0: 早安，敦化。
1: 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早安，敦化，我们来说说天气哈。
3: 嗯，
2: 今天依然是延续这一直以来的节奏，还是有雨。
3: 是的。
2: 提醒大家还是要出行的时候背上一把伞。今天最高气温是来到-27摄氏度，有中雨，多云，偏西风3到4级。风力还真的非常大。
3: 嗯，今天夜间呢，我们再来看，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呢达到-21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
2: 你知道这边有个变化，以往我们关注气象状态的时候，最高气温都是，当然是接近30度哈。
3: 嗯。
2: 最低气温是从来没有接近过20度的。
3: 嗯。
2: 而今天最低气温是来到了21摄氏度，
3: 这就说明啊，伏天是越来越近了哈。
2: 没错，
3: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近的这种天气适宜情况和不适宜的这个一些活动。最近呢，因为7月中旬的时候就进入这个初伏。初伏呢，可能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哈。在这个伏天和平时入夏的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哈，它容易频发感冒。最近的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就是比较容易的一些肠胃问题呀，或者是感冒啊、流涕的这种现象啊，所以大家尽量在这个伏天的时候哈，给孩子们做一些健康保养。而且呢，冷热适度的时候，记得要时刻添衣减衣。
2: 嗯，如果是从这个中医康养的角度来说，过一阵子可以考虑三伏贴的事情啊。
3: 嗯，
2: 这个对身体的调整还是很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3: 是的，我觉得艾灸贴这个东西哈，对身体比较好，所以对小孩子来讲呢，中医方面也比较主张在伏天的时候给孩子们灸一灸。
2: 嗯，那说个实在话，现在当然是西医大行其道，
3: 嗯，
2: 但是中医会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子民走过上下5000年这个过程，这已经足够说明一个问题，它足够优秀。
3: 嗯，
2: 好了，我们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早安敦化第二个小板块，敦城快报。
1: 每周一到周五
0: 早8点到9点，早安敦化。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4: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0: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4: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0: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4: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2: 刚刚天气资讯的时候，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了，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雨季到来啊，这个丰沛的降水让我们的生活确确实实有了不同样色的改变。
3: 是的。
2: 嗯，而下面时间我们要重点跟大家来说的是，从24节气的角度来讲，哎，刚刚过去的一个节气是啥？
3: 小暑。
2: 哎，我就冷不丁看到的时候，心中一震，是这个日子过得太快了。
3: 嗯，
2: 小暑都到了啊。这是说明一个问题，
3: 半年过去了，
2: 对啊，一是伏季快到了，
3: 嗯，
2: 再一个小暑养生也应该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必然手册啊。
3: 当这个热风拂过街巷呢，蝉鸣填满我们温暖的午后哈，还有荷塘啊缀满盈盈的绿意。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小暑呢悄然而至，小暑啊是盛夏的序章，也是伏天的开端。月令72候集解有言：暑热也，旧暑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有小也。它没有大暑的那种炙热烤人，却藏着夏日最鲜活的模样。日光渐盛，风雨渐多，万物肆意生长，人间烟火滚烫。温柔的燥热里呢，藏着独属于盛夏的浪漫与热烈。小暑至盛夏

0: 始，所有的美好正在热烈的生长。
1: 盛夏养生，安然度伏，这是我们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暑之至，初伏起，盛夏湿热正式的登场了，也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连日高温高湿，空气闷热多雨，暑气裹挟着湿气弥漫周身，极易使人是心烦气躁，身体困重，脾胃运化失调。像我们身边有很多人经常会有这种感觉，打个比方说，走一走浑身冒汗呢、干点什么呀，浑身是汗呢，就是这个暑热给闹的，
0: 是的，
1: 大家千千万万不要想其他的更多的你认为不好的事情啊，对号入座。顺应小暑伏天的气候的特点，养生首先呢是要贵在静心安神，少焦躁，少动怒，平复内心的燥热。其次要做好防暑避热，避开正午阳光，及时补水，清淡起居。
0: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静心养性，平复心绪。夏在五行应对的是心火，小暑入伏后呢，高温高湿，还有闷热潮闷，暑热之气呢极易上扰心神，使人心火旺盛，常常会莫名的烦躁易怒，心慌气短，心神不宁，夜里呢也会容易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湿热缠身呢，不仅会影响情绪，还会损耗心气，让人呢整日疲惫倦怠，提不起精神。
1: 找到原因了吧？
0: 嗯，
1: 其实这是季节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小暑入伏之后，天地湿热相交，空气中这个湿气弥漫着，湿邪极易侵入人体，这加重脾胃运化的负担。所以进入伏季之后，很多朋友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胃口特别不好。
0: 我就是这样，
1: 对吧？
0: 不想吃饭。
1: 那也得吃啊，
0: 但体重依然不减。
1: 夏季脾胃本来就偏弱，如果说是频繁的贪凉，比方说吃冷饮呢，吃雪糕啊，真的不建议在这个夏季哈、过量食用这个冰冷的食物。或者是重油重辣的食物，甜腻厚味的食物，它会进一步的阻滞脾胃气机，湿气淤积不散，容易出现身体沉重啊，还有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大便黏腻等苦下不适的症状。
0: 还有啊，我们需要在这个夏季哈、劳逸结合，切莫贪凉。小暑伏天，这个昼长夜短，阳气生发比较旺盛，人体的作息呢也应当是顺应天时调整。日常呢，尽量要做到早睡早起，比如说你早上晚上这个9点到10点尽量入睡，不要熬夜。然后呢，早上一般好像都在5点到6点，还有7点之间会起床。清晨呢就感觉会神清气爽，适合起身这个舒展身心。还有正午的时候呢，暑气蒸腾，人体极易困倦乏力。午休抽空小憩20到40分钟，也能够有效的舒缓心神，补足损耗的精力，缓解整日闷热带来的疲惫感。
1: 所以夏天尤其小暑之后的养生，它是一门学问。我们今天在这儿呢算是抛砖引玉吧，也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医康养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应该是不是特别难。包括我们也有专业的这个医疗场所，像中医院呐，
0: 对，
1: 还有一些中医诊所呀，还有你身边熟悉的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夫啊，还有一些这个专业人士啊，这都可以向他们问诊一下啊，这个不是什么难事。
0: 是的，
1: 关键就要身体力行的行动起来。
0: 其实我还是比较呼吁大家哈，有时间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学一学，自学中医。对身体的一些平时保养的小状况哈、你有一些清晰的认知，不至于真正发病的时候挽救会很麻烦。
1: 对，中医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关键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是舍身入局，能否做到，这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一种实践性的精神。所以在这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夏季尤其入伏之后啊，贪凉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我就吃过这个亏。这是夏天特别热，喜欢喝这个冰镇的可乐呀，冰水呀，这个雪糕啊，冰糕一类的。
0: 你夏季吃这些东西对身体损伤非常大。
1: 我跟你讲哈，这个损伤先不说，先从这个感

0: 观上来讲，
1: 嗯，
0: 不解渴。
1: 当然，
0: 越吃越渴。
1: 其实你在夏季最解渴的应该是什么呢？
0: 哎，
1: 应该是
0: 温热水，
1: 温热的菊花茶。
0: 你看，它又加上茶了。
1: 嗯，
0: 那我
1: 因为苦味入心嘛。
0: 对，
1: 嗯，
0: 我还给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和这个交通出行一些朋友出个小妙招，就是夏天，尤其是暑热之下的时候，你可以备一杯绿茶。
1: 嗯，
0: 里面稍稍的加点盐和糖。
1: 嗯，
0: 可以及时的补足我们身体流失掉的这个无机盐。
1: 嗯，
0: 啊，及时给我们身体提供相应的补足，
1: 嗯，
0: 还是非常有效的。
1: 是的，
0: 当然上面我们提到都是从这个健康康养的角度来说的，那如果是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来讲呢，在夏天还有很多需要我们提神醒脑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是的，
0: 暴雨过后别大意，山体滑坡如何避险呢？这我是觉得特别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不妨今天就这个机会呢跟大家说一说。七月七日，本月七号的6时56分许，
1: 嗯，
0: 甘肃陇南洪昌县的闽江林场发生了一个滑坡，造成21人遇难，7人轻伤。暴雨或强降水之后的5到7天呢，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那其中来势凶猛、破坏力大的山体滑坡发生之前，仅有岩石开裂或被剪切挤压的声响。山体滑坡还有哪些的前兆呢？发生之后该如何自救？牢记这些逃生法则，及时避险。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哪些地方呢容易滑坡？滑坡呀，一般会发生在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比较大、还有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地方呢，都是滑坡多发的地区。据统计，80%以上的滑坡还有崩塌发生在雨季，尤其是在降雨过程中或者雨后一阶段的时间内，会容易发生山体垮塌。
0: 嗯，在夏季出行的时候，其实这个一些地质性的灾害，尤其是伴随着雨季到来的地质灾害啊，是需要特别引起我们交通参与者的广泛关注。滑坡的前兆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具体都有哪些呢？凡事它都有一个提前发生的小的预兆。
1: 前兆，嗯，
0: 山体滑坡作为一种自然灾害，往往是非人力可制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山体滑坡之前的一些征兆及时防范和做到避险。山体滑坡之前有6种征兆，我们不妨在这跟大家一一分享。那第一是山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
1: 嗯，
0: 这是一种征兆。还有就是这个山坡岩体呢有碎石掉落，小型的崩塌也会出现。坡表会出现大量的裂缝，还有山体上的树木啊、电杆啊、高塔、烟囱发生倾斜，是非正常的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有房屋形体开裂，裂缝逐渐的加深和加宽，动物的异常表现也有，像猪啊、狗啊、牛啊变得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
1: 嗯，
0: 这都是山体滑坡之前的一个征兆。
1: 是的，
0: 嗯，
1: 那遭遇山体滑坡应该如何自救呢？在这个沟谷内啊，逗留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啊，如遇大雨、暴雨，要迅速的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者是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一旦遭遇山体滑坡，要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绝不能沿滑坡方向逃生，也不要顺着这个河沟方向啊往上游或下游跑，应该顺应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爬。当无法逃离的时候呢，应该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或者是迅速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体的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之后啊，应继续待在安全区域，切勿啊立即返回灾区，这个搜挖自己的财物，避免二次遇险。
0: 千万不要做到那一点，就是要钱不要命。
1: 嗯，是的，
0: 是万万使不得的。
1: 嗯，
0: 除了像山体滑坡这样的比较剧烈的灾害性的一些这个地质灾害之后啊，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些呢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些，你能够想到哪些？
1: 除了山体滑坡，比如说洪水啊，还有就是
0: 最要命的有一种，
1: 哪一种？
0: 泥石流。
1: 泥石流，
0: 对，这个泥石流哈， 它对地质的影响，对人员的毁伤，据说据专业人士来讲，甚至远远超过地震等其他的一些灾害类型，它是特别的让你难以逃脱的一种伤害。
1: 它那种体积比较大，力量比较厚，是不是？你无法躲避。
0: 不光是这样，你像洪水吧，给你冲走了，或者说你还可以抱着东西，你可以漂一段时间。
1: 嗯，是的。
0: 泥石流是瞬间掩埋。
1: 哦，对呀。
0: 你没有
1: 爬不上来啊，
0: 你没有任何机会。
1: 嗯，
0: 真的是这样。其实这里没有说一个非常这个带有这共性的问题。
1: 嗯，
0: 之所以造成这些地质灾害，我们分析当中的原因哈，有这个主观天气的原因是客观的。
1: 嗯嗯。
0: 主观就是我们避险常识有没有足够的平时有一个积累。
1: 嗯。
0: 你像客观上，如果有这个短时暴雨呀、强降水啊，这强对流天气啊，它都会造成这个像包括山体滑坡啊、泥石流啊，这样的一些自然灾害。
1: 嗯。
0: 但如果是换作我们个体的话，该怎么去应对呢？就是要做到尽量多平时积累啊，多一些避险知识的掌握，就是万一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这种能力去应对它。
1: 嗯，是的。
0: 嗯，
1: 接下来
0: 我记得有一年的时候，在应该是在甘肃，也是在甘肃舟曲，发生了泥石流灾害，真的是惨不忍睹。说句实在话，那这里面也提出一个问题，像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多数都是发生在一些地表植物附着相对能力较弱，一旦遇到强降水之后啊，形成大面积的地表径流，然后很容易形成这种像我们提到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说明一个问题，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它不是一个口号，应该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行动之上。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关注敦化新闻。那敦化呀，数字赋能便民服务政务 AI 敦敦上线运行。敦化市专属政务 AI 智能助手敦敦正式面向广大办事群众开放，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让政务服务随时在线，精准靠谱。走进这个政务大厅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啊，技术人员呢正手把手的指导市民体验刚上线的政务 AI 助手敦敦，只需啊在对话框询问一句办事的问题，几秒之内呢，系统就会给出了包含办理的条件、所需材料，还有办理地点、网办入口在内的完整指引，清晰直观的答复让现场的市民呢连连称赞。
0: 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太可爱了，
1: 敦敦
0: 敦敦哈。年初以来，为了持续的深化数字政务的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咨询排队、时间受限、答复标准不一、反复跑腿的问题，市政数局联合吉林市润实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打造了这款敦化专属的政务 AI 智能助手敦敦。那以智能化全天候服务践行高效办成一件事儿的便民利己的服务理念。据了解，这个敦敦啊，它是整合了我们全市所有的政务服务的事项，像社保、医保啊、户籍办理啊、营业执照的开办呢、不动产登记、补贴申报等民生、社企、高频业务等，实现全覆盖。群众企业只需要输入办事的相关问题，即可精准获取事项办理的条件、所需的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同步推送官方正规网办入口与完整的线上办理操作指引，所有答复均依托本地权威的政务数据生成，确保每一条的指引都贴合敦化本地政策，准确可靠。
1: 是的，据吉林市润实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驻敦化经理徐莫凡介绍，敦敦操作呢没有任何门槛，就跟平时的聊天一样，你想办什么事就可以直接说，老人呢也能够一下就看懂，在家就能把事情办清楚，不用特意的跑到大厅去排队。目前呢，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就能够随时随地的一键直达敦敦服务，一呢是复制官方网址在浏览器访问，二啊是扫描敦敦专属的二维码，一键跳转咨询界面，无论在家、在单位呢，还是在外出途中，手机、电脑均可以随时登录，非常方便。
0: 你说这敦敦啊，让我想起了豆包。 让我想起想起原码。
1: 现在是一个智能 AI 的时代哈，所有的职能部门呢都要和 AI 嫁接，所以呢这也是为我们老百姓啊实实在在的办了一些省心省力的好事儿。
0: 对，我们说科技赋能体现在哪儿呢？就是老百姓极难筹判的地方。
1: 嗯
0: 啊，让 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也更美好。
1: 是的，智能时代来了，大家一起来拥抱我们这个鲜活的智能社会。
0: 首先也可以拥抱顿顿。嗯，稍后我们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分享，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8: 一件小事爱地球，
19: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早安通话，早间新闻行程，我们跟大家继续一路走来。我是主持人钟阳。
1: 早上好，我是尚华。
0: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现场还有两部热线电话可以分享，6220775和6220776，我们随时期待您的所想所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关注我们的国内新闻。满怀期待到伤心失落再到喜极而泣。近日呢，安徽一所小学的老师啊，正在为孩子们颁发期末奖状，几乎呢每个孩子都能够拿到奖状，但是啊，一名小男孩迟迟没有听到老师念到自己的名字，失落掉泪。直到最后呢，老师终于念到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呢颁发了2张奖状。小男孩呢破涕为笑，向老师深深的鞠躬致谢，并亲吻奖状。网友说啊，终于等到了，还好没放弃呀。教育呢，就是点燃每个孩子们心中的那一团火。老师是个好老师，孩子也是好孩子。
0: 没错，为什么人民教师在他前面还有一个定位？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他就是在这儿。我们真的希望哈，每一个孩子经过这个教育的濡养之后，他变得更阳光、更自信，走得也更坚定，未来也会更加值得期待啊。教育真正能够做到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再为大家推送新华网官宣置顶的一个推送内容，就是男子戴口罩闯红灯，这个交警一查，嘿，他竟然是逃犯。哎，其实这个闯红灯这个事儿，开车朋友都知道，那大忌讳嘛，一下就6分啊，300块钱就没了。这个我上回吃这个亏呢，就是好几年前的闯红灯，那是因为什么？前面是个大车，我在后面跟着，其实大车过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红灯。
1: 哦，但是
0: 你
1: 来不及跟车，
0: 因为大车它的遮蔽性太大，把那前面红绿灯指示的情况，你完全就没法关注了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提醒。那这个事儿就是完全不一样。
1: 那你就是做了一个反面教材呀，别跟车。然后停一停，等一等，看一看。
0: 别跟大车。
1: 对。
0: 对，跟大车哈，尽量就是能不跟他并行就不跟他并行，能不在他后面就不在他后面。近日，浙江嘉兴的海宁许村镇东西大道费阳路口，一辆电动车无视红灯，直直的冲过了路口。执勤交警看见以后啊，就觉得有问题，在下一个路口就把人给拦下来了。你叫什么名字？知不知道闯红灯很危险的？这电动车驾驶人是一名男子，佩戴了安全头盔，还戴上了口罩。民警一边教育，一边按流程对他进行了处罚。男子报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民警输入信息，系统提示是错误的，再问手机号，信息也对不上，一连串的异常让民警警觉了。啊，天那么热，你闷不闷啊？口罩先拿掉。啊，这个民警进一步核查，没想到这一核查果然发现了大问题。驾驶人吴某今年3月被山东警方列为是网上逃犯，民警最终是成功将其控制。目前吴某已经被移交到山东警方。看来他真的是有问题哈、啊！你说大夏天的戴着安全头盔不说，
1: 是
0: 还把自己捂那么瓷实，肯定。但是对警察来讲呢，那真的是一眼看透你。不过我这个时候啊，反而为这个警察捏了一把汗。真的，如果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暴力倾向的、有犯罪史的人员，警方工作人员其实也面临着非常大的人身危险。
1: 是的，
0: 对。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关注国内新闻。男子遥控儿童玩具车上路被罚。近日啊，安徽省的黄山市公安局呢，黄山分局交管大队均接到了群众的举报，称城区道路上啊，一辆儿童玩具车正在行驶，后方呢紧跟着一辆小型客车，疑似啊由车内人员操控遥控，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呢迅速核查，锁定并依法传唤当事人。经查，该男子呢为孩子庆贺周岁，将玩具车作为礼物，为图方便，在乘车途中呢遥控玩具车上路。经民警批评教育，当事人已深刻地认识到了错误。目前，警方已依法对其作出了处罚。
0: 我觉得他获得处罚一点都不冤。但凡有点脑子的人，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1: 这种事儿，这种车上路本身它就是不被允许的。
0: 这个网友不说，我要说， 见过不着调的，没见过这么不着调的。
1: 嗯，
0: 希望下回长长记性。
1: 嗯，
0: 继续来推送相关的一些咨询内容啊。这是来自公安部新闻传媒的官方推送的内容。为了博流量，违停拍摄，交警当然要出手。就是现在在网络自媒体这个时代啊，有些人为了所谓的关注度，为了所谓的流量，简直就是到了一种利令智昏的程度啊！这没有他不敢想，更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就在近日，四川南充一女子发布了一则在公共道路利用啤酒等道具摆拍的不良视频。那该行为是极易扰乱路面的通行秩序，诱发道路交通事故。警方已经依法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安全提醒：马路不是私人秀场，莫拿安危博流量。
1: 嗯，
0: 那警方这种苦口婆心呢，一直都在，但是偏偏有这些人他不在乎，这也印证了那一点啊。这个苦口婆心呢，你也叫不醒那些装睡的人，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1: 嗯，
0: 啊、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哎，那就是那点流量给闹的。
1: 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少年们用画笔悄悄记录下民警的身影。近日呢，云南德宏一群中学生呢，为梁河边境的检查站民警送来他们手绘的画作。画作中呢，是民警站岗执勤的模样，民警心里啊装着孩子，孩子们呢便用画笔定格心中最帅的背影。
0: 嗯，
1: 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现实案例。
0: 嗯，当然我下面这个就推送这一条哈，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依然是这个勤勤恳恳的工作，但是结果却让他们 hold 不住。
1: 嗯，
0: 这来自人民日报视频号的推送内容。近日两只虎鼬被困井底，这个鼬类的动物哈，它有个特点，就是遇到这个危急情况的时候，它会释放一些保护性的气体。
1: 嗯，
0: 就奇臭无比。
1: 哦，
0: 就是我们知道黄鼠狼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貂一类的，都是属于鼬科。
1: 嗯，
0: 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做防护的一种这个应急的措施。这两只被困井底的虎鼬啊，被民警成功给救起来了。但是在救助的过程当中啊，这两个小家伙因为紧张而释放出了特殊气体。
1: 嗯，
0: 民警遭到了气被袭击，那在这之后简直就无法自主呼吸，就这种状态。有网友说，民警太难了，物理攻击可以躲避，化学攻击真的是避无可避呀、
1: 无处逃避、
0: 你往哪儿跑啊？而且你还不确定它释放的范围和针对的目标，你就中招了。所以这个我们警察真的挺难的。
1: 是的，我们继续关注哈。夜盗古墓，五名摸金校尉落网。
0: 嗯，
1: 近日山东省潍坊市某村的村民张某某啊，因经济拮据呢，暗中联络以马某某为首的跨省职业盗墓团伙，妄图呢挖掘该村的这个古墓谋取暴利。当地的公安局呢，通过空地联动还有多警种的协同，成功的打掉了这个跨省职业挖掘古墓葬墓的团伙，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五名，查获各类专业的盗墓工具。目前呢，经专家鉴定啊，认定该墓穴为古墓葬。文物保护部门呢，已经对该墓进行了妥善的保护，五名的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0: 好一个谋赃反赔，挣钱不要命了啊！这过去老话讲是挖坟掘墓，损阴丧德呀。
1: 嗯嗯，是的，
0: 你不怕你后三辈都被老天给报应吗？那是为了眼前的利益啊，被蒙蔽住了。
1: 哎呀，暴力呀、驱使人做一些很不能理解的事情。
0: 不过现在你要首先过司法那一关呢、要接受惩罚。央视网视频号推送内容：奇葩男子翻窗行窃，进屋先拜关公。哎呀，我觉得关公觉得

0: 对这个人呢看不起他啊，关二爷也得上火，啥人都能拜我啊。近日山东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成功的破获了一起入室盗窃案，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啊，犯罪嫌疑人马某在盗窃之前呢竟然对着店内的关公像祈福了，希望保佑自己能够顺利得手，平安脱身。然而钱呢还没有捂热，人就被抓了。
1: 嗯，
0: 我倒是觉得关二爷显灵了，如此毛贼啊，你还拜我，你把我关二爷当成什么人了啊？如果像你这样人我都帮都忽悠的话，天理何在？
1: 弄巧成拙。
0: 嗯，
1: 我们继续关注九旬老人和特警牵手合影，说您像父亲一样牵着我，我像孩子一样守护您。近日呢，一名九旬老人呢在珠海机场偶遇执勤特警，因特别尊敬喜爱人民警察，老人呢便和家人上前询问是否能合影。合影时呢，老人自然地牵起两位特警的手，就像牵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嗯，这个警民关系被现实的定格下来的时候，这也是印证了那句话，警察前面的两个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警察真正的核心和本色啊。再来关注新华社视频号官推的内容，守护民警遭到小朋友强行投喂，又是一幕非常温馨的画面。就在近日，云南保山春游的应该是这个近日出游的小朋友强行的投喂民警，这是派出所的民辅警长期的值守护学岗位，平时呢已经跟孩子们结下非常深厚的情谊，见到熟悉的警察叔叔，孩子们都会感到特别的亲切。你护我平安，我赠你温暖，这一相遇是童年和使命最温柔的向往。
1: 嗯，继续关注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哈，组织全国呢国有博物馆逐渐清点馆藏文物。近日呢，国家文物局印发通知并召开电话视频会议，部署推进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全面开展国有馆藏文物盘点、清点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此次专项行动呢，是一项文物领域打基础、固根本、立长远的重点工作。
0: 这个工作其实非常重要，你发现我们有很多这个私人也好，团体也好，
1: 嗯，
0: 他们也捐献过，出于爱国的角度来讲，出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捐献过大量的文物。
1: 文物，嗯，
0: 哎，你这个文物捐献给，比如说你捐献给国博也好啊，
1: 嗯，
0: 还是故宫博物院也好，你能不能确保人家捐献的文物保真和安全？
1: 是的，能不能把它展出也是一回事儿。
0: 先前就出现过这个事情，人家很著名的一个捐献者，
1: 嗯，
0: 文物捐献给你之后，
1: 嗯。
0: 一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私自做手脚，
1: 嗯，
0: 来个狸猫换太子，真的文物他盗走了，
1: 拿走了，
0: 拿到自己那个自己成立那个所谓的文物公司去了，
1: 嗯，
0: 去卖也好，去怎么交易也好哈，
1: 留下的是赝品，
0: 留下是啥？我们说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
1: 嗯
0: 啊，好，我们下面说这个事儿，我相信有很多人一听到这个事儿呢，一定会气得上蹿下跳，尤其是我们开车的人。真的是不能够容忍的一件事情，三个字：暴走团。太原暴走团被约谈了。就在近日，山西省太原市一暴走团经常凌晨5点多钟在太原的杏花岭区的街道列队健走，同时使用音响播放音乐，相当扰民，引发广泛关注。太原市杏花岭区发布情况通报，那么经过现场核实，那该队伍有成员100余人，日常参与健步走活动约20人，固定活动时间早5:45到6:30，并使用音响外放设备，产生的噪音对周边居民正常的休息造成影响。那杏花岭区巨轮街道工作人员约谈该队伍的负责人，现场转达周边群众的合理诉求，告知其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并明确整改要求。该负责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场作出承诺，暂停活动，调整活动时间、路线及场地，严格规范音响设备的使用，杜绝噪音扰民的问题再次发生。希望他能够说到做到。
1: 嗯，是的。
0: 其实类同的问题，我们楼下广场就有。我们不是特别讨厌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唱唱跳跳挺好的。
1: 嗯。
0: 你我就特别弄不清楚一件事，你为啥接一个那么大音量？

0: 外放，你舒服了，别人真的不一定舒服。
1: 嗯，
0: 公共利益面前，首先应该遵守的是公共二字。
1: 是的，我们今天的早安敦话呢，到这里全部的新闻内容跟大家就分享完毕。我们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早安敦话。
0: 明天早上8点到9点，再见。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夏季整治期间，敦化交警将严厉打击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等交通违法行为。斑马线是安全线，更是行人马路上的避风港，但部分群众无视红绿灯、无视斑马线，给道路通行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因此，夏季整治期间，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聚焦市区重点路口，集中开展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行动期间，敦化交警将以城区主干路、国省干线沿线乡镇村屯为重点的路段，对行人闯红灯、跨越隔离设施、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横过道路突然折返、突然猛跑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行动期间，敦化交警将在重点路段及交通流量大的路口增设交警执勤点，以教育警告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减少因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情况，使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假牌套牌危害大，切勿以身试法。敦化交警大队，使用假牌套牌怎么处罚？使用假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之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使用套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三款之规定，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发现自己的车辆被套牌怎么办？一，要搜集一切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包括车辆外观的照片、各种停车小票、高速收费小票、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甚至停车场和小区的监控录像等。二，向交管部门提交申诉。在收集到以上证据后，车主应尽快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车辆行驶证原件，将车开到就近的交通管理大队，由工作人员现场确认车辆的违法行为是否由套牌车产生的。如果确认是套牌车所为，工作人员会按照套牌车的处理流程立案并做进一步的处理。敦化公安交警提醒，假牌套牌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严厉打击假牌套牌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莫因小聪明酿下大错。下面来关注，摩托车和高铁竞速，警方通报。近日，一辆摩托车在大桥上飙车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浦高速交警支队发布通报，经初查，该驾驶人在泉州湾大桥上驾驶摩托车涉嫌严重超速行驶，并为博取流量同他人拍摄视频发布传播，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前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摩托车高速行驶，与时速284公里的高铁几乎并驾齐驱。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
10: 了。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

0: 请酒驾，
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守候。今天的画面是怎么回事呢？好像再往下点比较好。
1: 有点矮哈。
0: 对对对，嗯。哎，好好好好啊，好好。
1: 一股老灯味说话哈。
0: 有一种且那个长辈的感觉是吗？
1: 是。
0: 今天早上完美的诠释了，用行动完美的诠释了我是个老灯。真的啊，完美诠释了啊，真是觉得自己要废了啊，真是发现了，人如果一旦睡不好觉，就是整个浪这个人可能就是要报废。太报废了，气死我了个屁的。
1: 起码他不气别人，那么自己没有用才对。
0: 气死了呀，啊，气死了。
1: 气自己为什么如此的没用啊。
0: 哎，真是啊，真是服透透透透的，今早就是没有一样事情把它做好了，最后哪样也没做好，啥都没干成。你越想要就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就是这种感觉啊。你越想要早点，你越想要快点，你越想干成很多事，最后你就一事无成。后来我发现了，人就应该换种思想去想，如果我这件事情没做成，说明上天有其他的安排；如果事与愿违，说明上天给你安排了其他事儿。就比如说，我今天把身份证落家了，肯定今天我可能会在其他的某个地方得到一些好处。
1: 捡一个身份证，虽然你没带，但你能捡别人的哈。
0: 嗯，真是闹死心了。不说那些啊，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今天是2020年了，过得真快。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啊，我们这一周呢已经进行到了第四天。直播呢也仅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要和您再次的分开两天。欢迎你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可以在公屏上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听的歌，一直都可以啊，就是随。

0: 荐的是我们吉林省的最值得去的20个景区，也就是山海有情，挨着辽宁、吉林最值得去的20个景区都有什么呢？我记得前一阵我们外地的朋友有人咨询过我们啊，说想问一下到我们吉林来有什么可玩的地方。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仅仅有长白山。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说更多的有关我们吉林的优美的景区，大家不妨趁着这个假期可以来这儿度一场避暑的地方啊，来避暑，来避暑，来我们东北凉快凉快。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吉林不仅有长白山，还有一个江，就是一江松花绕城流，还有一汪火山碧水嵌林海，还有查干湖烟波浩渺，还有图门江碧波相伴，珲春房川登高可一览三国风光，15道沟峡谷溪流叠瀑，每一处山水都自成画卷。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吉林最美的20个景区。朋友们，如果知道的，我们东北的朋友、吉林的朋友，如果有了解的，也可以在此刻公屏上给我们外地的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吉林好玩的地方啊。
1: 是的，哎，
0: 今天咱俩明显这欲黑一白啊啊！
1: 反正总有个搭配啊。
0: 哎，你今天怎么感觉就是有点那个
1: 瘦？
0: 健硕不是，就是不是那个。不是瘦，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型了呢。
1: 衣服小了。
0: 就是显得你好像有胸有肩了呢。
1: 衣服小了，不就显人壮吗？
0: 哎，就突然感觉有点像型男了。
1: 完哦！
0: 你不是那个完了？你看你非完了啥呀你？
1: 今天早上来冰块来说呢，你昨天还前两天还青春男大，今天又到那个健硕老登了。
0: 那个 polo 衫是不是？
1: 对，今天又成老登了。
0: 你看今天我穿的也是有点比较成熟，我这个叫什么风啊？斗篷风，配了个斗篷。
1: 娘们风。
0: 今天呢，这个没有人夸咱们，咱们自己也不夸了，赶紧说啊。说咱们吉林最美的瀑布，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就是屏幕前，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就是咱们长白山瀑布啊。长白山瀑布，这个长白山瀑布是咱们吉林最美的瀑布。它呢，可以说，是从悬崖陡壁上一跃而下，跌落大约70米，形成了长白瀑布。这个是松花江的正源，也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火山湖瀑布。四季都不动，常年轰鸣，隔着林海都能够听见水声。而且这个瀑布呢，是位于长白山的北坡，是国家5A级的景区。
1: 是的，
0: 长白瀑布啊！
1: 哎，这15道沟壑，这个就没啥说，这现在不开放了哈。
0: 现在不开放吗？望天鹅峡谷。
1: 对，重开日期还没有开呢哈，在长白县内啊。
0: 这块特别的漂亮，如果你去长白山的话呢，可以路过15道沟，是不是在那附近？
1: 对，在长白县
0: 啊，
1: 但是现在还暂时没有开放，所以说就不先介绍了啊。然后我们要说的是吉林最美的火山湖泊，就是长白山天池哈。
0: 那我觉得这不仅是咱们吉林最美，是不是全国也是？最美的火山湖泊啊！
1: 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火山湖，最大水深373米，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天池呢，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门江的三江之源。晴天时，湖水蓝得不像真的；阴天时，整个湖面像一块巨大的墨玉啊！位于这个中朝边境，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新生代多成因复合火山。就好多朋友都去了很多回哈，都看不着这个长白山天池哈。
0: 对，最近呢，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来长白山天池，还是非常的凉爽啊。但是看天池也是需要一些缘分的，也是需要一些机遇和幸运的，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就看到天池。
1: 对的。
0: 再说我们吉林最美的东部胜景查干湖，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了解的，可能你们在那个中央台啊，或者是央视的各大平台上都看到过查干湖东部的那个胜景，特别的壮观啊。它是我们吉林省最大的内陆湖泊，也就是在蒙古语中被称之为白色圣洁的湖，水域面积呢是420平方公里，也是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东部是吉林八景之一，被誉为冰湖腾鱼，可以追溯到辽金时代。但是查干湖不只是冬天，你在春天、夏天、秋天四季都是各有看头的。查干湖在吉林，也就是吉林省吉林市，外地的朋友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咱们这个，我记得 我记得我上一次啊，对，我去福建的时候，有一个河北省的两位，就是很难在这个路上听到。

0: 说话能听懂的人啊、
1: 嗯、
0: 他俩在那聊天说话，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大爷和大妈好像是我能听懂，我们就没有点那个福建的口音，就是南方人说话跟咱们完全不一样。哎，我就赶紧跟他搭了个讪啊，搭讪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是吉林的，那你是吉林哪？我听说你们吉林省还有一个吉林市，还有一个吉林是到底是哪吉林呢？
1: 这个就这个问题还、
0: 嗯、
1: 我当时考那个考试的时候还考过呢、
0: 嗯、
1: 就公鸡公共基础里头就出了一道题，说那个哪一个省份，
0: 嗯，
1: 然后和它的一个什么市什么其中的一个城市名称相同，我说这不吉林吗？
0: 嗯，
1: 看一下考试，
0: 啊，
1: 就吉林省吉林市嘛，
0: 对，
1: 然后说全国只有一个是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名称相同，
0: 对，
1: 然后他就说，然后就问哪个四个选项，我说这还选啥？
0: 这选项这太简单了，这不给你送的题吗？
1: 对，我说就直接送一份哈，真好。
0: 所以查干湖位于我们吉林省吉林市啊，一说你是哪呢，我们就说我们是东北的。东北哪儿呢？东北吉林的。哎，吉林哪呀？是吉林呢还是吉林呢还是吉林呢？
1: 我说吉林省吉林市吉林村吉林沟
0: 吉林市省市同
1: 名叫什么？我叫赵吉林
0: 这有叫吉林的你知道吗？
1: 有，那肯定有啊。
0: 嗯，这有叫吉林的，叫什么吉林的，就在咱们身边啊，就有叫吉林的。嗯，吉林省吉林市省市同名。哎，是不是吉林市曾经想要当省会来着？
1: 对，
0: 嗯，然后
1: 是哈，
0: 然后没抢上长春，是不是
1: 没干过的啊？
0: 嗯，再来看啊，
1: 接下来啊、
0: 嗯、
1: 这个吉林最美的边境风光就是咱们珲春的房川风景区。珲春市静信镇中俄朝三国交界处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海最近的地方，登上龙虎阁，三国风光尽收眼底。龙虎阁西侧是中俄朝三国边境的木栈道，全长2221米，那就不能多
0: 两千两百两十一米，
1: 那就不能多修一米嘛，就变成二米
0: 了。对对对，谁到了？
1: 这是整个221
0: 啊！对对，四个二多几厘，
1: 可不咋的，特别过瘾啊！珲春房川景区已入选延边十景，那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江，说的就是这里。
0: 对，中俄朝三国边界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前两天珲春市融媒体中心来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过啊，
1: 进来看了眼扭头走了。
0: 对对对。珲春市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珲春市也有很多的特产，他们那儿的海鲜特别便宜啊，比如说帝王蟹啊、板蟹啊，
1: 其实也不便宜，一吃发现也不太便宜，跟咱比可能便宜
0: 对便宜一丢丢啊。他们的这个帝王蟹啊，比如从这个俄罗斯或者朝鲜海域来的，是不是就俄罗斯那边有啊？啊，这个，然后这个他们帝王蟹，我那天看了，大概就是吊养的，听说就是快死的、快嘎的、还没嘎的啊，然后那种。嗯，可能会达到100块钱一斤，那就是非常便宜了。
1: 一般是吊腿的比较便宜，
0: 嗯、
1: 吊腿吊爪的啊、
0: 嗯，
1: 就吊个钳子是最便宜的。
0: 最便宜的，
1: 啊、吊个腿啥其次哈、
0: 啊。对，但是你去看很多吃播去吃帝王蟹，你就发现那玩意儿是真贵啊。
1: 嗯。
0: 在普通的别的城市可能会达到200块钱一斤，那就比较便宜的。一只帝王蟹大概都有7斤，最低得5斤吧。
1: 嗯，
0: 那就得1800的左右啊，就非常的昂贵。在珲春市，大家可以去房川，然后呢去看这个中俄朝三国交界，也就是说在那里你可以一个手指头伸过去就是朝鲜，一个手指头伸过去就是俄罗斯。
1: 那你不能瞎伸，伸完就给你一枪。
0: 然后哎，你还可以看到就是两国的那个。我们看俄罗斯是看不到城市的，只能看到一片草原、
1: 嗯、看朝鲜能看到、啊、
0: 看朝鲜能看到城市，你会甚至你能看到他们那边的人就是在那个田野里头种菜啊或者干啥的、
1: 嗯、
0: 能看到他们的生活。
1: 我那阵在那哪儿看着了、
0: 嗯、
1: 那个叫啥白山那叫什么江来着、
0: 嗯、
1: 不会是鸭绿江不是吧？
0: 不到呀，
1: 白山那个江哈、嗯、就过了岸就是朝鲜，然后我们就看到
0: 欢迎
1: 礼物有你啊。那天就是下午哎上午去的，然后正好跨过那江、
0: 嗯、
1: 就他那望远镜嘛，就能看到对面的人家正在种菜。
0: 嗯，
1: 然后他们说好多人就通过这个江偷摸的游过来上这儿来挣点钱
0: 啊，
1: 这样的哈，但这个都是吹的啊，不一定是真的是假的、啊、
0: 就相当的不行了啊，相当不行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外地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你可以看一看那个朝鲜的他那个生活状态，他们也有小楼啊，我看过，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看过图门可能看得更明显一些啊，在图门看得更明显一些。
1: 嗯，
0: 看到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妈，咱们国家真的是好有钱啊，哈哈，感觉啊。
1: 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0: 嗯，真是的，好奇怪啊，都是 像贺哲似的。

0: 有钱了呢。
1: 哪儿呢？
0: 没发现你酱婶今天手脖子好点了吗？
1: 行，恭喜你啊。
2: 好了啊，继续来说咱们吉林最美的雾凇奇观啊。来，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吉林的老乡们，可以说一说啊，咱吉林还有啥你去过的比较好的，给大伙儿推荐一波啊。
1: 知道。
2: 最美的雾凇奇观在雾凇岛。吉林的雾凇与桂林的山水、云南的石林、长江三峡并称是中国四大自然奇观。雾凇岛呢，在松花江上的江中小岛，冬季的江水在-20摄氏度仍然不封冻，水汽凝结成霜，金挂在树枝上，凝结成霜金挂在树枝上，形成了玉树琼花的奇观。国家3A级旅游景区，不是雪，不是冰，是树枝上挂的霜。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来我们吉林省，你就真的可以看到。但是吉林这个吉林市的雾凇可能更明显一些，雾凇岛的雾凇，可能更明显一些。我们这儿也能看到雾凇，
1: 对，
2: 但是少一些。但是真的特别美啊，就是霜。
1: 我记得就是在特定的月份，如果咱们开车去吉林，走的那个吉林那个绕城高速，就能看见，就能看见很多很多的雾凇啊。当时都是走到那儿就慢悠悠的开哈。
2: 对，除此之外，我们吉林还有个最美的秋天，那就是红叶谷。我不知道我们南方的朋友们能不能感受到红叶，因为在他们那边全是绿色，一直都是四季如春，四季常青。但是红叶和黄叶可能只有在东北才能够看到，在我们北方啊，不是东北，北方能够看到啊。蛟河市的红叶谷是长白山余脉老爷岭的一条山谷，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的时候，10多种红叶树将山谷染成赤焰，曾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秋色之一。
1: 是的，
2: 100多公里的彩林绵延山岭，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而这个观赏期大约也就半个月左右，非常的短暂。
1: 哎，跟咱这一样，就是9月末到11结束之前，一般到10月6、7号叶子就黄了哈。
2: 对，就是，
1: 而且这两年最火就是去红叶谷看日出哈。
2: 哎呀，那是一个累呀，相当的累啊。凌晨2、3点钟呢，就像在我们敦化市要去红叶谷看日出的情况下，凌晨2、3点钟就得出发了，然后到这个地方之后爬上山，是不是？
1: 嗯，
2: 是不是爬完再下来，第二天基本就是不能太动弹的啊，不能太动弹。
1: 哎呀，反正很累，但是这两年还是很火。去年我记得还有人问我呢，
2: 说
1: 怎么去哈？
2: 听说是很美，很美，很美。
1: 是，
2: 有人去看过吗？有人去看过我们蛟河红叶谷的日出吗？
1: 哎，咱听
2: 海那种感觉啊。
1: 吉林最美的湿地是向海自然保护区，在通榆县境内。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这个丹顶鹤、东方白獾、大是大宝啊，等于真心水旗。
2: 哎，
1: 你知道为啥我说这个
2: 是
1: 宝？
2: 我知道，我知道。
1: 这就不说了。
2: 我懂，我懂。
1: 沙丘、草原、沼泽、湖泊相间分布啊，构成典型的湿地多样性景观。
2: 嗯，
1: 保护区内有集中成片的蒙古黄榆天然林，是目前我国半干旱地区唯一生长较好的黄榆林群落。哎，这个我真是第一回听哈。
2: 真是哈，日出起不来，
1: 你不能逗。
2: 哎，你天天起来多豆腐。
1: 你干活你不早起，你还能那个下午吗？下午整啊？
2: 对，你不豆腐西施吗？你不得早起做豆腐吗？
1: 可不咋的。
2: 哎，我还想问一下，关键老赵家小赵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不是整个音箱听我们节目吗？哎，感觉如何呀？这个音质效果怎么样？您说那个
1: 来买豆腐的说真丑，这俩人这你听谁的这么吵？
2: 嘎嘎嘎的！哎，他说你一说那个宝，我想起来了，你在抖音看不看着那个雕？
1: 嗯，
2: 大雕。
1: 嗯，
2: 就是真正的就是《射雕》《神雕侠侣》里面那个雕啊，雕就是养他的人，如果把雕放出来的时候，他是啥样呢啊？他就真的是那啥这样似的。
1: 拧
2: 蹦的蹦的的，哎，拧蹦蹦这样出来，然后就请大家就给配的乐啊，就特别搞笑。当时你就看他那个感觉哈，用咱东北话来讲就是特傻，特得恩，老搞笑了。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难怪人家形容一个人傻都叫他是沙雕。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爱学习的小李，你好，我是爱学习的小贺。
2: 想死我们了，我们也想死你了，想死你了啊！效果杠杠的，我在家周围邻居都能听到。
1: 是
2: 跳广场舞的音箱。
1: 你说那邻居得给咱俩翻成啥样？一会儿等哪天这个走上大街溜溜达达，让人揍一顿。
2: 就你一天那么吵，吵把火的，全关地人民都知道了。这里面有个贺哲，还有李迪啊，
1: 说老吵的哈。
2: 但是那好在哈，挺好的，我经常在节目里跨关地。
0: 总是夸关帝好吃。
1: 你说主要是你是关帝人。
0: 嗯呐，我是关帝人。
1: 啊，像咱们进来同事德明也，我那天唠嗑，我说你哪人呢？我也是关帝人。
0: 是吗？
1: 啊，你是老乡。
0: 我跟你说，就是大家不妨去调查一下，就在敦化啊，就很多很多的，咱说就是从政的人员或者是公职人员，因为可能做生意的朋友吧，我们了解的不太多哈，就是这方人员就是关帝的可多了。我小时候就觉得我们关帝人可牛了，
1: 嗯，
0: 那毕竟是我们三大乡镇嘛，是不是？
1: 全网呼叫关帝人，关帝人都站起来。
0: 哎，在这儿呢，关帝的啊，我觉得关帝人民真的是很热情的，我们可以呼叫一下关帝人。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就想起那个我认识的一个人，就是怎么火起，突然粉丝干到好几万呢，他就每天就发一个视频，就几句话，我猜你看我视频的你一定属牛，此刻躺着。他评论区，哎呀妈呀，
1: 我
0: 属牛，我躺着呢，酷酷涨粉，太逗了，发了200来个作品，全都是，
1: 挨个说呗，
0: 全网呼叫属牛的人。
1: 啊，你属牛、属牛、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一天一个，12天总有一周，每天都有人跟你互动哈。
0: 关帝出人才，我觉得这个是个套路，你会发现啊，有一些人发线性视频，有些人做账号就是发线性视频，他就这个线性视频一直是这种风格，最主要的就是有的他就一套词儿。就拼命的发，拼命的说，但保不齐哪一条视频他就火了。
1: 对，
0: 哎，这条视频一下子好几万的点赞量，你进的主页一看，他粉丝没几个，然后全是这个视频，剩下的都10个20个的就没咋地。这个突然就戳中了抖爸爸的点，一下就给他推了啊。
1: 是，你看这位朋友说啊，你家祖上都是关帝人。
0: 哎，水果的孙老板，关帝人都在哪里啊？关帝人来出来啊，聚齐一下，就公举是不是也关帝人？你了解吗？
1: 不知道啊，
0: 但是他知道小豆关帝小豆便宜这个事儿啊。
1: 那人家愿意上关帝溜达不也行吗？
0: 哎，我那天上那个大吉咱们那个敖东大市场去买红小豆了，那个他要6块钱一斤，
1: 你说
0: 讲到了5块，
1: 你说都卖5块，凭啥你卖6块？
0: 对对对，我讲到5块，这是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你们不给我透底儿的话，哪哪哪多少钱的话，我可能哎妈6块这么便宜，因为超市卖9块，哎呀那超市是干哈呀？我说为什么我在超市买的红小豆都要烀很久很久很久，它都不烂乎？他说那是陈小豆，我们这都是新的啊。来，关帝人民啊，小宝你好，祖上都是关帝人啊，关帝人来聚集一下，聚集一下，说咱关帝最有意思、最好玩的地方是哪？没有
1: 大吉，
0: 大吉，
1: 啊，这咱俩说的啊，
0: 大吉还不错啊。
1: 说这个吉林最美的高山湖群是三角龙湾自然保护区，在这个辉南县境内。辉南是哪儿啊？
0: 这个，不知道，辉南我这两年听说过，
1: 总听，但不知道在哪个市哈。
0: 哎，对，有南天门，想想，南天门那个。金丹来花，
1: 对，
0: 金丹来花，
1: 今年都没去拍视频哈，
0: 嗯，
1: 我忘了，去年都去拍视频了。
0: 还有那个黑贝，我们关帝黑贝有那个李子，李子也好吃。
1: 是在这个辉南县境内哈，是全国最大的火山口湖群啊，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地质公园，60多万年前火山喷发后积水成湖，形成极似七星北斗。排列的这个7个高山湖泊，平均水深50米左右，最深可达126米，湾水碧蓝如玉，数量之多，分布之集中，这个形态之迥异，居国内首位。我查查搁那啊。
0: 对，你查一下，给我们科普。
1: 很好奇，为什么？
0: 然后说到咱们最美的边境公路，我想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一定是很知道，咱们吉林最美的公路，前一阵还有很多人都
1: 通化，在通化啊，
0: 啊，
1: 通化的最西北侧啊，在长啊，离长春很近，湖南县。
0: 说最美的边境公路，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知道咱们吉林最美的边境公路是哪一条？吉林段。大家赶紧猜啊，赶紧猜，前两天去年吧，还有很多人都要上那条公路上去打卡去拍照呢啊。好了，行了，没人猜我说吧。这就是 G331国道吉林段。吉林段呢是沿中长边境蜿蜒，一侧是鸭绿江，一侧是长白山余脉，春有野花，夏有绿意，秋有五花山，沿途串起吉安高句丽遗址、临江老秃顶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等免费或者低价的边境风景，
2: 不设卡不收费，导航直接搜就能走。 G331全线是9333公里，吉林段是精华中的精华，也就是我们这儿吉林是最漂亮的。

0: 的啊。吉林段是最美的，因为它春有野花，夏有绿意，秋有五花山。
1: 好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再聊。
0: 广告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啊。
1: 是的，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36220775622076，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
0: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逛吃逛吃加玩加玩 啊，
1: 狂吃狂吃哈。
0: 对对，刚才呢我们就要在直播间一顿喊进来我们直播间的那位朋友
1: 烤鸡架
0: 哎，这行了，刚刚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给他打广告了，我们广播就不给他打广告了。
1: 然后 Hero 说了，这上赶不是买
0: 可不咋的，干喊不进的，干喊不进。
1: 哎呀，也不算，咱是义务的哈。我只是说之前总去他家买，原来在那个总搁那块晃悠，
0: 嗯，
1: 就每天下班了就是走那趟街，完一走一过买一个，缩了缩了哈，
0: 啊，缩了缩了
1: 缩了缩了，就这个
0: 缩了缩了，
1: 就这个感觉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朋友们。
0: 对，但是真的就是话说回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道理是人都懂，但真的就是上赶的不是买卖。
1: 嗯，
0: 你发现你越主动干点啥，你越主动跟谁怎么样吧，这个人就越给脸不个要个那个啥啊，
1: 一下唠出人生哲理的了。
0: 就是这是那种感觉，你没感觉吧？就是你对他越好，他搅不出来。
1: 啊，
0: 然后你越无底线、无节操的压制你的那个什么什么的情况。就是、
1: 我怎么觉得你在影射我呢？我好像在那个指桑骂槐，顺道骂我两句似的。
0: 就是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对你身边可能会有一个人无条件的为你好，
1: 嗯，
0: 一直为你好，一直为你好，你就习惯了他一直为你好，你看不到他在默默的为你压低自己的要求、需求，
1: 嗯、
0: 然后你不管做什么都为了你去改变自己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自己其实也挺闹心的，但是为了你他还甘愿去做事，你看不到这样人的好，就上赶着不是买卖啊，那就
1: 说得很好啊，
0: 嗯，
1: 来，首先来聊一聊这个，
0: 所以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啊，说不定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1: 好，先聊聊咱本期的这个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啊。首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迪迪婶这个最闹心的这个事儿啊，出想了想带身份证出门没带，因为今天我们要不这个更换说法，
0: 左整右整啊，左整右整啊，就是那种
1: 费个死劲。
0: 哎呀，迪迪说的没毛病，不要用滤镜看任何人，确实如此。
1: 嗯，
0: 就是真的，我因为我记性不太好，我的身份证一直在我车里面，然后呢我就昨天我怕因为今天要带身份证我们换那个社保卡，我就特意把身份证放到我包里面，我怕我上楼的时候忘记了哈。
1: 对，
0: 然后放我包里了，放我包里的时候昨天还提醒我自己千万不要忘记带包啊，我寻思那怎么能忘记带包呢，明天就背这个包，特意放那包，今早上把包背身上了，然后临出门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我要今天录民生热线，我一下发现我还没有化妆，没有化那个上镜妆，哎，我得把我化妆包拿着，我回去拿化妆包，发现我化妆包这老大，哎呀，这么碍事，这怎么办呢？算了吧，那个包我撇了吧，把那个包放家。
1: 然后身份证就没拿哈、
0: 啊。身份证最后还是放家。
1: 所以说
0: 还不如放车里呢。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更换社保卡去哪里办理呢？
0: 对，
1: 如果是未成年人，需要带户口本、出生证明、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如果是成年人，就拿身份证就行了哈，然后去上哪儿办呢？你要申请的银行总行办理即可啊。就比如说咱敦化原来农商行，现在是农行，农行在这个中市场门口，建行在那个文化广场，西侧，然后工行也在这个中市场门口啊，这几个大银行几乎都在，总行几乎都在这儿，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直接上这儿更换就行了哈。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加装电梯。嗯，别的街道老旧小区建梯安装已经开始了，胜利街怎么没有消息？

0: 消息需要什么手续？然后申立即到办事处回复，居民你好啊，这个工作人员正在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的部署，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各项工作。如果您对其有疑问哈，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0433-622-2850。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就是别的城市那个加装电梯，他们加装这个可有新意了。就是现在不是好多这个楼层不想交钱嘛？就比如说，这中间楼层2楼、3楼不想交钱，但是如果说3、4、5、6楼同意了交完钱了，他们就蹭，可以蹭嘛。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他们的装方法，就是假设这是2栋楼，正常不是贴着这个楼安电梯吗？他们这回是在中间2栋楼的中间安了一个电梯，然后安上去之后哪楼交钱了就给他修一条道。哪个楼交钱就修条道，假如说只有2、4楼交钱了，那么这个电梯就是虽然是这么高，但它中间只有2层道是走2楼走4楼。
1: 哎呀，
0: 啊，
1: 那是不是挺费劲的呀？
0: 还行，如果是楼间距比较近的话，你想2栋楼用一个电梯，那不成本又降下来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两栋楼用一个电梯，然后哪个交钱就给你安一条通道走进去就完事儿了呗？
1: 嗯，
0: 非常省事儿，而且可以刷卡嘛，这样别人也蹭不着哈。
1: 啊，黑肉管我叫迪迪姐说的没毛病，不要用滤镜看任何人。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的其实有些人，你人觉得他好，只不过是你认为他好，你给他戴了滤镜了，厚厚的滤镜，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不要因为别人消耗自己。好，继续来说
0: 啊，这个有朋友问，驾驶证到期了，应该去哪里办理呢？啊，这个公安交警大队回复啊。您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2张1寸白底照片，到渤海社区医院进行驾驶证更换体检。体检结束后，到常德物流园车辆管理所进行驾驶证更换。啊，我要早点看看这个，我之前换不用那么遭罪啊，两边来回走跑4、5趟。啊，
1: 咋的？这个你不知道啊？
0: 不，那时我去的时候刚去那个哪体检，就是必须得去这儿体检。
1: 嗯，
0: 我哪知道非得上那儿体检呢？
1: 哎呀，
0: 后来不知道嘛哈。还有一个区间测速啊，大石头镇到哈尔班岭的区间限速是多少？那这个是国道啊，国道限速是70公里每小时哈。最后就是这个影响交通啊，袁科1号院北门附近的违停车辆太多了，严重影响交通啊。公安交警大队回复，现在已经对这个违规停放的车辆现场进行劝离哈，无法联系的车主马上就这个拍照取证，并且开具这个违停告知单。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依托道路监控开展非现场的执法招拍，全天候记录占道违停行为，形成长效的约束哈。
1: 一说长效的约束，我心里边
0: 咯噔一下子
1: 啊，
0: 老怕约束了咱自己，
1: 对，害怕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咱们吉林最适合去游玩的几个地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说，不要忘记，吉林最美的文化胜境就是
0: 敦化市
1: 六顶山。敦化市区南郊国家5A级旅游景区，集渤海文化、佛教文化、青石祖文化于一体。山巅48米高的金顶大佛是世界最高释迦牟尼青铜坐佛，山下正觉寺是世界最大比丘尼众道场。景区内有森林活化石红豆杉，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2万个以上。所以你看，我们有人说过，说咱俩长得不像那个小县城的人，也穿的也不像小县城的人。你看我俩油光水滑的，就因为我们负氧离子浓度非常高啊。这我们吉林省敦化市的空气质量非常好，空气污染浓度一直都是很低的。就是我们到立秋之后吧，8月7号我们就立秋，然后我们的天空将会格外的蓝，蓝到你以为它上了滤镜，特别的美啊，特别漂亮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我们敦化，最主要的是我们是避暑胜地。我刚刚呢看这个央视发布了一条，我们最近将会出现的高温，全国第一期高温中暑气象预报，这些地方将会出现高温，分别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湖北西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东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地方，非常的热，就是极易发生中暑，你不妨赶紧到这个地方来
0: 逛一逛，
1: 东北欢迎你。
0: 是的啊，还有说这个 敦化城市是我见过最干净的街道，没有之一哈。
1: 对，就真的很漂亮啊！来到敦化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是挺小的，曾经还有人细说一把瓜子磕到头那种哈、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国家卫生城市，特别的干净，然后街道又非常的宽敞，人民呢也是非常的善良，因为我们首先拥有着东北人的独特气质，都非常的热情。其次呢，就是我们真的就是一小城市的治安也非常好，就是这个城市的人都是很善良的，不会出现那种把谁骗走的像贺哲这样式的渣男像贺哲这样式的啊，就骗不来一个媳妇儿
0: 很幽默啊，
1: 很幽默。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呢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娱乐环节，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Happy 娱乐时间，共同来唱起歌。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What？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了，此刻可以在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我们公屏上有人点了。慢慢长大，行
1: 啊，好东西，浩东先点了一首啊，
0: 浩东先，
1: 啊，
0: 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
1: 是的哦，
0: 来慢慢长大，我们看看有没有这首歌，我知道有越长大越孤单，还真有，来一体清这首歌，慢慢长大。

浩东说这首歌感觉没有副歌，没有啊，就是人家说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不就是副歌吗？考虑到我们的老赵家卤水洞房啊，是用那个音箱听节目的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再整一首好听的歌啊。

来自陈奎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名字叫《慢慢长大》，真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少点儿、慢点儿长大，有点像当代的三句半。我们现在给您放的这首歌，来大家猜一猜叫什么名字？

0: 他说电视剧主题曲，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一看年轻啊。
1: 真没看过这个。
0: 我小时候假期每天都是从早到晚看这玩意儿。
1: 多少人的青春啊！来听，今儿来晚了，可不是的呢，忙活啥去了？来，大家猜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对对对对对。哎，真是羡慕咱，对。
0: 我也不羡慕，还能睡个回笼觉。
1: 太让人羡慕了，五点多醒了还能睡个回笼觉。
0: 羡慕鼠了。
1: 我昨天晚上是凌晨一点睡的，今早四点半起来的，然后所以我今天一顿神梦。哎，这首歌啊，大家猜出来了，卤水豆腐房，卤水豆腐房。小赵说这是《还珠格格》，然后宫女说这是《还珠格格》的插曲，没错。

0: 所有人唱 KTV 唱情侣对唱歌曲，怎么没有一个人点过你是风儿我是沙？
1: 怎么形容呢？
0: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昨天我还看《还珠格格》里面的雷人剧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当年到底是用什么智商在看这部剧。皇上拿了把伞给紫薇，皇上自己打了伞站着，紫薇在旁边哀叫，然后皇上一突然想起了不能让紫薇哀叫，我皇上就呱拿过来了，哦，不能让你哀叫。然后紫薇说，皇上不是老爷，我不能让你哀叫。两人撕不来撕不去，俩人都叫呱呱时，这个时候对面的那个尔泰他爸叫啥来？
1: 尔泰是谁呀？
0: 福尔泰，福尔康他爸。
1: 啊，
0: 尔康他爸叫什么来着？那个俩人站那嘎瞅瞅也打把伞，一看他俩在那撕吧，他俩马上把伞拿过来了，两个人站着，四个人开始互相撕吧，互相撕吧，谁也不打伞，然后四个人交了呱呱屎。
1: 而且我觉得里头最那个啥，最变态，最变态的应该是不是应该阿哥跟那个侍卫关系那么好啊？
0: 嗯，
1: 你要正常来说，在清朝不应该这个分得老清楚吗？
0: 嗯，
1: 应该他们都不敢说话都。
0: 就是你是风儿我是沙里最经典的桥段，你记得不？不知道还有就是那个紫薇和尔康俩人，尔康问紫薇你想我吗？不想。啊，那我告诉你，刚刚那句不想是假的。我好想和你有一场风花雪月，我也想一起看诗看月亮，一起看到明天早上。然后大家说当年是真是原来不觉得容嬷嬷炸人，
1: 现在觉得他是个好人。
0: 原来恨容嬷嬷，现在觉得容嬷嬷炸青了。
1: 以前觉得老佛爷还行，后来叫老佛爷是甄嬛之后，还好同情老佛爷。
0: 对对对。至少你是风儿，我是沙。第一部和第二部都看了，嗯，
1: 再往后就彻底不能看了，
0: 就彻底，对，就是一换演员就彻底不行了啊。除了《还珠格格》之外，还有一部剧也特别的雷人哈、啊，我们现在看是不行了，嗯，就是终于清醒了，当年看的如痴如醉，就是《渣男书桓》
1: 就是。琼瑶奶奶写这几个剧啊，真是挺那啥的。
0: 渣男何书桓渣的不能再渣了，现在真是好渣。
1: 痛吗？痛？那你看着我就不痛了，我陪你一起痛。
0: 然后，渣男书桓最主要的是对情深深雨蒙蒙啊。
1: 嗯
0: 的。那个。
1: 痛不痛？痛。正手术呢，痛。
0: 容嬷嬷的女儿和容嬷嬷长得一样一样的是吗？啊，那个可真是的，就是。何书桓我也真是佩服他，这边刚跟依萍分手，那边跟如萍俩就
1: 无缝衔接。
0: 对，哎呀妈呀，然后昨天又看到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尔豪他的现女友叫方瑜，然后他的前女友叫可云。
1: 嗯，
0: 然后呢方瑜当就是一起大家一起帮助可云寻找记忆，然后寻找记忆怎么办呢？就是让尔豪啊，还有拜回从前的尔豪，跟帮他寻找记忆，
1: 谈恋爱，
0: 假装来假装去，俩人就亲一堆儿去了，亲着亲着给方瑜气懵了，就看着你看这不是我的男朋友，跟别人亲来亲去，方瑜就受不了了，这大家一顿撵一顿追，就开始以为亲一下，后来追到这个角落，发现俩人亲的不可开交，这样
1: 精神病，
0: 给方瑜气毁了，方瑜就说啥要跟他分手，尔豪说不可以。你为什么能跟我分手？我是帮助他回忆的。我当时就想，这都什么剧情啊？你帮助他回忆从前，你也不用真下死口啊。
1: 其实还挺正常，你像以前确实没有什么，
0: 嗯，
1: 就是这个看这些东西。
0: 对。
1: 现在你看啥剧情都有了，尤其看短剧这么多。
0: 啊、
1: 哎。那以前这小说不就当现在短剧看的？
0: 哎妈，那时候看的死去活来的，就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真的啊，来这首歌大伙儿猜一下叫什么名儿。

0: 没错。
1: 对，只要一放开头，大家就能猜出来。
2: 是不是？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好。这首歌一放着，我们直播间公屏上突然就响起了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啊，都开始当起来了，没错，这首歌还不错。

0: 在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这一首歌当中的这两句，是多少人一辈子都想要追求的梦想啊，实现不了啊。
1: 别说了，你坐那么远还搁那吹。
0: 没明白呢，
1: 推那个坐那么老远，手短还给他够着，
0: 手都这样了还得够着，你说你一点不会来事儿，
1: 那都是你应该住啊。都
0: 今天说好了要早点下播，死活不让走啊。
1: 那走吧，我们差了两分钟。
0: 整差两分钟，我差你这两分钟啊，
1: 不差这三分两分的。

0: 眷恋。他说我今天不疼了，其实今天还是挺疼的，但是我早上时候我发现我就伸不了手，我就勇敢的这么伸了伸啊，就这么抻吧抻吧，哎，就好像好多了，一直挺疼的，但是我就非常敬业嘛，他都不干呢，你不干他也不干呢，没有办法。
1: 不干。不干。
0: 你说你怎么要求他干呢？他一月就挣那点米儿，他都够可怜的了，我也不想再欺负他了。本来说好今天我要先离他而去的，始终没走了哈、啊。手受伤了，手腕受伤了，你看大家都能隐约看得出来，我这个手贴膏药已经贴过敏了，有点过敏了。好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吧。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嗯。
1: 明天同一时间9早上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再不说话，我就一脚给你雷那块了。
1: 要再不说话就挨踢了哈。
0: 撸铁累的，对对，就是运动运大劲儿了啊。
1: 是的。
0: 谢谢错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明天有空来看我们的直播，也是我们最后一期直播，感谢各位啊。
1: 感谢各位哈，明天上午9点，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0: 对对。
1: 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在同时守候我们的节目啊。那明天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九点不见不散，拜拜！伴着这首。当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再上一天，后天休息了。对，欢迎无与伦比，还有精致的错落，公举姐姐，还有关帝老赵姐，卤水豆腐房，明天上午9点钟不要忘记继续来看我们的直播，明天见啊。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工程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敦化呢想要招聘内勤运营，那工作内容呢是手机店的运营。Excel 制表精通，任职要求呢是25到35岁，熟练电脑，细心，擅长数据核对。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晚上5点，那月休是2天，薪资待遇呢是月工资是2800元加上200的满勤。电话呢是18-4334-7905，18-4334-7905。
1: 6.8万出售洪家新居附近的布梯四楼，45平米南北两居，干净板正，拎包入住，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3043368820，13043368820。

中国人寿啊，国家央企行业那招聘客服专员3000起，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五险一金，需要大专以上学历，25周岁以上。电话呢是156-6219-6450，156-6219-6450。招聘客服专员和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早八，晚三，周六周日休息，工作地点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学历呢要求高中以上，底薪是3000起，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四险一金，联系电话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出租公寓，那锦绣华府的电梯楼、洗衣机、24小时的热水器、无线网，环境干净，都是实体墙。楼下呢就是中心市场、饭店、网吧。电话呢是13039097030，13039097030。

招聘后厨、炒菜一名，工作简单容易上手，月薪是5000。勤杂工呢，负责煮面和切菜，煮面有自动的煮面机，每月公休2天，不休给钱，满勤200，月薪是3500元，综合薪资是4000。服务员呢也招一名，满勤200，公休2天，不休给钱，月薪是3500，综合薪资是4000以上。要求长期、短期的勿扰，联系电话是166-4333-7068，166-4333-7068。It's done.

童装店呢，想要招聘呢优秀的导购，年龄25到45岁的宝妈，有服务呢行业的从业经验，热爱销售，有亲和力，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提成加上奖励，平均的薪资呢是3000到6000，公休2天，具体面议，电话呢是156-4330-8225，156-4330-8225。

正规的家政专业擦玻璃新楼开荒家居保洁单位开荒保洁价格合理，联系电话是18843325137，18843325137。

0: 出租江东普惠新居的4楼54平方，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双阳户型，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逛店即对江东天下共享闸品，江东仅此一家店。开业呢较其他的店面都早，生意好，客源也稳定。联系电话是18943368549，18943368549。

0: 搬家公司敦化呢，正规的注册搬家公司哈，有专业的团队，上下楼搬运、装车、卸车一条龙服务，大衣柜、双人床拆装一条龙服务，二手冰箱、冰柜、洗衣机、电脑机箱好坏回收。电话呢是18844718993，18844718993。
1: 急招钟点工作人员，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5，底薪呢3000，双休4险1金。联系电话是17604331888，17604331888。

中心市场特色风味面食店想要招钟点工、长工，有无经验均可。电话呢是18743319118，18743319118。

沙尔赫亚伯城聘市内的送货员，要求长期带车或者是带棚的三轮车都可以，吃苦耐劳。每天上午呢是送一次货，送货当天工作4到5小时左右，每天是80加提成加油补。联系电话是155-6801-5777，155-6801-5777。

遵化市宏源歌厅招聘服务生服务员若干名，底薪呢是4000加满勤200加上提成。电话呢是15943342800，15943342800。遵化上门回收废旧的家电，像是冰箱、电脑、电视、空调、液晶屏 LED 的电视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5843383132，15843383132。

招便利店招收银晚班的工作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的11点，工作地址啊在阳光城综合体，年龄呢要求25到50岁，工资面议，要求呢能长期稳定工作的，老板人好事儿少，电话呢是15981328999，15981328999。

0: 租江东一楼，年租、月租、季度租都可以，价格便宜，月租呢是5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1: bed. Oops, we broke up, we better off. 吉寿益阳城的10楼80平，标准格局，精装修，45.8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出售前期，每个月还500每个元的不提五楼，两室一厅，全装修，干净板正，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初租，南湖家园一楼，面积呢是61平方，开放的两室一厅。那电话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1: 求职之前呢，干过幼师、收银、蛋糕店的售货员，想找个白班，8点到5点，或者是7点半到4点半的时间的工作岗位。娱乐主播不考虑，吃苦耐劳，肯学习。联系电话是158-4434-7900，158-4434-7900。
0: 江东的网咖呢，招聘白班的女网管，那早8点半到晚上8点半，要求呢成年人能工作半年以上，底薪呢是2300，有提成，工作内容简单，工作啊特别清闲，3天试用期，电话呢是15568060985，15568060985。

售滨江国际的七楼精装修54.45平方，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带阁楼，售价是8.8万，可以议价。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05年女生，做过餐饮吧台迎宾，做过网管，那这个会一点奶茶，长期工作，随时上岗。电话呢是13324330414，13324330414。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0: 6239277。
1: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0: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6: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7: 即刻送达，
18: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7: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8: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节目。今天分享的是梅雨季粮食一发霉，米线上有粉红色斑点，还能吃吗？哈，又到了一年中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梅雨季节了。每天呢都被似雾非雾、似雨非雨的水泡包裹着，这个浑身上下呢没有一处干爽的地方，感觉整个人啊都要发霉了。说人发霉当然是有点夸张，可是家里面存放的米啊、面啊、杂粮呢，这个稍有不注意，就可能真的会中招。最近呢，一则新闻也是引发了热议，有女子呢在外卖米线中吃出粉红色斑点，怀疑呢是霉点。那么带有斑点的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家里的粮食又该如何安全地度过梅雨季呢？
1: 首先来说说米线上的粉色斑点是什么。遇到食物上有奇怪的斑点，先别慌，不一定是霉哈。我们可以放心吃的情况，天然色素或者食材本身，部分米线呢在制作时可能会添加天然的色素，比如说红甜菜、草莓粉等等，或者是特定的食材。如果说它的粉色均匀、质地正常、无异味，通常是安全的。加工残留或者是米种的特性，米线在熟化烘干的过程中可能会混入微小的杂质，比如说未完全清洗干净的这个米皮经过高温处理后可能会形成斑点。此外呢，部分米线因为米种或者水质的原因可能本身就有微红的色调，那只要分布自然无异味，那也属于正常的现象。

0: 要警惕不能吃的情况，首先呢就是微生物的霉变。在潮湿温热环境下，米线呢易滋生呢能够产生色素的黏滞的沙雷氏菌、红曲霉等，那形成颜色深浅不一、分布的不均的斑点。那伴随变质的信号，就若是米线表面有发黏、结块或散发霉味、酸味，说明呢已经是腐败，坚决不能食用。如果说无法辨别斑点的来源，或者是米线出现了异味、质地改变，出于安全考虑啊，建议呢放弃来食用。
1: 霉变的食物到底毒在哪儿呢？发了霉的食物之所以不能吃，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可能有毒。真菌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毒素，危害人体健康。粮食作物呢，由于它的营养结构、种植环境、储存方式等原因，特别容易受到真菌毒素的污染。根据一项调查呢，全球每年约有25%的粮食受真菌毒素的污染，约有2%的农作物因为污染严重，而失去了利用价值，造成了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温度处于25到33度，湿度在85%到95%时，最适宜真菌的生长和繁殖。我国的黄淮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粮食生长收获的季节，往往处于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说受真菌毒素污染的风险是比较大的。从粮食种类上说，像是玉米、小麦和花生较易受到污染。

有毒素呢，不等于会中毒，有标准把关。尽管呢，真菌霉素毒素呢，在许多粮食作物中呢广泛的应用。那这个不过作为呢，消费者也不必过于担心哈。那真菌毒素与其他毒物的显著不同在于其广泛而微量的存在。普通人生活中呢，不可能完全避免接触真菌霉素毒素。那这个根据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物中真菌毒素的限量，规定了人们常吃的食物。中呢，对人体危害较大的真菌毒素呢，这个限量值，同时呢，也是要求食品生产和加工者呢，要采取呢控制措施，使食品中真菌毒素的含量达到最低的水平。也就是说，尽管呢真菌毒素经常在粮食和食品中被检测到，但是啊，只要含量不超标，即使长期食用，也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为消费者如果要避免使用真菌毒素超标的粮食，首先呢就要在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这样呢基本上能够保证购买的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此外呢，购买时优先选择密封包装的产品，不要购买散装或者是生产日期不明的产品。食品保质期指的是食品在密封包装下的保质时间，而非开封后的保质时间，所以要尽量购买小包装的粮油产品，尤其是在夏季和梅雨的季节，一旦开封就要尽快的使用完毕。食物储存方面呢，应该将食物密封包好，置于低温的干燥处。夏季如果遇到连续的高温天气，最好能放入冰箱冷藏，但是呢也要注意避免因为冰箱的频繁开关导致的温差，从而产生水汽，反而不利于保存。可以在冰箱冷藏的同时呢，在密封包装内放入食品的干燥剂，以防受潮。但是如果说已经发现了表面发霉或者是产生了异味，应当整包丢弃。因为霉菌的菌丝呢十分的细微，往往会侵入粮食的内部，难以察觉，只将霉变部分扔掉或者清洗霉变的粮食表面，无法去除有害的物质。此外呢，许多真菌毒素即使在高温之下依旧稳定，很难被破坏。比如说黄曲霉毒素热稳定性很强，需要在28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发生显著的分解，普通的蒸煮煎炒等烹饪过程中很难将其彻底清除。对于长期放置温热环境的食物呢，安全起见也应该及时的丢弃。夏天呢，吃瓜吃凉菜。

0: 好，记住这几句话。那一到夏天呢，关于食品安全的话题总会频频登上热搜。西瓜呢，隔夜还能不能吃？果期安全吗？冻肉到底该怎么解冻？不少人呢，还会被最脏的水果排行榜之类的内容吓得不敢下口。其实啊，真正容易让人吃坏肚子的，往往不是某一种食物，而是那些每天都会遇到却容易被忽略的处理细节。首先呢，水果别让一把刀毁了一整个西瓜。那西瓜、哈密瓜、甜瓜，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大多呢都有一层厚厚的外衣。很多人呢觉得反正果皮不吃，买回来直接切就行，却忽略了一个细节，那水果刀会先划过果皮，再进入果肉，所以呢，切水果前呢，要先流动清水清洗这个果皮，并将处理生肉的刀具啊，还有这个菜板与水果呢专用区分开，能够有效降低呢交叉污染的风险。
1: 水果在种植、运输和售卖过程中，果皮可能会沾染泥土、灰尘和环境中的微生物。如果说直接的切开刀刃呢，就可能把果皮表面的微生物带入原本较为洁净的果肉。因此，带皮水果在切开前，最好先用流动的清水把外皮清洗干净。当然了，除了果皮，刀具和砧板同样要值得注意。如果说刚切完生肉啊、生海鲜，又直接切水果，即使水果本身洗得很干净，但是也有可能会造成交叉污染的风险。有条件的家庭最好将生熟食材使用不同的刀具和砧板，如果说共用，也应该彻底清洁后再处理即食的食品。水果切开后呢，天然保护层被破坏，富含糖分和水分的果肉更容易、更适合微生物的繁殖。因此呢，无论是自己切的水果还是外购的果切，都应该尽量现切现吃，不能即时食用的应该尽快的冷藏，不要长时间的放在室温环境中。切开的西瓜呢，也要及时的覆膜冷藏，可以显著的降低微生物的繁殖速度。至于呢，每年都会引发讨论的隔夜西瓜，真正影响安全性的并不是隔夜两个字，而是保存的过程。切开后的西瓜如果及时覆盖，尽快的放入冷藏环境，风险呢会明显降低。如果长时间放在室温下，即使没有明显的异味，也可能已经滋生了大量的微生物。如果西瓜已经出现发黏、渗水、异味等变质的迹象，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说到底啊，比起纠结西瓜能不能隔夜，更重要的是养成先洗后切、及时冷藏的习惯。那冰箱呢？低温不是保险箱。很多人觉得呀，只要食物放进冰箱呢，就等同于有了安全的保障。事实上，冰箱只能缓解微生物的繁殖，并不能消灭它们。如果说呢，这个食物已经受到污染，或者在室温下放置了太长时间，再放进冰箱也是无法逆转的风险。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夏季整治期间，敦化交警将严厉打击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等交通违法行为。斑马线是安全线，更是行人马路上的避风港，但部分群众无视红绿灯、无视斑马线，给道路通行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因此，夏季整治期间，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聚焦市区重点路口，集中开展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行动期间，敦化交警将以城区主干路、国省干线沿线乡镇村屯为重点的路段，对行人闯红灯、跨越隔离设施、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横过道路突然折返、突然猛跑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行动期间，敦化交警将在重点路段及交通流量大的路口增设交警执勤点，以教育警告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减少因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情况，使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假牌套牌危害大，切勿以身试法。敦化交警大队，使用假牌套牌怎么处罚？使用假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之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使用套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三款之规定，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发现自己的车辆被套牌怎么办？一，要搜集一切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包括车辆外观的照片、各种停车小票、高速收费小票、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甚至停车场和小区的监控录像等。二，向交管部门提交申诉。在收集到以上证据后，车主应尽快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车辆行驶证原件，将车开到就近的交通管理大队，由工作人员现场确认车辆的违法行为是否由套牌车产生的。如果确认是套牌车所为，工作人员会按照套牌车的处理流程立案并做进一步的处理。敦化公安交警提醒，假牌套牌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严厉打击假牌套牌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莫因小聪明酿下大错。下面来关注，摩托车和高铁竞速，警方通报。近日，一辆摩托车在大桥上飙车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浦高速交警支队发布通报，经初查，该驾驶人在泉州湾大桥上驾驶摩托车涉嫌严重超速行驶，并为博取流量同他人拍摄视频发布传播，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
2: 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

0: 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2026年敦化市3v3小篮球邀请赛开赛，
0: 城管执法局整治占道经营乱象，提升市容面貌。
1: 敦化市医院开展全线插座及线路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

近日，2026年敦化市3v3小篮球邀请赛在丹江文体中心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21支代表队、486名小球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 U7 至 U15 等组别。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运球、突破、传球、投篮等动作连贯，队员们配合默契，敢打敢拼。每一次拼抢，每一次防守都全力以赴，精彩的对决让比赛看点十足。此次3v3小篮球邀请赛为全省青少年提供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平台，引导广大少年儿童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在锻炼中强健体魄、锻炼意志，在奔跑与拼搏中收获成长。

为规范城区市容环境秩序，消除道路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堵塞、环境卫生脏乱等问题，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前往敦林一中小区周边路段，开展流动占道经营清理整治工作。当日下午，执法人员经巡查发现，该路段存在货车占道售卖果蔬的流动摊位，摊主将整车瓜果蔬菜直接摆放于人行路面，占用公共通行空间，既影响行人正常通行，又破坏沿街市容整洁。执法人员坚持柔性执法、教育为先，向摊主讲解城区便民疏导点位相关政策和城市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告知其占道经营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对自身安全也不利，引导其前往合规经营区域规范经营。当事人充分认识到占道经营的违规问题，表示配合执法工作，现场有序整理果蔬货品，清理占道摆放物品，恢复道路畅通。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加大校园、居民小区周边等重点路段的巡查频次，错峰开展常态化管控，一边严查占道流动摊点，一边做好便民经营引导，兼顾市容管理与群众民生需求，持续维护干净有序、通行顺畅的城市道路环境。

为切实整治院内用电安全突出隐患，规范科室用电管理，近日由医务科安全生产组牵头，联合总务科、保卫科、信息科，共同开展全院插座及线路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全力防范触电、电气火灾等安全事故，保障医院诊疗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医院各科室设备用电密集，长期运行易出现插座固定松动、电线杂乱缠绕、走线不规范、线路老化等安全隐患，是医院安全生产管控的重点薄弱环节。本次整治坚持全覆盖、无死角原则，排查范围涵盖临床、医技、行政办公室、库房、值班室等所有区域，工作人员重点排查。

0: 用电行为，从源头防范安全隐患。为巩固整治成效，杜绝问题反弹回潮，敦化市医院建立常态化用电巡查机制，将线路插座安全检查纳入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持续规范全院用电秩序，并对照隐患台账逐一复核验收整改情况，对整改不彻底、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现场督办、限期整改，确保所有隐患清零见底。下一步，敦化市医院将持续压实压紧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开展用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夯实医院安全生产管理基础，筑牢全院安全生产防线，为广大患者就医和职工工作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至50.6%，各区域均衡增长。
1: 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下达完毕。

央广网消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0: 央广网消息，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持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
1: 人民网消息，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3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设备更新资金为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一至五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0: 人民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前五月物流运行数据，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与此同时，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一至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一至四月高0.1个百分点。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数字消费物流发展较快。一至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五月，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认真选择你的专业，大方向，实需求，真热爱。
0: 莫大意，这个疾病正在悄悄盯上年轻人。

新华网消息，眼下多个省份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专业往往连着职业，专业怎么选，选什么，成了考生和家长心头的大事。这几年，一批接地气的特色学院悄然走红，成了年轻人规划未来的新赛道。比如，有一所本科院校办起了龙虾产业学院，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里，课堂就是后厨，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抢单。放眼全国，烧麦、羊杂、焖面、辣子鸡，一个个扎根地方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火，舌尖上的专业同样能端出稳稳的饭碗。与此同时，不少考生把目光投向了职业本科，产业智能化升级催生了智能产线运维、技术改造等岗位，既懂理论又能实操的复合型人才成为了刚需，职业本科应势而生。当前，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已设置职业本科19个大类、97个专业类，紧扣国家战略，紧跟产业脉动。教育部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全国已累计开设321个职业本科招生专业，热门方向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精细化工等领域，国家所需及专业所向，产业所趋及人才所往。选专业不妨抬头看国家战略的大方向，低头看城市产业的实需求，也要静心听自己内心的真热爱。你选择的不只是一个专业，更是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愿每一个认真选择的你，都能在热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

0: 央广网消息，一提及腰椎间盘突出，多数人认为这是中老年专属疾病。记者近日从长沙市第四医院了解到，越来越多年轻人被腰腿痛、下肢麻木困扰。该院骨科五病区副主任医师罗平提醒年轻人，腰椎间盘突出不会因为年轻就手下留情。小智是一名在中国留学的留学生，平日里长期久坐伏案学习，缺乏日常腰背锻炼。一次高强度健身运动后，他出现腰背部疼痛，还伴随右下肢麻木、放射性疼痛。被病痛折磨3个月以来，小智尝试过药物治疗、卧床休养等保守治疗方式，症状始终未见好转，且久坐、行走后不适感愈发强烈，严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近日，焦虑万分的小智来到长沙市第四医院骨科五病区就诊。接诊医师细致问诊，全面查体，并结合影像学检查成果，诊断其为腰五底一右侧椎间盘突出，且突出组织卡压右侧底一神经根，这也是引发一系列不适的根源。为帮助小智摆脱病痛，罗平立即组织科室团队进行术前讨论。结合小智的需求、病情等，量身定制手术方案与系统化康复计划，最终决定采用椎间孔径微创技术，手术创口小，恢复快。术后，小智明显感觉到腰腿痛大幅缓解。随后，医护人员一对一指导小智开展下肢、腰背肌康复训练，助力身体更快恢复。罗平提醒市民，腰椎间盘突出早已不是老年病。年轻人患病比例逐年攀升，多数年轻患者发病诱因相似，多为长期久坐不动后，突然进行高强度健身、腰部负重等剧烈运动，易将椎间盘中的髓核挤进椎管内，卡压马尾神经或神经根，导致出现腰痛、下肢放射性麻木疼痛，严重者甚至出现行走困难、大小便功能障碍。罗平建议，年轻人日常要避免久坐不动。久坐后及时活动腰部，健身运动前做好热身，循序渐进增加运动强度，切勿盲目进行高强度腰部训练，守护好腰椎健康。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温来袭，小心室内中暑，医生支招科学控温补水。人民网消息，盛夏气温节节攀升，天气闷热难耐，因中暑就诊的患者也随之增多。医生提醒，高温天气待在密闭闷热的室内，或是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可能诱发中暑。冷热失衡引发的中暑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盲区。有一种中暑是闷出来的，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冯科说，人体调节温度的能力有限，当环境温度过高、湿度过大且通风条件不佳时，即便没有阳光直射，体内热量也无法有效排出，可能引发室内中暑。体质较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慢性病患者是这类中暑的高发人群。这种病症的发作具有很强的隐匿性，等身体感觉到透不过气、心里发慌时，往往已经出现明显的脱水症状。夏季过度贪凉也可能诱发中暑，很多年轻人从40摄氏度的户外直接进入20摄氏度左右的空调房，或者对着出风口直吹，虽然躲过了高温，却让寒邪入体。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心病科主任医师冯丽丽说，当人体处于炎热的环境时，全身毛孔会张开帮助散热，若此时突然受凉，毛孔会瞬间闭合，本该排出体外的暑湿就此郁闭在体内，容易出现恶寒、无汗、关节酸痛、腹痛、腹泻等症状。此外，如果长期待在密闭空调房内，空气质量下降，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也会引发头晕、乏力、记忆力下降等不适。这类情况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中暑，但同样会损伤健康。 那么如何科学防暑？冯丽丽说，首先要守住温度，通过风扇或空调适度降温。医生建议，夏季持续高温，尤其是家中有老年人或婴幼儿时，最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如果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可以前往附近的纳凉点、商场等场所避暑。在家使用风扇时，不要对着人体直吹，可以通过加速空气流动来辅助降温。同时，早晚气温相对偏低时，一定要及时开窗通风，排出室内积热。其次，要守住湿度，主动补水。医生建议，闷热天气里可以借助除湿机降低室内湿度。另外，不要等到口渴时再补水。高温天，成年人每日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毫升左右，补水优先选择温开水、淡茶水或是绿豆汤。
0: 新华网消息，眼下高温天持续，湿米粉、泡发木耳易滋生剧毒米酵菌酸，专家发布饮食安全提醒。高温潮湿环境里，凉皮、河粉这类湿米面极易变质，产生的米酵菌酸毒素耐高温，蒸煮也无法分解，误食严重可危及生命。专家建议，现做湿米粉当天吃完，严禁室温隔夜存放。干木耳务必现泡现吃，如需久泡，要放入冰箱冷藏，出现发酸、发黏、异味直接丢弃，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夏季凉拌食材尽量现做现吃，从源头规避食物中毒风险。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呀，这个上法庭啊，是我们都不愿意面对的。你说这谁家没啥事上那溜达去？是不是？指定是碰着事儿了。一般情况下上这法庭受审呢，嫌疑人呢有这个情绪失控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啊，反正吧都挺激动的，很少听说非常淡定的。今天凤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这女的那不是一般的淡定啊，淡定到在法庭上人睡着了。说七号上午，嫌疑人卢六兰多次在法庭睡着，怎么回事呢？下面时间呢，听凤给你好好的唠一唠。说根据了解啊，在一次这个纠纷互殴当中啊，邻居因为冠心病发作死亡了。58岁的村妇卢六兰呢，涉嫌故意伤害罪。这不嘛，前两天啊，有上午10点钟，因为年老多病被取保候审的卢六兰呢，在丈夫的陪同之下走进法庭，一个女法警啊扶着她坐到了被告人的席位。这法官呢，首先得核对一下呀、被告人呐、律师啊、被害人家属的身份信息。谁知道啊，就在这么几分钟的时间里头啊，这卢六兰呢坐在椅子上呼呼睡着了，这家似的啊。法官就喊了，哎，卢六兰醒醒。法官第一次提醒他，这家是法官一听他还把他吓一跳，呼一下就把眼睛给睁开了。随后啊，这个公诉人呢开始宣读起诉书，指控啊卢六兰于2011年的4月7号9点钟左右，因为邻居徐老汉用铁锹铲毁了他家正在修建中的水泥台阶，而与徐老汉发生口角并互相殴斗，最终呢导致徐老汉冠心病急性发作死亡。你说说啊，就公诉人宣读了十几位村民的证言，在这公劲儿吧，卢六兰觉着困得不行不行的了，哎呀妈，上下眼皮都干仗啊。由于怕被法官发现，他呀起初呢用右手挡住了自己的右眼，左眼啊眯缝着，然而啊过了不久就实在坚持不住了，索性呼呼大睡，以至于啊法官问他对证言是否有意见的时候根本不到，那睡死过去了，知道啥呀还。这时候啊法官又叫他，哎，卢六兰，现在是法庭对你故意伤害案进行公开开庭，开庭的过程会对你的定罪量刑有影响啊，希望你本着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不要睡觉了。卢六兰呢表示自己已经明白了，但是啊在随后的庭审过程当中啊还是多次睡着，又被多次叫醒，法官最后啊疲惫的都不愿意再提醒他了。你说一遍一遍又一遍干啥呢，小孩啊不懂事儿咋回事啊。卢六兰呢家住北京昌平区马市口镇娄子庄村，为了参加庭审呢，七号一大早上啊就起早赶到了这个位于石景山的市一中院。卢六兰说了，说头一天晚上一宿没睡好，老寻思着开庭的事儿。七号啊，法官没有对这个案件进行宣判，辩护律师满怀激情的为卢六兰做了无罪辩护。庭审过程之后啊，法官对当事人表示，由于此案是事出有因，他希望呢大家基于和谐能够达成调解，双方啊均表示愿意和解。哎呀，我都不是说呀，这个老卢大姐呀，你说50多岁，按理说吧岁数不算大，你说之前前手还说没睡好觉，没睡好觉不也是因为紧张今天的事吗？怎么到了现场反而就睡好了呢？是不是攒觉了头小啊，就等着上法庭睡去呢，就也不愿无所谓了，爱咋判咋判吧，是不是这么个想法？要说人吧，有的时候无知啊是非常可怕的，是不是？朋友们，咱可别，首先咱不能贪官司，再一个贪了官司咱千万别整着这个滑稽无厘头啊搞笑这种让人就无言以对的局面呢。好，朋友们，大方故事啊正在为您播出啊，说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每天都会有啊。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在过去节目当中啊，这个凤经常给大伙讲一些关于这个盗窃的事儿，也讲过抢劫的事儿，都是团伙作案的，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吧也有少哈。今天呢凤给大伙讲这个团伙，那竟然是白天抢是晚上盗，成天成宿不歇着也不想累挺啊。听凤给大伙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呀，22岁的齐某、39岁的韩某和26岁的李某都是山东长清万德人，三个人呢都没什么正式的职业。这齐某啊，曾经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可是呢，他们呢

没有吸取教训，而是更加疯狂的抢夺和盗窃。干嘛呢？他们呀，白天开着车在这个长青和肥城啊附近就闲逛，寻找着下手的目标。民警说了，他们呢主要针对老年人下手，抢夺他们身上的这个金银首饰。刚开始啊，他们开着面包，可是呢，在一次抢夺的时候，被害人及时发现了，车玻璃差点被被害人用石头砸碎。于是乎呢，他们又租了一辆小型的越野车，开着车呀，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抢夺老年人的金首饰。晚上呢，他们又开着到这个越野车呀，到一些开放式的小区进行盗窃。为了防止被人发现呢，他们呢都戴上了恐怖的鬼怪面具，就那挺吓人的。这不，这个7月20号的上午啊，仨人开着越野车呢，就来到了长青区双泉镇附近。他们呢看到一位老人一个人啊在道边坐着啊晒凉呢。这时候啊，有个人啊，这齐某就下车了，装作啊问路，然后就趁老人不备啊，直接把老人那耳朵上金耳环直接咔拽掉了。随后啊，仨人开着车呢到下一个镇再次作案两起，又抢走了两名老人的金耳环呢。一天之内连续发生3起抢夺案件，可是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啊。当地公安分局的局长说了，要成立专案组尽快破案。民警介绍了说，在这个抢夺案中啊，越野车的车牌都被这个迷彩布给挡上了，而且呢嫌犯都戴着帽子进行抢劫，这是当地首次出现驾驶汽车抢夺的案件。为此啊，他们开始在全市范围内串并此案啊，这种案件呢发现呢在当地和周边地区发生了这种案件是10多起呀、啊、这假使的不像话了。民警啊，通过调取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录像，发现犯罪嫌疑人驾驶的是一辆白色的众泰越野车。随后呢，民警又在济南、泰安这些地方的案发地点发现了同样的一辆越野车。通过细致对比呀、啊，民警掌握了这辆嫌疑车辆的细节特征和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随即呢，民警通过嫌疑车辆找到了车主，并最终发现了租车的齐某。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发现齐某和李某、韩某交往非常密切，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呀、啊。8月2号，民警将韩某、齐某、李某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呢，民警搜查嫌疑人的住所，缴获了作案车辆的2辆摩托车、1辆破锁工具、帽子、鬼怪面具、多条香烟等等等等。根据审讯呢，三人说了，说自从今年6月份以来，交叉结伙驾驶无牌汽车和摩托车流窜抢夺金耳环30多起，同时呢，在济南、泰安这些地方入室盗窃10多起，涉案价值达到20多万。目前呢，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哎呀，我都不是说呀，你说这几个大老爷们儿也舔个脸哈，去抢人家老太太金耳环，磕不磕碜？再一个吧，这么大岁数了，真是也都不年轻了，最年轻的我看也28、9了，好好的怎么就不能好好过呢？还有被处理过的，难道就不知道自由对一个人的价值有多么的大吗？要是这些个人呢，圈起来吧，我看再也别放出来了，再放出来还没脸，还得去偷去抢去，狗改不了吃那啥啊。说一个词儿，这词儿啊就俩字儿，很简单，叫小三儿。哎呀，这个词儿啊，真是啊，让人都闹挺，让人都恶心，让人真是头皮都发麻，就想把高跟鞋脱了，唰唰唰往脸上修。真是好多女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下面放给大伙讲这个女人的故事啊，听了之后啊，就有一种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感觉呢。给大伙讲一个痴情的小三儿，到底痴情到什么境界？听凤给你说一说。说呀，这个王女士和男友李先生的感情啊，一直都特别的好。这痴情的王女士明知道这个男朋友有家室，仍然和他保持着不正当的交往，而且呀，这一交往那可就是20多年呢。王女士呢，也由一个20多岁的妙龄女子变成了一个年近50的女人。朋友们，一个女人最美好的时间段全搭上了。年龄的增长、身份的压力和男友永远不能兑现的承诺，让这王女士啊越来越疲于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生活。这时候呢，李先生也不再想和王女士继续交往了，于是乎双方签订了分手协议。这分手协议上规定了，说李先生啊一次性支付王女士人民币20万元，从此双方断绝一切来往，不得干扰对方的工作和生活。协议签订之后，李先生依照协议约定啊，将这个20万元打入到王女士的账户。本寻思啊，拿钱走人，消停清，咱老死不相往来了。他以为啊，从此可以过上安心的小日子了。不料却等来了一纸诉状。原来呀、啊，原告是李先生的原配媳妇张女士。张女士说了，她刚得知丈夫李先生和王女士交往并签订分手协议的事情，而丈夫支付给王女士的20万元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丈夫未经自己同意

0: 同意就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呢，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张女士要求王女士返还这20万。哎呦，原配来讨债来了。同时啊，张女士呢向法院提交了分手协议书等证据，其中有一份证据系李先生亲手给法院的承诺书，承诺他当初支付给王女士的15万元是他与张女士的共同财产。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李先生已有配偶，他与王女士之间的同居关系不符合公共良俗，有悖正常的婚姻家庭观，分手补偿费啊也有悖于社会道德，不应得到支持。并且李先生支付的分手补偿费是夫妻共同财产，其行为损害了张女士的合法利益。最终法院判令王女士将20万元返还张女士。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呀？你有什么感触啊？我觉得呀，这个王女士啊，虎啊，这一个字儿，我觉得都就真是基本上把她这个人生啊，就基本就给总结的非常不错了。你说20多年的青春，你干点啥不好啊？怎么的，全天下就这么一个男的了，就帮他就不能放了？这下妥了吧，20多年白玩。不过不管怎么说吧，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虽然说自己的青春都搭这个男的身上了，但是啊，凤还想说，这都是自找的。你说说，人家有家有老婆有孩的，你也不是不知道，知道了还在那外面胡搞瞎搞的，那最后吃亏的不还是自己吗？小三转正啊，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是非常少。很多人呢，人都记得这么一句话，就是媳妇儿还是原配的好啊。有些个啊，天天吧，一天不寻正事的啊，男的女的，听听这句话，听听这个故事，想想个个啊，琢磨琢磨吧。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无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
4: 大凤，
3: 听大凤。
5: 大凤不是鬼，听大凤。
0: 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继续收听。下面给大伙儿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下面给大伙儿讲一个妈妈帮儿子戒酒的事儿。哎呦，喝酒这个事儿吧，真是朋友们哈，这个酒啊、毒啊、包括赌啊这些个东西啊，一旦上瘾呢，非常邪乎。那么不好戒，咱们都知道。那么这个母亲是怎么帮他儿子戒的呢？下面听凤给大伙儿好好介绍介绍。回忆起儿子李玉酗酒的过往啊，母亲王珍呢是反复使用不堪回首这四个字来形容。听说呀，22岁之前这李玉吧喝酒也挺正常的，染上酒瘾呢是2000年之后，因为呢这个做买卖也没起色，对未来没有规划，开始吧一个大老爷们儿男人觉得自己人生没谱了，没奔头了，逐渐呢陷入渺茫。李玉呢为了减轻压力呀，就开始戒酒消愁了。但那句话咋说的来，借酒消愁是愁更愁啊。王真说了，说哎呦，哪里喝酒啊不让发现，他就上哪儿躲猫猫去，搁厕所藏柜里。自从开始酗酒啊，这孩子呀人格啊精神呐、啊、身体状况大变样啊，24小时不沾酒那孩子受不了啊，就跟犯毒瘾似的。04年开始啊，作为母亲他呢带着儿子到省内外多家医院治疗，但是啊，李玉的酒瘾是丝毫没减少啊，当妈的着急呀。最后啊，王珍呢是下了狠心了，把儿子送进了精神病院相关戒酒科室啊。然而第一次出院之后，李玉是变本加厉的喝酒，并且报复道：“我告诉你妈，你们越送我去，我就越喝，喝死拉倒。”为了劝儿子戒酒啊，这家中是东挪西借，花费了10好几万呢，效果却微小又微小，几乎是叫那种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程度了。后来呢，王珍又把儿子4次送到精神病院里头，李玉呢仍旧是顽固不化，每次出来一次啊，这酒量就会增加一些。在四处寻医求药的过程当中啊，王珍在医院网络媒体当中认识了很多天南海北酒鬼们的家属，甚至是当酒鬼家属的痛苦啊。朋友们呢、啊， 这里所说这个酒鬼啊，可不是开玩笑啊，闹咳逗咳子呢，那是真事儿的。这些人呢，没了酒就活不了了，酗酒成瘾了，真是酒瘾大了跟毒瘾呢，没差到哪儿去呀、啊。说2010年的一次机缘巧合，王真联系到了号称中国第一酒鬼戒酒成功者河南人杨小南。在杨小南的电话指导下呀，王真开始帮助儿子戒酒，并且制定了严格的戒酒日程。2011年的年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李玉终于是成功戒酒。2012年的6月份，李玉顺利度过难熬的反复期。最近呢，王真带着儿子赴河南杨小南家中，专程表示感谢。后来呀，在杨小南的建议之下呢，王真建议他呀开通一条戒酒妈妈热线，主要接待所有和他有着同样经历的人打来的电话。7号是戒酒热线开通的第一天，从早上7点就接到了10多条的陌生电话，取经求教。王真说了，说目前呢，酗酒者是越来越年轻化，70后、80后、90后是大有人在。在此啊，也希望家有酒鬼的家庭分享自己劝子戒酒的成功经验。所以说啊，像咱们呢，就得珍惜自己的美好生活。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可能一天天没有什么大喜事儿，但是也没有什么让咱们特别憋屈的事儿啊。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每天呢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真是千金都难买的福分呢。说最近呢，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医护人员是上下联动，和司法部门完成了国内首例移监救子行动，为这个医院血液科的一名白血病患儿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治疗。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下面时间听凤给你唠一唠。说呀，患儿高俊杰来自贵州遵义。2005年，他的父亲高勇因犯盗窃罪，在浙江省某监狱服刑。2011年的年底呀，高俊杰是高烧不退，被医生诊断为急性的白血病，贵州省数家医院都无法医治。最后，他在妈妈的陪同下来到三医大新桥医院求救。经过治疗啊，这个医院血液科的医生向家属建议，小俊杰患的是急性髓系白血病，唯有移植才是最佳的治疗方案。因此啊，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远在浙江服刑的父亲了。2012年的2月底呀、啊，浙江省某监狱在了解情况之后呢，查验了孩子父亲的血样，结果配型成功，可以移植。最终经浙江省司法部门和贵州省司法部门多次沟通，同意移监救子的方案。医院从得到配型成功的消息之后啊，就开始对患儿进行移植前的化疗准备。今年的3月份呢，司法部门对高勇执行了移监，将他服刑的地点从浙江省转入贵州省，由贵州某监狱押解至重庆的三医大新桥医院实施移植，从而实现了国内首例移监救子的行动。根据移植前准备安排啊，高勇办理完住院手续之后呢，住在附近的一家宾馆，由狱警24小时看守。据贵州省湄潭县司法局的李局长介绍啊，犯人因为特殊的情况临时出狱长达1周是很少见的。他们呢严格执行司法规定，高勇在接下来的1周之内，抽血、手术、吃饭、睡觉等等一切活动啊，都要有2名以上的干警寸步不离看守，确保万无一失。医院的血液科主任也说了，造血干细胞输入患儿体内之后呢，目前已经过了出血关和感染关，移植非常成功，目前患儿已经康复出院了。别管说呀，这过程是多么的曲折呀，结果还是好的。在这儿呢，也希望这父子二人呢都能够身体健康，都能够早日康复。相信这位父亲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段经历之后啊，对于他自己将来的人生呢，也一定会有一个重新的思索，他将来也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来面对将来的人生，将来的生活，希望一切都好吧。听说过无证驾驶汽车的，但是还是头一次听说无照开飞机的。说最近呢，一名没有飞行执照的飞行员在襄城上空散发广告传单，被当地警方处理了。朋友们，这玩意儿开飞机本身哈，就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个技术活，这家是胆儿挺肥呀，没有照就敢上天飞，讲话没有人给你抢到了，胆儿就大了，是不是？那也不行啊，安全多重要啊，要不然咋起飞咋着陆你都不知道，直接在天上飘飘飘就飘没了啊。在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凤故事会就跟你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朋友们拜拜。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命。

0: 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14: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维维演唱的《米店》。这首歌在2008年发行，收录于编辑《白银饭店》和《酒吧独立民谣合集》。词曲由张维维创作，编曲以手风琴、原声吉他为核心，歌词借江南小店意象，写出了漂泊者藏在市井里的温柔思念，是国内经典的城市民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米店》。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李荣浩演唱的《老街》，专辑呢是《模特》，在2013年9月17日简单快乐发行。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复古的钢琴搭配吉他分解和弦，以老街旧景追忆逝去的少年时光，是李荣浩早期标志性的复古流行曲目。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街》。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燕归巢》，是由张靓颖和许嵩演唱的。单曲 EP《燕归巢》2015年正式发行，未收录进许嵩的录音室编辑。许嵩包揽了词曲男女对唱的形式，融入了竹笛、古筝、国风配器，以归雁遇游子抒发了异乡人对家乡亲人的牵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燕归巢》。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徐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这首歌呢，是在2009年5月29日亚神音乐发行的，由徐佳莹词曲原创，编曲以轻柔的钢琴弦乐铺垫，借孤岛潮汐的意象，讲述失去挚爱后无法释怀的孤独心绪。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失落沙洲》。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

0: 哥几个熊大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9: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0: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1: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3: FM 九十五点五，
12: 音乐爱情。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

九月的风已经带了些凉意，敦化开往延吉的城际高铁里，李晓把帆布包往腿上拢了拢，袋口露出了深褐色风干牛肉干的边角，这是他上周特意托内蒙的朋友寄过来的，满满一大袋，原本打算去沈阳当做路上打发时间的零嘴儿。他今年25岁，在小城电视台做播音，日子按部就班，像每天固定播放的节目时间表。身边同期入职的同事，有人顺利考下事业编，安稳扎根，有人脱产读研，奔赴更远的城市，只有他卡在原地，一般备考学前教育非全，一边反复纠结人生的节奏，总觉得自己永远比别人慢半拍，事事都在晚点。

这次他给自己放了4天短假，9月3日出发，6日返程，目的地选了沈阳，没有紧凑的打卡行程，没有必须完成的计划，只想暂时抛开教案，笔试背诵，直播间的镜头，找一座陌生城市，放空自己。就在出发前，母亲反复叮嘱，在外别舍不得吃喝，包里塞了厚外套，常备的胃药，还有这一袋实打实的牛肉干。坐车远，饿了能垫肚子，比零食顶饱。母亲说话的语气永远温和，藏着藏不住的牵挂。李晓当时只能随口应下，没太放在心上。直到坐上高铁，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山林，才能慢慢品出这份细碎的温柔。

高铁行驶到中途，车厢广播突然响起临时晚点的通知，前方路段设备检修，预计延误40分钟。车厢里瞬间炸开细碎的抱怨声，有人赶着换乘飞机，有人预约了医院的就诊。指尖不停刷新手机地图，眉头紧紧皱起。关晓反倒异常平静，他拉开帆布包，拆开牛肉干的塑料封，浓郁的肉香瞬间漫开。他捏起一块，递向身旁靠窗沉默的女生：“尝尝吗？内蒙带来的，不咸。”女生愣了一下，随即接过，轻声道谢：“她叫林夕，也是独自去沈阳散心，和李晓一样，正处在人生迷茫的阶段。原本在幼儿园做幼教，日复一日的哄孩子写教案，日复一日重复琐碎的工作，积攒满了满身的疲惫，特意请假出门透气。”

两个人顺着一袋牛肉干慢慢聊开。林夕说自己当初裸辞时，身边所有人都不理解，觉得他放着稳定工作胡闹。而李晓说起备考教资、考研的压力，害怕努力许久没有结果，害怕同龄人都奔赴安稳，只有自己还在原地徘徊。林夕咬着牛肉干笑了笑，其实啊，我们都太着急了，总盯着别人的时刻表，忘了每个人的花期本就不一样。我辞职之后才发现，停下来不是掉队，是给自己喘口气的机会。

晚点的40分钟没有想象中难熬，他们交换了各自的心事，聊幼儿园里孩子天真的趣事，聊备考背到凌晨的知识点，也聊了藏在心底不敢和家人诉说的焦虑。一袋牛肉干分掉大半，原本漫长枯燥的等待变得柔软温热。列车重新启动时，夕阳恰好斜斜落进车窗，铺满两个人面前的小桌板。林夕拿出手机交换联系方式，约定到沈阳之后，如果有空可以结伴走走老街，

傍晚时分，列车抵达沈阳站，城市灯火次第亮起，晚风裹挟着北方城市独有的清爽，两人告别，各自奔赴提前找好的落脚处。李晓没有订快捷酒店，提前做了功课，选了一家可以留宿的连锁的影院足道，做完按摩就能直接在包房休息，省下了一笔住宿费，也能缓解连日紧绷的肩颈。进店登记时，前台店员看见他包里露出的牛肉干，随口搭话：“看你这肉干成色，是正经的内蒙古风干款吧？这边很少能买到这么扎实的。”等待按摩的间隙，李晓递了两块牛肉干给店员，店员尝完连连称赞，说自己老家也是北方，很久没吃到这么地道的手工牛肉干了。闲聊间，店员和他讲起沈阳本地的老街巷，哪家老式糕点铺味道正宗，哪条夜市烟火气最浓，避开游客扎堆的网红打卡点。按摩结束，已经在深夜的11点了。独立包房拉上遮光帘，安静又私密。关晓靠在沙发上，拆开剩下的牛肉干，慢慢嚼。窗外偶尔传来远处街道微弱的车流声，连日紧绷的神经彻底的松弛下来了。没有背诵提纲，没有镜头稿件，不用时刻维持得体的状态，这一刻只属于他自己。

他想起白天高铁上林夕说的话，想起母亲塞给自己的牛肉干时温暖的模样，想起长久以来自己对落后于人的焦虑，他一直逼迫自己追赶所有人的脚步。同期同事上岸，他立刻报考事业编，身边朋友读研，他连夜查学前教育非全的招生简章，看到别人稳定结婚安家，他又暗自焦虑自己漂泊不定的生活。他总害怕人生列车晚点，害怕错过每一班既定的机遇，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天清晨睡到自然醒，不被闹钟催促。李晓简单地收拾出门，按照店员昨天指引的路线，穿过老街巷，走进本地人才常去的早餐铺。一碗热乎的老沈阳豆腐脑搭配酥脆的油条，平淡却足够治愈。吃完早饭，他独自漫步中街，西塔老街，没有拿着清单挨个打卡。路过街边老式书店，推门进去，慢慢翻看幼儿教育相关书籍，看见路边老人坐在长椅闲聊，就停下脚步，静静地观望。偶遇路边摆摊卖酥饼的小摊，想起昨晚店员的推荐，买了一小盒，刚好搭配包里剩下的牛肉干。中午，他和林夕约在了西塔韩餐小店碰面，两个人点了部队锅、烤牛肉，

分享了酥饼和牛肉干，继续聊各自的困惑。林夕说自己不再执着于稳定的铁饭碗，打算慢慢的调整节奏，找一间小型的私立幼儿园，不用高强度的加班，兼顾自己的生活。李晓呢也慢慢放下了心底的执念，不再逼迫自己短期必须上岸，必须上岸读研。晚点从来不是失败，只是你的路要绕远一点，多看一点风景。林夕举起饮料，轻轻地和他碰杯。傍晚时分，两个人沿着河边散步，晚风轻轻吹走了所有的烦恼。林夕说起自己和班里小朋友相处的温暖小事，李晓呢也分享了自己做播音主持时听众发来的暖心留言。原来哪怕是平凡琐碎的工作，也藏着数不尽的温柔瞬间。只是呢，从前他们只顾着焦虑，忽略了身边细碎的美好。分开之后，关晓回到足道馆，夜晚的包房格外安静。他把剩下的小半袋牛肉干放在桌边，打开包房的影音屏幕，没有选热闹的影视剧，只点开舒缓的民谣，静静地放空，

他认真地梳理自己过往的焦虑，备考教资害怕一次失利，考研担心竞争太大落榜，看到同龄人稳定的生活就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可这趟短途出行短短两天，他慢慢想通了一件事，人生啊，从来都不是统一刻度的竞速赛。就像有的人二十出头安稳入职编制，有的人呢三十岁才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有人早早成家，有人选择独自奔赴远方，有人一路顺风顺水，有人总要绕几段弯路才能抵达终点。所谓晚点，从来不是被生活抛弃，只是命运留给自己沉淀喘息看清内心的时间。他想起高铁上延误的列车，虽然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40分钟，却让他遇见了同频的林夕，收获了一段温暖的相遇。想起母亲沉甸甸的牛肉干，藏着不求他飞速成长，只愿他平安顺遂的期许。想起沈阳老街慢悠悠的时光，不用追赶任何行程，才看见城市藏在喧嚣之下的温柔。深夜，他给母亲发了一条消息，没有说焦虑，只跟母亲讲沈阳的老街偶遇的新朋友，还有分出去的牛肉干。没过多久，母亲就回复，字里行间满是温柔。

9月6日一早，李晓踏上了返程的列车，帆布包里只剩下最后几块牛肉干了，还有满满一兜子在沈阳收获的温暖与释怀。列车缓缓驶出沈阳站，这座短暂停留的城市慢慢向后退去。

回到家中，他把剩下的牛肉干包装袋收好，放在书桌的抽屉里。这袋从家乡带出去，分送给陌生人的牛肉干，见证了一段慢下来的旅途，也见证了他和焦虑的自己彻底和解。后来呢，他依旧按时备考，背诵了333教育综合，练习播音稿件，只是再也不会因为进度缓慢彻底内耗。累了就给自己放半天假，去街边散步，吃一点喜欢的小食，接纳自己不慌不忙的节奏。他终于明白，人生没有必须准时抵达的时刻表，有些人的路平坦笔直，快步向前，而有些人的路蜿蜒曲折，需要多绕几段远路。不必羡慕他人提前抵达的风景，不必因为暂时的停顿就自我否定。

那些途中的停顿、晚点、绕路，从来都不是人生的遗憾，而是时光特意留给我们感受温柔、读懂自我的漫长留白。只要脚步不曾停下，哪怕走得慢一点，终会抵达属于自己的终点。一袋平凡的牛肉干，一趟短暂的短途旅途，一座陌生的北方城市，一次不期而遇的相逢，最终教会他一件最重要的事：不必追赶世界，只需要跟上自己。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是由陈鸿宇演唱的《一如年少模样》。这首歌呢，是在2017年3月6日众乐季发行，唐映枫作词，陈鸿宇作曲，低沉烟草，搭配简约的吉他编曲，回望少年心气，写出了成年人在现实打磨后仍然保留的初心心境。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一如年少模样》。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是在2022年发行，收录于《时光音乐会二》音乐合集。这是一首温暖弦乐编曲，借老屋旧时光意象，描绘长辈相伴到老的温柔亲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花开忘忧》。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祥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程咬金心里明白，我见我干娘，我能空手拉短吗？我得想办法尽尽孝。人家都是大坨子小坨子，各种珠宝玉器好东西都在箱子里边装着呢，我老娘这一辈子能活几个60啊？我老娘的生日又赶上这9月初9，9月初9可是重阳节呀，一重阳我老娘就兴许活到120。哎呀，到时候我老娘120，我也100多岁了。行了，我别想那么远，反正啊得让我老娘吉祥，得让我老娘高兴，我呀得尽我的孝。可我现在一摸兜比脸都干净，我得摸一摸。哎，你还真别说，他这脸啊不干净，这兜啊还真比脸强，他就摸出了 二两纹银，好，这二两纹银呐，在我手里边可就成宝了。我要尽孝，我呀不一定非得拿多少钱，我老娘现在也不缺钱，我二哥又是这个杨林的干儿子了。我二哥回到济南府，给我的干娘，那是他的亲娘，办寿，这杨林也不能给他少拿钱，干脆我呀来点吉祥吧。这钱不缺，他缺物，他就合计上了，我买点什么物呢？我兜里这块银子得发挥点作用啊。这程咬金一溜边儿，他想上超市买点什么吉祥物，可是那年头没有超市啊，怎么想办法让我老娘高兴？我这东西还不能值多少钱，我呢还能拿得出手，再说拿出这东西啊还得显着是吉祥之物。这个大本头啊他可真有算计，合计来合计去，哎，你说这功夫赶巧了，就看有个老头，大概五十多岁，和一个小伙子，好像爷俩去赶集。早年间赶集呀、啊，也叫赶场，不一定都得拿钱，那叫义物啊，也就是义货贸易。你拿点物品，我也拿点物品，咱俩换。据说现在四川偏远的那些山区，还是这种交易方式。早年间，也就是古代呀、啊，没有货币，也没有金银，这人和人互相交易。你拿两个红薯，我拿一筐土豆子，这红的换白的，你一筐我一筐。你拿两个鸡子儿，也就是鸡蛋，换我两个鹅蛋，大小啊，咱俩哎互相搭配一下子，你觉得合算，我也觉得划得来，这是最早的贸易形式。后来人们就发现贝壳了，当时贝壳很稀少，就拿贝壳代替这个钱币。后来一看这贝壳也不好使，海边这贝壳有的是啊，这才想起来想办法铸点铜钱呐、啊，或者是用金子银子，也就是稀有金属，这就是货币贸易了。当然了，咱也不是学经济学的，咱也不研究那些事儿。这个程咬金一合计啊，这爷俩肯定是看着这秋天到了，九月九嘛，大葱值钱，他就拿大葱上市。你要是有钱儿，我就卖你大葱，你拿钱儿。你要是没钱儿啊，咱俩可以换，用我的大葱换你点大白菜，或者是山东当地产的苹果，反正是易货贸易嘛。如果有碰见拿钱儿的，更好了，这拿钱儿就方便了。我们换了钱，我们用钱呢、啊，愿意买啥就买啥，也就是这面儿啊广了。你要易物呢，只能你看好我的货，我看好你的货，如果有人看好给我俩钱，那是最好不过了。这时候这程咬金程大本头，他一合计，冲是代表什么？冲是代表冲冲玉玉呀、啊，也叫玉玉冲冲。嗨，我老娘过六十大寿，让我老娘今后这生活充满阳光。再说我哥哥当上十三太保了，让我哥哥也冲冲玉玉。好，我呀就用这二两银子买他的一条大葱，也别管吃亏占便宜啊，他要是便宜了，哎，他就偷着乐，我要是便宜了，我也偷着乐。想到这儿，这个大伯头啊喊了一嗓子，哎，我说这个老伯，这爷俩回头一瞧，来个大伯头，大伯头个子也不小，大手大脚，大脑瓜子，还大肚子。这爷俩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程咬金，一看这个人怪模怪样的，他是不是劫道的？不能啊，眼看都到济南府了，他敢在这儿劫道吗？再说我们是卖大葱的。我说这位客爷呀，你有什么事儿喊我们呢？我问问你们，你这大葱是卖的吗？当然是卖的了。你卖多少钱呢？

哎呀，老伯呀，就这么地，这么地，你也别说那么多了，什么吃亏占便宜的。他把2两银子往老汉手里边一放，走走走，老弟啊，跟我到专注巷。这小伙子乐坏了，哎呀，我们爷俩这回可省了麻烦了，这就不用再易货贸易了。就这么着，这小伙子挑着一条葱，跟着程咬金就进了历城的专注巷。到了专注巷，很快就来到了他二哥的家门口了。他不知道他二哥在哪儿住啊，他一打听秦琼的家，没有不知道的。秦琼在历城这群众关系也好，这根基扎得也牢，街坊邻居谁家有个困难找到秦琼，他是全力以赴。这左邻右舍啊，只要有求到秦琼的，他是有求必应。谁家缺俩钱啦，谁家盖房子缺个梁砣，缺个檩子，曲阜门边呐，他是有求必应啊。再说这个程咬金领着挑葱这小伙就来到了他二哥的大门口，谁也没合计，今天他二哥的大门口有位专门啊做临时的大知宾，山东人叫白了，管他叫大吃喝。今天所有来祝寿的这些朋友也好，这些7十2堂官也好，都得听从这个大吃喝的指挥。他让你到哪儿入席啊，你就坐在哪个席。这个人必须得有组织能力啊，他安排的得细致，还得面面俱到，还得张罗什么时候开席呀，什么时候上菜呀，什么时候谢赏啊？怎么还有谢赏呢？这菜上完了，厨师还得给这些主席呀加几道大菜，尤其是山东这鲁菜，那是最讲究了。加菜能白加吗？这个大吃喝得喊一嗓子，厨房加菜啦，那意思就得谢赏。坐席的这些吃客也好，祝寿的也好，就得拿出点小钱来打赏打赏这个后厨。当然了，后厨不是一个人，那是一套班子。早年间，这琴行有说道，什么叫琴行？当今这厨房一套班子，在古代叫琴行。这琴行还分孬子行和窝子行。这孬子行和窝子行有什么区别呢？孬子行就是饭馆啊、宾馆、旅店或者是客栈这厨子，这叫孬子行。窝子行呢，就是大棚活了。厨师的大棚活指的就是办红白喜事，把这大棚啊在你家院落里支上。人家这套人马呀，也分什么主灶啊、大灶啊、小灶啊，也分什么面那儿啊，还有什么烧大柴、做大饭的。这大棚的厨师啊，你别看他不如小饭馆这厨师啊做菜那么精美，这大棚活一般的饭馆的厨师还干不来，他这些菜呀，有的都得提前发、提前做，他是专门办酒席的那套做法，这菜都是成套，比如什么什么鱼呀，比如什么什么东坡肘子、东坡肉啊，这一席一共有多少桌，他得按多少食客下多少料，还不能浪费了，还不能不够。你像秦老太太祝寿吧，这个大吃喝也叫大知宾，就得把这个整个的情况跟大棚的厨子都得交代清楚，什么时候上菜，什么时候啊上赏菜，人家好赏钱儿。这菜做得好，就是食客赏钱儿。当然了，最后呢，人家东家还得拿出一大笔辛苦费，这是喜事儿，谁也不能白劳忙。再说办白事情也都是用这些干大棚活的。哎，这就是琴行分两大派。说到这儿，大伙儿就明白了。今天呢，这个厨子班子也是大棚活的班子，干的可特别的地道啊，这菜做的也好。再说这7十2堂官的伙食和这些南来北往的朋友的伙食啊，你得保持一样。别看这客人档次不一样，可今儿个在秦府都是一碗水端平，有的情况。

情况就不一样了，有的情况是看人下菜碟，你像这螳臂，还有知县衙门的这些主要领导官员来了呀，这席多多少少就硬一些，也就是席的质量非常的好。你像平民百姓啊，那就流水席。什么叫流水席啊？来一会儿吃，吃完了就走，桌上的这杯盘碗筷啊不撤，也就是把筷子拿走了，那个碗碟子拿去刷一刷，桌上的菜还在那摆着，不够啊再添，那叫管吃管添，也叫流水席。据说这洛阳专门有一套菜叫流水席，可是人家洛阳的流水席啊，是过去给古代帝王预备的，跟咱老百姓吃这流水席可不一样。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今儿个这个大知宾，也叫大知客，也叫大吃喝，谁呀？你都想不到，是济南府历城县的知县，就是那个孙国栋。这个孙国栋，他当大知客啊，那可有面子。谁不知道，这个孙国栋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呢？古代这衙门呐，皇权管到县，县以下。像保甲呀、礼呀、亭啊，那就不归皇上管了，归谁管？就归这位知县大老爷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知县大老爷负责管理这些乡绅。这朝廷一旦落实什么政策呀，需要什么徭役呀，他就把这些精神呐下派到亭啊、礼呀、保啊、甲呀，他就把这任务分下去了。底下就得规规矩矩的给他干好，干不好啊，他还得收拾一些什么亭长啊、什么乡长啊，还有什么里正啊。不过这县大老爷呀，也得跟这些乡长啊、亭长啊、里长啊搞好关系。为什么呢？相互利用啊。地方的乡绅他们属于当地的势力，县大老爷是皇上派来的地方长官，他有的是权力，那么这权和势就得相互勾结、相互配合，还得相互利用，合起来就是权势。你有权呐，不一定有势；你有势呢，不一定有权。这县大老爷跟这地方势力要搞好了，他办起事来也方便，他呢也不能经常下去扰民，他呀跟这些乡绅总得客客气气的，相互利用嘛。这些乡绅呢也得靠着县大老爷的权力啊，一旦打个官司告个状，这县大老爷嘴一歪歪，他就得向着这些乡绅，这些乡绅有钱呢，要不怎么说衙门口从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呢。这乡绅有钱，一打官司就赢，他得靠着这县大老爷，县大老爷还得利用这些乡绅。这个事儿啊咱也不用细解释了，大家伙听明白就行了。今儿个呀，这个历城县的知县大老爷孙国栋亲自给当大吃喝人，这个大知名可了不得呀，他在门口这一站，迎来送往，可就给秦府升灰喽。哎呦，这老百姓一看人家知县大老爷给当大知宾呐，看来这秦府今后这日子一定是腾腾火火、蒸蒸日上啊，再加上郁郁葱葱，还没到那时候呢。这时候大本头领着一个小伙子挑着一挑大葱来到门口了，他到门口也得排号啊，他一看这个孙国栋在那儿张着啰啰，得喊号啊。他喊什么号啊？这上礼都得报个数，比如白银多少两、黄金几两，还有什么礼物，一样一样的他得报。他报完了，那边有收货的，还有记账的，那叫礼账单，也叫账礼单。县里的师爷呢负责记账，秦家的管家秦安专门派几个人呐在这收货，这大坨子小坨子一件一件收好。这个孙知县喊完了数，验货的得验收一下子，然后再让记账的记上账，到时候得对上数啊，可不能出了差错，出了差错

这钱是不是被人贪污了？是不是啊？当然了，倒不至于。那么这回孙国栋正一样一样喊着呢，张三白银100两，那边收货的还得核对一下子，然后站上记账的把这数得记上啊。这边呢是李四黄金多少两也得核对一下子，记个数。当排到程咬金的时候，这个孙国栋看了看程咬金，哎呦，这个大个子舔个大肚子，就脸色黑了吧唧，紫了好青，还是个大背头，长得这个凶似样，干嘛来了？你跟秦家是亲戚关系啊，还是邻里关系啊？我说这位啊，您的礼大葱一条，什么？你怎么送一条大葱呢？啊，我送一条大葱给我干娘，让我干娘啊，今后这日子更加充裕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就说你没钱得了呗。当时孙国栋啊就没法喊了，人家上礼的确实一条大葱啊。哎呀，这位朋友，实在不好意思，您呐，让这个挑大葱的先下到一边吧，这个账啊没法给您写，这个礼呀也没法喊，怎么的啊？你这个大直宾瞧不起我呀？你知道我是谁？要知道在历城还没有人敢这么跟孙国栋说话的。孙国栋又重新上下打量打量这个程咬金。一看程咬金这样，他就不是好东西。知县大老爷常年跟民间的百姓打交道，他也经常在县衙门大堂审理这些刁民百姓。他一看这程咬金，他就不是好东西，当时把眼睛就立了起来了。哎，我说，今天是秦老太太大喜的日子，你这是故意闹事儿啊？怎么？你说我闹事儿？他啪家一伸手，就把孙国栋戴那个官帽啊给扒拉掉了。要知道，古代这官人这官帽可了不得。你看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战士穿一色的衣服，可是你就能分出来谁是官谁是兵。他有兜啊，当官的是4个兜，这文化大革命的官和兵都能分出来。古代人就更重视这官员的级别品位，穿的官服和戴的官帽。那么这个官帽呢，就说呀，你是不是官，你是多大的官，在这官帽上就能显示出来了。古代这官员呢，都是凭着戴着乌纱帽，才觉得那是非常荣光的一件事儿。在当时啊，就流行着这么一句话，怎么说的呢？乌纱直去不为官，窝囊潇洒两袖寒。在世人眼中呢，头戴着乌纱帽，身穿蓝领袍，腰挂玉带，足蹬罩靴，这就是封建年代官僚阶级的象征了。就因为这些呢，古代官员都得佩戴着乌纱帽，那就显着他的地位和身份与普通百姓不一样。再说这乌纱帽是怎么来的呢？自打夏朝开启了家天下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加强他的封建统治，也加强了皇上的君主专制，他们都把利用服装来把这统治阶级和被他们统治的老百姓得区别开。借这机会，他就允许当官的可以穿官服，老百姓随便的穿官服啊，那就是犯大忌讳。也就是说，被统治的这些人，你们不准许穿这个官服。这样一来，就加强了统治者自己啊，有了统治者的心态了。打个比方说，西周年代，这朝廷就不允许百姓啊戴冠冕了。你如果戴了冠冕，不跟当官的一样了吗？怎么能知道谁大谁小啊？啊，你看看这衣服上就有区别。再打比方说，咱们中山先生穿的那衣服叫中山装，咱们老百姓也可以穿中山装啊。在古代，你这么做就要受到惩罚。那年头就讲戴的什么是士冠，什么是素人巾，那得区别开呀。

0: 当时朝廷不准许商人穿丝质的衣服，同时呢也不准许百姓穿带颜色的衣服。你要是家里边有当官的有读书人，你就可以穿有颜色的衣服。这老百姓一看谁家的孩子穿了有颜色的衣服，就知道他家又出彩了，也就是说他家又有人要出头人地了，又有了当官的了。那么再说这乌纱帽就更不准许老百姓随便戴了，你戴了乌纱帽，你不就等于变成统治阶级了吗？这谁大谁小你得知道，古代这有钱人，你就是再有钱你只能戴个方巾或者是橙子巾。今儿个咱们这位孙国栋大老爷戴着乌纱帽在这当大知宾，那就等于给老秦家添光增彩。可是在这个程咬金眼里啊，他还真没把这个知县大老爷放在眼里。今儿个他看这知县呢根本就没瞧得起他，他心里也来气了，你没看起我呀，我还没看起你呢。他上去一伸手啪叽一下子就把这孙国栋大老爷的乌纱帽给打地下了。看来这程咬金又要惹祸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咱就说古代这官人戴这帽子，这个事儿啊，咱不想说的过多。但是有的人拿这个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这就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其实，在早年间，这人们呐，尤其是男性，他为了罩住自己的发型，他们从来都不剃头发。为什么呢？发是来自于父母。你看那曹操，他那马踏了青苗，那曹操最后来了以发代首啊，就说明父母给你留下的这点头发你一根也不能动。那么男人长成了以后，这头发就长了，头发长了你可以修理修理，可你不能随便的把头发剃下去。等男人长大了以后，他就得把头发盘起来。有钱的人家呢，用个纱帽把它罩住了，罩住了纱帽呢，第一，头发显得规矩了；再者呢，这个纱帽啊，也象征着这个男人很有地位。后来这个官府衙门，尤其是古代这帝王，就发现了。尤其是到了晋朝以后，一些帝王就合计，我们官人这纱帽啊得镶上玉，官越大品级越高，这玉呢就越多，朝廷那些地位显赫的大官，什么一品呐、从一品呐、二品呐、从二品呐，甚至一直到7品8品，这乌纱帽上都有记号，哎，就是镶着多少块玉，镶的玉越多呀，这官就越大，越受重视。到哪儿呢？他这一球场呢，你就瞧瞧吧，没前没后的人就多，他那帽子就显示出来了，他比别人官大呀。后来到了宋朝啊，这乌纱帽两边就有两个刺儿，哎，在那儿啊来回摆动。为啥有刺儿啊？因为宋朝这皇帝呢，在临朝的时候他居高临下，他让这个底下官员给他上折子，当他下了圣旨，他也得看看底下这些官员这乌纱帽啊，那两个刺儿动不动，这一动呢，他就发现这些官员可能是又交头接耳的，这皇上啊就得斥责这些官员。这话又说回来了，到了隋朝，这个知县这个乌纱帽那可是官的象征啊，结果今儿个就被这个程咬金啪的一下子给打掉了。你打了官人的乌纱帽，就等于打了官人的脸呐。这个孙国栋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你是何人，竟敢 砸掉我的乌纱帽。他刚想喊来人把他给我拿下，一合计这不是大堂啊，今儿个是老秦家给老太太祝寿啊，我是大吃喝人，也叫大吃喝，可我也是当地的父母官，你一个草民竟敢侮辱我呀。他想发火，可是不知道从何发起。他也知道人家这位来祝寿的跟老秦家肯定也有亲密的关系，当时周围好些人呐都愣住了。哎呦，这个大肚子汉子怎么这么大胆子啊，你这胆怎么这么肥呀？就在这功夫赶巧了，秦二爷出来了。他听到外边啊怎么吵吵把火的，他一听这个嗓门，哎呀坏了，这是我兄弟来了。这秦琼在里边正陪着各种各样的客人呢，这堂弟领着72堂官，秦琼得亲自在那左右陪着呀。他听到大门口有人操着把火说话，他知道事不好了，他噔噔噔噔噔就跑出来了。这一瞧，正是他弟弟程咬金。阿丑，不准胡来！秦琼这一嗓子喊完了，也跑到他俩跟前了。秦琼一看就明白了，肯定是这个程咬金呐，把孙国栋知县这个帽子给打掉了。他上前一哈腰，把这帽子捡起来，恭恭敬敬的给孙国栋戴上了。他上前规规矩矩的给孙大人深施一礼。孙大人，今天呐，我的小弟冒犯了您，您呐，大人别见小人怪，就看在我秦琼的面子上，饶过我兄弟一回吧。今儿个我替我兄弟给孙知县见礼了。他又给孙知县呐深施一礼，这孙知县就觉得不好意思了。现在秦琼别看这级别不高，可人家秦琼是当今天子的哥们儿，怎么论上哥们儿了？天子是杨林的侄儿，他是杨林的干儿子。听书的朋友，你们算算这账，这是不是一辈儿吧？这功夫程咬金呐一看秦琼他二哥出来了。二哥呀，我来给老娘祝寿来了。我呀也没有多少钱，我也不是响马，我要当响马起码我能结个黄杠啊，可你兄弟没那本事，这不是吗？我特意给我干娘带来两捆大葱啊，让我干娘长命百岁，玉宇重重。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个程咬金呐，他也没有多少文化，他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秦琼趁这个机会得给知县大老爷下个台阶啊，兄弟啊赶快过来，快快拜见这孙知县呐。
12: 孙知县呐，我不知道您是知县大老爷，实在不好意思，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呐大人别见小人怪，

您大人的肚子能种大白菜呀？这把孙知县呐，弄得是哭笑不得。孙知县也得陪着笑脸，哎呀，啥也别说了，都是一家人呐。既然是咱们十三太保的亲戚，那还有啥说？里边请，里边请。秦琼赶忙一伸手拦住了，别家，孙知县，咱们不是安排好了吗？外来的这亲戚朋友全住在贾柳店，本乡本土的客人都留在我们秦府。为什么秦琼这么安排呀？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呀，这七十二堂官那可是代表官府衙门，在济南府那是最高的衙门机关呢。他的这些朋友，江南的、江北的、山东的、水西的，山南海北哪儿都有啊。这些响马一旦在酒桌上喝多了，来个混天儿地，万一说话说走嘴了，不就惹出麻烦来吗？他合计来合计去，就跟孙大人商量一下子，是把外来的都住在贾柳店。贾柳店呐，是老贾家和老柳家开的一个大店呐，按今天的话说，那也等于当时济南府的五星级宾馆了。再说这老贾家、老柳家这两个当家人，跟秦琼都是道上的朋友啊，在江湖上他们俩也很有名号。秦琼提前就跟这哥俩说了，我外来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咱们道上的朋友，他们给老太太拜寿，吃喝存债就在这贾柳店。最后咱们哥俩呀算一笔总账，这个贾柳店呢，它离秦府还有一段距离。秦琼在官场上的朋友跟秦琼在道上的朋友啊，就不在一块吃，也不在一块喝，也不在一块住，只不过拜寿的时候大家伙在一块儿互相见见面，愿意介绍就介绍介绍，不愿意介绍呢，大家在一块儿呢也就混个脸熟就拉倒了。可这个秦琼今儿个怕程咬金惹祸，要把程咬金打发走，这程咬金可不干了。哎，我说哥哥，我来就是看看我老娘，我还没进院你就把我打发走，我一晃多少年没见到老娘了，老娘这一辈子就过一个六十大寿啊，还让我赶上了，结果你把我打发走到贾柳店跟你的那些朋友一吃又喝，我就兴许喝多了把老娘给忘了。秦琼才想起来，对呀，人家多少年没看见他娘了，这回看见娘了，想跟娘亲近亲近，给娘磕个头，还有什么不行的？来吧来吧，这事儿啊你不提啊，哥哥我倒忘了。秦琼上前就抓住了他的手啊，来来来，兄弟跟哥哥我来。秦琼也是怕他惹祸，就这么着，秦琼拉着这个程咬金进到了秦府的当院子，来到了大堂上啊，一看秦琼的老娘正端坐在大堂之上。这个大堂啊是厅堂，可不是衙门那个大堂。程咬金上前扑通一下子给他娘就跪下了，娘啊娘，我是用你那个奶头嘴啊喂大的那个阿丑，阿丑啊，哎呀娘想你啊。这回秦母啊上前就把这程咬金呐搂在怀中啊，娘可想死你了。这程咬金也是个硬汉子，眼泪也流下来了。哎呀娘啊，当年没有您这奶嘴啊，我就活不到今天了，那时候喝点奶可太难了，哪管有伊利和蒙牛也行啊，管他有没有什么三聚氰胺呢，能把我喂活就行啊。没想到我这命大，是娘您这奶水把我喂活了。你看看我今天长这个子都有九尺开外了，娘你说这不多亏您当时的奶水吗？娘啊，您再让孩儿拜上一拜吧。说这话他又挣脱了他娘，又给他娘啊棒棒棒磕了仨响头啊。大伙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哎呀，这个阿丑看来他知恩呐。

0: 人要不懂感情，你就别教他。人必须得知恩必报啊。这个程咬金，别看他出事有的时候魂不登的，但是这个人他知恩必报啊，他没忘了秦母对他的养育之恩呐。咱说句实在话，这人要不知道情感，还不知道感恩，对这种人呐，你还是离他越远点越好。这话又说回来了，秦母一看，哎呀，阿丑啊，娘也想你呀，快起来，快起来，让娘好好看看你。娘啊，你看吧，你看我比那阵丑啊，还是比那阵漂亮了。说这话，他把这大白的头又伸过来了。哎呀，阿丑啊，你怎么丑，娘也得意你呀、不有那么句话吗？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呐。这程咬金不管长得怎么丑，他娘也不烦。反过来说呢，这老太太到60多岁，她跟这年轻的小女子可就不一样了。可老太太这个形象在程咬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神圣的一个形象啊。孩子，娘问问你，这些年你怎么过来的？你娘可好啊？我娘啊，哪儿都好，就是我小时候啊，她给我生下来了，可是她生完了我以后，她一点奶水啊也不给我留着，也说不上她给谁喝了，是娘您的奶水给我喂大了。这程咬金所问非所答，这句话一出口，把他娘也逗乐了。好了好了，孩子，娘主要是问问你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我呀，打死过人，还犯过私盐，后来啊，我他想说我又结过黄杠，可秦琼就怕他说这句话，一给他眼色他明白了，我还卖过耙子，后来呀都没干成，这不是吗？哎呀，他还想说黄杠这事儿，秦琼就担心他说出来呀、一旦说出来给大伙都带来麻烦了。这个程咬金呐、他几次说说他结了黄杠这事儿，他想让老娘知道知道，我今天别看没给你拿钱，那钱呐有咱一半，到时候娘啊你随便花，花到死你也花不了，要不我怎么给你送大冲呢？送了大冲就让你冲冲郁郁啊，这好日子在后边呢。秦琼一看，得了，可别再让你在这待着了，再待着你这嘴啥都往出冒，一旦惹出祸来就麻烦了。我说娘啊，我还有些朋友都在城外啊。是不是那假柳店呢？对呀，阿丑啊，让你哥哥给你送到假柳店吧。那假柳店也是你哥哥好朋友开的店呐，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一会儿等着客人都来的差不多了，你要是想娘啊，你再过来看看娘。行行行，娘啊，这人太多了，你看这屋里屋外都是给您祝寿的，我还看不惯这些事儿，这人一多我还忙叨，那我就去假柳店了。我儿啊，把阿丑快送到假柳店去吧。这老太太一点也不糊涂，一会儿该轮到这七十二堂官来给老太太拜寿了，万一这里边有的人认得程咬金，这有些话就不好说了。程咬金结黄杠，那等于结皇上的钱，你说这结皇上的钱，他犯的可是通天大案呐、赶快让他早点走吧，离开这是非之地。就这么着，秦琼也骑着他的黄骠马，这程咬金也拉着他的大肚蝈蝈红，两个人打马就出城了。咱们简短截说，很快就来到假柳店了。这前文书咱已经说了，店东家也是两位英雄好汉，一位叫贾润甫，另一位叫柳周臣。他们俩跟秦琼都是多年的好朋友。这秦琼跟程咬金来到了这假柳店，这一看屋里屋外啊人也不少， 这反腐和联名得帮着秦琼招待客人。你想啊，这秦母过寿，来来往往的朋友能少吗？今天这客人特别的多，秦琼呢进来之后得挨个的给他弟弟做一番介绍。这时候后边的那些朋友啊也听到信儿了，说是秦琼啊领着他一个弟弟来了，大伙都想看看这弟弟到底什么模样啊，都说他这弟弟了不得呀，说他这弟弟啊还干过一个通天大案呢，那个劫黄冈的事儿就是他弟弟干的。这朋友绿绿夯夯的都出来了，程咬金可看傻眼了啊、哦、怎么这么多人呐，这人要一多，这什么形象都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高大的长得洒脱，矮小的长得威风，瘦瘦的长得精神，胖胖的长得魁梧。这些人呐也不管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来到秦琼面前都参拜了秦琼秦二哥。有叫二哥的可有一个人没叫二哥，表兄。哎呀表弟你也来了，是啊，好好好。秦琼挨个跟他们见礼，可这功夫秦琼一看这人群当中出现了两个道士，这一看这两位道士啊还真是两个派头，这道士和道士怎么还俩派头啊，这道士也有道士的说道。据说这个道家的思想咱在前文书不是讲过老子过了函谷关吗，这老子留下了一篇名著道德经。当然了，老子这年代是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说老子处的时代呀、啊、跟孔子是一个时代的人。这孔子对老子敬佩到什么程度呢，孔子有一次去拜见老子，回来他就跟他这弟子说了，他说呀我这回才见到世上谁是高人呐，就说明孔子对老子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孔子啊他周游列国，他那个周游列国呀可不像今天这个国家到那国家得签证得换身份得换国籍，那个时候的国是大周统治的一统天下的国，那么所说的各个国呀有的几个公社有的两个县就是一个国，它是分封的国，它不是像现在独立的主权国家。当时各个国也就等于今天的各个省。那么这老子当时啊他是国家图书馆的一个大馆长，这官啊可得有学问的人干，没学问你根本干不了。他就要出去函谷关，出了函谷关呐、啊、就远走他乡了，上哪儿去谁也不知道。当时这个守关的领导一看，你要走啊你留下一篇著作，你要不留下一篇文章啊我就不放你走。当然了咱感觉到他跟老子啊就是开个玩笑，假如老子不留下这篇巨著他也照样能放老子出关。老子的官特别的大呀，国家图书馆的馆长相等于今天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教育部的副部长。就这么着老子啊就留下这篇巨著道德经。这道德经他写了很多有哲理的东西，像咱一个说书的念这么几天书啊根本就研究不了道德经，咱也没法去讲这个道德经。不过我看这个张世强先生啊讲这道德经讲的是非常透彻呀，就我这说书的也是受益匪浅。可是在当时这个道德经的影响可太大了，后来呢就有一位专门研究道德经的叫张道陵，他在道德经的基础上发展了道家思想，也就使这道家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一大教派了，后来就有了道教。既然道教已经有了，那么这道教就有一些天师，这历史上道家的一代一代的天师就出现了。 对道家思想的研究呢，后来呢，这道家内部就有各自的观点和各自的理论，这就有了道家的一些派别了。今天呐，这两位道士一看这个装束，就知道是两大派。头一个戴庄子帽，这就代表当时昆仑的道派。这道袍前边呢，还有一对阴阳鱼儿，身上穿着道袍，是蓝色的道袍，这就甭问了，是典型的昆仑派的代表。再看后边这位呀，胸前有三个光字儿，脑后飘着素罗带，这是通天教主留下的，甭问了，这就是通天派。再看这两个老道，面如银盆，目若朗星，鼻直口放，潇洒自如，是仪表非凡呐。头前这个是魏征，魏伯策。再看魏伯策呀，这功夫往前腾腾走了两步，兄弟啊，你可想死我啦！这两个人很长时间没见面了，怎么也得聊几句啊？可没说几句话，后边这老道乐了，哇哈哈哈哈哈！秦兄啊，你们光顾说话了，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久仰你的大名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强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小诸葛好愿定下计策，让他们的部族对付李世民的勾连羌军。一旦他们的部族把李世民勾连羌军给破了，撕开一个口子，让宗罗侯立刻带领薛阶骑冲过去，把他们打散了，然后直取高纸城。因为好愿算定，李世民这一次精锐全派出来了，这高纸城定然是空城一座，一旦袭取，可以说是走马得城啊！啊，得令，好帅呀，就交给我吧。宗罗侯领命走了，时间不大，就见秦军变换阵势了，三万部族列成纵队，一层一层就向唐军逼过去了。顿时之间，这浅水源一带是枪戟声一片，喊杀声震天呢。人家秦军人数多呀，人多力量就大，这是优势啊。刚才是骑兵冲到最前面，骑兵对长孙无忌的勾连羌军，这骑兵啊吃亏，人家是专门破骑兵的。那么现在呀，骑兵撤下来了，部族上去了，部族人数又多，这么一压，慢慢的长孙无忌所带领的是一万勾连羌军就有点抵挡不住了，往后稍微这么一撤，刷又和段志玄的兵圈拉开了距离。宗罗侯一看有机可趁，马上把大旗一挥，冲！在一旁严阵以待的薛阶骑立刻放开了马，就冲过去了。他们越过自己的部族队伍，向已经呈现败状的勾连羌军砍杀过去。啊，气得快！哎呀，这勾连羌军正往后退呢，人家马军冲过来了，再想勾人家的马蹄子，来不及了。结果没闹明白呢，脑袋就没了。长孙无忌竭力的想把阵势给组织起来，没办法呀，这队伍现在已经散了，没办法传令。就见薛阶骑马刀闪出，哀号阵阵。长孙无忌急了，回头看看史大奈，史将军，混战局面已成，你们赶紧冲杀过来呀，你别愣着了。史大奈呀，不是愣，正在那里紧张的判断大事呢。一看段志玄那里一直被秦军围困，长孙无忌的队伍也已经散了，自己现在就是冲杀过去，面对骁勇的薛阶骑也绝无制胜机会呀。眼前面已经形成了混乱局面，如果是让这段志玄、长孙无忌在那里苦苦支撑，看来呀，撑不多久啊。那眼前之计唯有自己冲杀进去，也许能够延长一些时间呢。想到这里呀，史大奈 吼一声：“众二郎，随我冲啊！”他拍马就冲过去了。他一冲，身旁的两万骑兵也齐催战马，乱抖交环。猛然发动进攻，浅水园里唐秦两军是一场混战呢、哎呀，这场战争打得真惨烈呀，指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飞沙走砾，哭爹喊娘啊，怎么都哭爹喊娘了，各有伤亡，太惨了。两军在这里厮杀，谁都没注意到在不远处的一处高坡之上，有两匹马，一匹黑马，一匹花斑马，在马上端坐两员披挂整齐的大将军呢。谁呀？一个是秦王李世民，一个是李靖李药师。这李世民呢，让刘文静、房玄龄、杜如晦带领1000兵士留守高址，以防别人偷袭。人家李世民算到这一点了，自己带领所有人马是倾城而出啊！他们先是向北，再是向西，就来到了浅水园两军交战处的正北面。与此同时，侯君集奉命指挥40000步卒纵向列成方队，悄没声动的就向交战处移动。李世民

说是指日可擒呐。李靖也微笑着一点头啊，你别看现在大唐军略处下风，但是等待侯君集那4万大军一现身，来给这个秦军雷霆一击，秦军是必败无疑呀。果然，现在这侯君集的4万人就已经抵达交战处了。啊！突然间就听见是擂鼓声震呐！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所有秦军是无不惊骇呀、啊！就见在北方黑压压的压过来了无数唐军呢、啊，有多少人根本数不清啊！就像黑云卷地似的，呜呜呜，就盖过来了。啊哇！顿时是唐军一阵大乱呢、啊！哈哈哈哈哈！站在高坡之上的李世民，一看侯君集的队伍已经加入战斗了，李世民止不住的是哈哈大笑啊！笑过之后，突然间，这个秦王啊是仰天长啸一声，什么叫壮怀激烈呀？就在这一笑之中，然后对李靖说了：“药师兄啊，你在这里守着，你看我带领这帮马军。”前去冲杀一阵，这帮马军啊！李世民这一次出城是亲率着张万岁带领的那3000马军呢。这3000马军不是被张万岁搁在滨州城外了吗？那是前些时候。后来呢，这3000马军被李世民给要过来了。这段时间，李世民一直是亲自调教啊。把这3000马军调教的是进退自如，骑手们是刀法娴熟，炉火纯青。这一次出征啊，李世民嘱咐张万岁，带领这3000马军紧随自己身后，说要到这里，要用我的李家计跟他的薛家计比试一番。感情李世民在心里头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呢。你薛家计认为自己了不得呀？那是你没有遇到我李世民秦王调教的马军，等到遇到我调教的马军骑兵，我让你看看我这李家计的厉害。上一次我在飞云谷被你们打败了，这一次我要报这一败之仇。感情李世民对上一次战败一直耿耿于怀呢。李世民也不管李靖同意不同意。他是元帅呀，把一面红旗就交给了张万岁，然后面向坡下3000马军大声喝道：“众位兄弟，大家听令，随我秦王李世民杀入阵中。你们到了阵中，要紧随这面红旗，红旗到哪里，你们的马蹄就要踏到哪里。到了阵里头，不管他们的部族，直砍马军。”众二郎，随本帅出发！李世民喊了这么一嗓子，一别着马头，咯噔，就把斩影诀定唐刀给提在了手中，刀尖向战场上一指，杀呀！一马当翻，从这坡上就下来了。张万岁手拿着红旗，紧随其后。众二郎，随我冲啊！这张万岁嗓子尖，但是这个声音呢特别刺耳朵，大家听的是真而切真呐！冲啊杀呀！3000马军就像一阵狂风似的，瞬间就吹到了阵前呢。这场战斗从平明开始，现在已经杀到了太阳偏西了，在这夕阳残照之下。枯草萋萋的浅水源上，战斗仍酣呢。地上
横七竖八。

0: 躺满了双方战死的将士和马匹。现在唐军已经把秦军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给包围起来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又到了。就见李世民催动胯下白皮屋，舞动掌中定唐刀，这专门捡这个秦军的马队冲杀呀。后面跟着张万岁，一手挑着大红旗，一手拿着一把枪，一边摇红旗是一边使枪啊，见到人就扎，逢到人就戳啊，噗，给扎下，噗噗，哎，扎下，扎下。他一边戳一边还叫唤，红旗所到之处，后面三千马军紧密成团呢，就像旋风似的，哦呜哦呜哦呜哦呜，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马刀闪出，鲜血奔溅。杀的秦军妈呀喊叫，是血肉横飞呀。尤其李世民，李世民爱穿白，一身素白战袍，在这阵中是格外抢眼的，身上穿的也是银盔银甲，一把定唐刀使得如泼风一般，逢人便砍，遇人便剁，眼珠瞪得溜圆，好不凶恶呀。李世民这功夫也好，逢着李世民的就死，遇到李世民的又亡，嘁哩咔嚓，时间不大，胸前衣襟就溅满了鲜血呀。本来穿的是素袍银甲，时间不大就成了红袍赤甲了。哎呀，再说小诸葛郝苑远远站在战场的西首，当他一看到黑压压侯军集的四万队伍出现的时候，郝苑就明白今天败局已定啊，自己中了计了，自己这几万人就被这七千人，被那两万人慢慢的给引到这里，给困到这里了，结果人家大队人马把我们给抄了，现在想要撤兵收拢队伍，但是已经混战在一起了，跟刚才不一样，一时之间没办法传令，想找宗罗侯都找不到了。宗罗侯哪去了呢？现在阵中了，在阵里头杀的眼珠子都红了，也不知道砍多少人了，杀的那方天画戟最后成了钩镰枪了。怎么成钩镰枪了？这方天画戟不是一个月亮牙吗？这杀的人太多了，那下半个月亮牙后来也不知道挂在什么地方，嘎巴一下折了，就剩下一个钩了，这不成钩镰枪了吗？哎呀，钩镰枪也得使啊。哎呀，领着五千薛家骑专往着唐军兵马最后的地方冲杀，就想在那里杀开一个缺口。没办法呀，这唐军太多了，刚杀出一个口子，后续兵马呜就像水淹草地一样，一层一层往上裹，一层一层往上抢，就漫过来了，很快就把那个缺口给弥合了，把这宗罗侯没给挤死。他着急呀，郝苑比他更着急。郝苑已经派出好几波敢死队了，这些敢死队任务就是进阵里头找到宗将军呢，找到宗将军赶紧告诉宗将军，让他不要恋战，设法突围，最好四散逃逸，不要让唐军发觉咱们的意图，大家想办法到荆州城内，在那里再聚齐吧。这好几波敢死队拼死杀进了阵中，终于有一支找到了宗罗侯啊。一看宗罗侯拿着钩镰枪还在那砍呐，宗将军呐，宗将军啊。宗罗侯说什么事儿？郝帅命令啊，让咱们不要恋战了，赶紧想办法突围，让咱们呢四散逃逸，别让唐军发觉咱们的意图，到荆州城内咱再聚齐。哎，宗罗侯一看也只得如此了，打是打不赢了，众二郎随我往外冲杀。有副将说了，宗将军呢，咱杀出去那镇里的薛阶记怎么办呢？啊，对了，宗罗侯赶紧又传令，让身边的薛家骑分成十骑为小队，让他们到被围困的秦军中传令，大家各自散去，到荆州城会合。他们去传令，李世民那傻吗？ 在冲杀过程中，眼观六路啊，那不是进去玩命去了，一边杀一边观察秦军动向。一看这秦军呼噜呼噜呼噜从各自的小圈里头冲杀出来，零散逃走。李世民心中高兴啊，知道今天大局已定，赶紧招呼李靖。这李靖也跟来了啊。李靖一看这李世民不要命的往里冲杀，怕李世民有失啊。哎呀，没办法，这个小王爷呀，他太不爱惜自己了。这李靖没办法，跟随李世民后撵，撵到李世民身边保护李世民呐。李世民一边杀一边招呼李靖：“姚师兄啊，天色已晚，急切当中难以把这秦军彻底剿灭。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逃散，不能让他们再聚合起来了。我想啊，我现在马上率队奔袭荆州，切断他们的后路。你在这里帮我掌握整个战场。”等到战事一结束，立刻率领大军向荆州压过去。好，李靖对李世民的这个策略表示赞同啊。打仗那就得讲究，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快。就跟刚刚来打西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宜速战，应该慢慢的打。但是李世民急于求战，结果打败了。那么现在呀，就该速战，趁着他们立足未稳，赶紧的一路冲杀，趁胜追击，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一鼓作气就能够把西秦给平定了。所以这个时候，李靖对李世民这种果敢的速战表示赞成啊。元帅呀，一鼓作气可获大胜，您就去吧，这里交给我了。这个时候一身血污的长孙无忌在旁边听到了。长孙无忌怎么跑到李世民身边了啊？这李世民到处冲杀，跟长孙无忌已然会师了。长孙无忌一听，什么？自己妹夫李世民要带领着不足3000骑兵奔袭荆州？哎呀，元帅呀，万万不可呀！他给拦住了。秦军现在已然大败了，不如咱们明日休整后再攻荆州。您就带这么一丁点人马，又是历经恶战，人困马乏，还要夜行200里路，这能行吗？哎，李世民说现在必须速战呢、这些败军如果让他们退回荆州集合起来，经这好院中罗侯的整顿，那还是我们的后顾之忧啊。到那个时候再想给他们作战，恐怕是还要费一番周折。而现在呢，我一鼓作气把他们后路给切断，不给他们喘息之机，他们又摸不清咱们的虚实，岂不是速战速决的良机呀？是啊，李药师说：“元帅呀，您就放心出发吧，我这里争取早点结束，你早一点到达荆州，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的安全就多了一分呢。”哎，没错，还有他俩呢，那俩当了俘虏了。长孙无忌还想说，李世民把手一摆，我已定，不许多言，马上带领张万岁带领着2000余骑随红旗是腾尘西去。2000余骑不是3000吗？这一场厮杀，3000骑兵死伤400-500，那能作战的只有2000多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带领着2000余骑向西面奇袭豪苑。再说豪苑，他跟宗罗侯带着残兵败将往后这顿跑啊，跑到后半夜这才收拢队伍，一点呐，哎呀，差一点没哭了，就剩6000余骑了，剩下的人不知道还剩多少活着的。战斗整一天了，他们水米未进，人困马乏，看看四周黑漆漆的，而且寒冬的子夜是最冷的，这些战士们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多么渴望有堆火能取取暖，有口饭吃。再看豪苑小诸葛，哎呦，这一身白衣服啊，也成一身花衣服了，又有血，又有泥，又有土，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总而言之是污秽不堪。 那整天不离手的鹅毛大扇，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给弄没影了。到现在想摇，就只能摇手了。宗罗侯也是六神无主，眼瞅着郝苑拿主意。郝苑现在呀，还是比较沉稳的，那不愧是一个帅才呀。罗侯啊，现在四周敌情不明，天一亮，唐军一定会向荆州进发。咱们现在只有打起精神，速返荆州，合兵一处，才能够阻挡唐军的攻击。哎，宗罗侯一听，眼前别无良策了，只得如此了，赶紧走吧！啊，众位士卒一听，那不歇会儿了，不能歇，赶紧到荆州抵御唐兵。哎，走吧！就这么着，两个人摸着黑，带领残兵败将，跌跌撞撞向荆州奔去。他们奔荆州啊，人家李世民早他们一步，和张万岁率领2000余骑一夜急行军，平明时分已经到达了荆州城下。他令2000骑兵在各个城门口集队把守，自己带领着500骑兵就来到东门之下，命守城者传话给薛仁杲，让薛仁杲速速开城投降。这正是决战陇西终得胜，秦王兵临荆州城。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
2: 今儿菜可不错啊，

0: 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7: 一件小事爱地球，
8: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5: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6: 秦王李世民率领2000余骑是兵临荆州城啊，到荆州城下，秦王李世民让2000骑兵把守各个城门，然后自己领着500骑兵就来到东门之下，让守城兵卒赶紧给我传话，你们的主子薛仁杲让他出来答话。啊，这守城的士卒吓坏了，一看唐军怎么突然间出现在荆州城门口了，也不知道这李世民到底有多少人，看一看没多人呢，也就是400-500骑兵啊。哦，其他门也有，但是也不多，但是真的是不多吗？不多他们赶来打荆州吗？赶紧汇报去吧，赶快就报告给了薛仁杲。再说薛仁杲昨天晚上啊，邀了一些美女在一起，又喝酒又跳舞蹦叉叉了一晚上， 到了后半夜，这才醉木刀枪的躺在床上睡着了，到现在还在梦中呢。这要是以往，根本就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去叫醒这个小太爷呀，知道是瞪眼就宰活人呢。但现在事态紧急呀，荆州守城的都尉不敢怠慢，也不顾工人阻挡，直接的就闯进宫中，在这个薛仁杲榻前一跪：“陛下，大事不好，陛下醒醒！”这么一喊，不是醉木刀枪的薛仁杲还真给喊醒了，迷了八度的把眼睁开：“混蛋，喊什么喊？再喊老子杀了你！陛下，陛下大事不好！唐朝的秦王李世民率领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让您出去答话呢。”薛仁杲一听此言，滋楞一下子，这个酒劲一下子没了，嘣一下子坐起来了。什么？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
17: 大唐的秦王李世民率领大兵已经到达咱们城下，让陛下您出去答话呢。
16: 胡说，这怎么可能呢？你们眼花了吧？啊，看明白没？那是李唐旗号吗？别是郝苑他们回来了吧？
17: 陛下呀，小的这个哪敢胡说呀，确实是李唐旗号，那李世民就在城下站着呢，穿了一身红衣赤甲。啊呸，
16: 胡说八道，谁不知道那秦王李世民爱穿白呀，向来是素衣银甲，怎么会穿红衣赤甲呢？分明是你们这些人眼花了。
17: 陛下呀，确实是他，不信您去看看。
16: 薛仁杲一看这守城的都尉这个神色不对头，好像不是假的。好吧，带老子带朕到城楼上看看，要是你们给我弄错了，朕砍了你们的脑袋。
17: 哼，
16: 有心更衣，但是来不及了。薛仁杲心里头也敲鼓，衣衫不整，光着脚丫子就跑到城头之上，扒着城垛口往下一看，快了，有点犯酒劲儿，怎么的，就眼前就晕了。一看这城头之下旗幡招展，挑着的李唐字样，那果然是唐军呢。李世民这个时候也看到薛仁杲了，一看这城头之上有一个人扒着城头往下直望，衣衫不整，但是后面还给打着罗盖，那这皇上的这个执事你得给打着呀，这甭管皇上穿龙袍还是光屁股，他也是皇上啊，那个罗盖得给好好打着。一看罗盖就知道这位是薛仁杲啊。就见李世民手扶着这个马鞍桥，仰头看着薛仁杲，哎，来者莫非是薛仁杲吗？我乃秦王李世民也。这薛仁杲当时真迷糊了，李世民，哎，这老子，这朕也好，老子也罢，现在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想找死吗？哈哈哈哈！李世民哈哈大笑啊，薛仁杲啊，你看看，现在日上三竿了，莫非你还在这里说梦话不成啊？我告诉你，你那个好院呐，已经被本王杀败了，薛家骑已经全军覆没了，薛家骑这名号从此在陇西算是没有喽。本王的150,000雄兵现在正在源源不断地压向荆州城，不信你听，他们的马蹄之声已经临近了，你现在剩下的只有开城投降一条路。我呀，给你一天的时间，让你考虑考虑，到了傍晚，如果你还执迷不悟，那就甭怪本王无情了，到那个时候我马上发动150,000雄兵立即攻城，荆州不出半个时辰就会被夷为平地。 这李世民说这话呀，一点不脸红，好像150,000大兵啊就在自己身后似的。真的假的？从李世民脸上，那就是真的。哎，城楼之上的薛仁杲现在镇定了一下。李世民呀、啊，他看了看这李世民身后，这也就是500来人吧？啊，其他地方那也没那么多呀。说150,000，真的假的呀？哼，李世民，就凭你这一点人马，还大言不惭的让老子投降，做你的白日梦去吧！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七叔那长孙顺德和你那个好朋友，哎，叫什么来着？啊、刘洪基，对，叫刘洪基，还在老子镇守上呢。你敢攻城，我就把他们俩给杀了。李世民说：“废话少说，我知道薛仁杲，你城里头兵马不足1万，还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你的心思不过是想等那好运来救你。那好吧，你就在这里慢慢等吧。本王已经在陇西等了2个多月了，还在乎多等一天吗？你呀，也别想拿人质来要挟我，我告诉你。”没有一点用，我现在告诉你薛仁杲，这2个人要是少了1根毫毛，薛仁杲你会死得很惨。现在本王告诉你，投降是你唯一出路。你现在如果开城投降，我保你薛家延续香火。这李世民说完，也没等这个薛仁杲回话，一圈马字带着500兵马就向来路走去。干嘛呀？这李世民呢，来个兵不厌诈，他真的能够在这里把这城攻下来吗？那够呛啊。再说了，后面还有薛家记的残兵败队呢，自己带领2000人马这一路之上没遇到好运残兵，看来自己跟他们不是走的一条路。那不是走的一条路，看这意思好运没有到达荆州城，那他们肯定还在路上。自己先把这薛仁杲给拍不住，然后还得想方设法堵绝了薛家记的败兵退路。于是这李世民就说2句话，好像很自信似的，你自己琢磨琢磨吧。其实李世民现在心比谁都虚，赶紧带领2000兵马奔向了东方啊。果然在前方10多里地处挡住了郝苑的败军呢。再说郝苑率领着残兵败将一夜兼程啊，到了这里天光大亮，已经远远的能够望见荆州城了。身后这些将士们身上一点力气都没了，昨天打了一天仗，水米未进，一晚上急行军没有休息，人困马乏。一看马上要到荆州城了，大家心里头燃起了一丝希望啊，可算马上就有吃的东西了。顿时大家伙雀跃起来，抖擞精神。但突然这个时候啊，咚，突然间一声炮响啊，可把这郝苑所率领的这些薛家骑给吃惊坏了呀。突然发现一彪人马斜刺里冲出来，把他们的去路给拦住了。领头一人胯下一匹黑马，红袍赤甲，手拿定唐刀啊。郝苑坐在马上，把马一勒，踏踏踏往后倒退2步，定睛一看，认识，这不秦王李世民吗？哎，怎么红盔赤甲了？哦，这都是鲜血染成的呀！哎，那甭问呢，这鲜血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氏族的鲜血呀！哎，他怎么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呢？郝苑、钟罗侯2个人呢？都觉得有点模糊了，是不是饿坏了，饿得眼花了呀？这李世民不是在我们背后吗？怎么突然间
17: 跑到我们眼前头去了。哎，这真的假的呀？俩人做梦都没想到李世民会在这里出现。再往李世民身后一看，这些唐军呢，虽然也有一些疲惫之色，但是精神抖擞，要比自己这些人呢要强得多呀。为什么感情刚才李世民呢带领众人在这里设伏，这个时候吩咐大家拿出干粮，掏出水袋，该吃吃该喝喝，马匹就近啃草啊，赶紧的准备一番，大家心里头稍微的有点实了，这个时候才把好院中罗侯给等到。再加上人家是得胜之师，你这打败仗的残兵败队能跟人家这些精神面貌相比吗？顿时好院所率的薛家骑大家都像泄气的皮球一样瘫在马背上了。就我们这帮人马一天一宿没进食了，也没睡觉啊，都指望进了荆州城饱餐一顿，哪知道唐军像神兵天将一般把去路给挡住了，咱们实在没有气力再打了，那怎么办呢？郝苑这个时候一时之间也愣啊了。就在这时，就见李世民一挥手，示意所带人马原地不动，自己一催胯下白蹄乌，缓缓往前靠近。和着郝苑越走越近，最后两个人相距100步远，李世民把马勒住了。郝苑这个时候一看，李世民身后也就是500骑兵，但是再看李世民这么胆大，这么放心，朝自己面带微笑逼近过来了，看来李世民一定是有恃无恐啊！难道说他的大军埋伏在周边了？要不然他真就带着500人，他敢挡我吗？我这可是6000大军呐，那6000对500，就算我没有睡觉没有吃饭，我也比你强啊！看来这李世民呐，留着后手啊，我要倍加小心。就见李世民把马停住，看了看郝苑，用马鞭一指，我认得你，你是小诸葛郝苑，对不对呀？我听人说呀，你1年4季鹅毛大扇不离手，哎，这一会儿你的羽扇怎么不见了呢？啊？这郝苑没想到李世民上前会问这个问题，正想开口作答，李世民没理他，扭过脸来又看了看宗罗侯，哈，宗将军果然是带兵有方啊，一夜之间又收拢来那么多人呐，动作挺快嘛啊。就见宗罗侯黑着脸沉默不语，侧眼看看郝苑，那意思好帅呀，怎么办吧，你倒说句话呀。郝苑这个时候满脑袋飞快运转，在紧张思索呀。郝苑心说话，我要带6000人马去对付眼前这500骑兵，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呀。但是不知道这位年轻的秦王还有什么厉害的后招啊。他在琢磨这个呢，被秦王这个气势给吓住了。咱没说嘛，李世民心里头其实很虚呀，但是兵不厌诈，现在呀，那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得有这个亮剑精神。没有那么多兵力，我装出我有那么多兵力；没有那么大气势，我装作有那么大气势。那现在就是赌谁的心理强大了。就见李世民呱吧突然间把笑容一收，脸一沉，眉毛一挑，你们两个人也不是蠢笨之人，我告诉你， 现在荆州城已经被我唐军围得如铁桶。

么一般。活捉薛仁杲如探囊取物啊！你们还想进城和他合兵一处？哈哈哈，那是痴人说梦，痴心妄想。本王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什么了，你们呢，商量商量啊，好好的思考思考。当然了，你们要是认为本王所讲的都是假的话，我这里只有500兵马，你们也大可以再放马过来，与本王在这里一场厮杀，再现一下昨天潜水员一战，如何呀？啊！说完，李世民哈哈大笑，笑着一扯缰绳，啪啪啪啪啪啪啪，白提乌灵巧的一转身，拖着李世民走回本队。豪怨一听李世民这么说话，看看钟罗侯，钟罗侯这个时候也瞧瞧豪怨，两个人是面面相觑，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各自想各自的心事啊。就这个时候，啊，阿爸！突然间背后马蹄声响，啊，豪怨赶紧一扭头，就见后军有一人疾驰而来。来到郝院近前，连马都不顾的下了，用手往后一指，别禀报郝帅，禀报将军，后面尘土大作，不知道有多少兵马赶来，看他们的旗帜好像是唐军模样啊。俩人一听是面如死灰呀，那真是唐军吗？一点不假，昨天李世民带领2000余骑突袭着荆州城，不是让李靖继续在那里指挥战斗吗？没有指挥多长时间，战斗结束。怎么结束那么快呢？主将都没了，军心都散了，都被人唐军分割包围了，还打什么劲儿啊？一个个扔下兵刃，举手投降。李靖让着段志玄带领10000人马打扫战场，押解俘虏，其他人等就地埋锅做饭，饱餐一顿，然后开始整军向荆州进发。李靖和史娜奈带领马队在前，步卒在后，尤其长孙无忌呀，想到李世民深入敌后，心里非常着急呀，就让侯君集带领步卒在后面走着，自己骑马跟随马队行进。就这么着逐渐的逼近了郝苑呢。郝苑钟罗侯一听大唐军队在后面杀过来了，两个人面面相觑，脸同死灰呀。郝苑叹了口气呀，前有伏兵，后有追军，罗侯啊，咱们没有力量再战了，再战下去这6000弟兄恐怕都性命难保啊。事到如今，哎，我看降了吧。说到这里，郝苑脑袋摇晃得更厉害了。哎，皇上和这秦王年岁相当，为什么人家有这样神威呀？现在大唐气势正旺，今天投降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哎，钟罗侯也点点头啊。其实钟罗侯刚才看到李世民的时候就想降了，但是呢，一看主帅没发言语，自己不敢说话，只得是默然无语，看着郝苑呢。郝苑现在一说降，正合心意，两个人心意相通，点点头，同时甩镫下马，把头盔把头冠都给摘下来了，然后捧着头冠头盔就向西边走去。李世民一看，哎呦，这个情形，李世民眼前一亮啊。这个时候郝苑钟罗侯就已经到了李世民马前了，

0: 见两个人，一个撩于大伟，一个撩锦袍，扑通扑通就跪在马前。败军之将特来投降，望秦王恕罪。哎呀，李世民一看大喜过望啊，赶紧滚鞍下马，腾腾腾腾把定唐刀也扔了啊，噔噔噔噔噔，进行几步来到李阳跟近前，一手搀起郝苑，一手拉起宗罗侯，两位不必多礼，咱们为敌多日，互相了解呀。市民不说本王了，说市民了，市民久慕你们的才华，现在来投是我大唐之幸啊。哎呀，我太高兴了。哈哈哈哈，两个人一看人家唐王李世民如此礼贤下士，比比自己皇上，张口老子闭口滚，再不然把你们宰了，这简直是天壤之别。其实胜负看来早有定数，我们又何必逆天行事，枉担了那么多将士的性命呢？郝苑说，殿下，我们二人愿戴罪立功，去荆州睡降薛仁杲。这正是早知胜败已注定，何必逆天天亡灵。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

0: 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
6: 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4: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著作呀，叫做《我与地坛》。人这一生呢，终究要自己熬过所有的荒芜。很多人呢，年少啊，读《我与地坛》呢，只读出了一篇优美的散文，读出了地坛的草木枯荣，也读出了一位母亲的温柔伟大。可是等到历经世事，熬过低谷，扛过无人问津的迷茫与痛苦之后呢，再重读史铁生，才猛然懂得这本书啊，从来都不是写景，不是写母爱，他写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写的是我们所有人在绝境里自救，在荒芜当中重生的完整过程。
0: 这也是为什么30多年过去了，我与地坛依然能治愈一代又一代深陷内耗、焦虑、迷茫的年轻人。他没有热血沸腾的鸡汤，没有振聋发聩的口号，只有一个被命运狠狠打碎的人，坐在轮椅上花了整整15年时间，和自己、和命运、和这个不完美的

0: 世界慢慢和解的全部心路历程。
1: 嗯，
0: 史铁生的人生啊，从21岁那年被彻底劈成了两半。21岁本该是人生最热烈、最莽撞、最充满无限可能的年纪。普通人的21岁是奔赴校园、奔赴热爱、奔赴远方，是肆意奔跑、肆意欢笑、肆意挥霍青春的时光。可是史铁生的21岁迎来的是命运最残忍的重击，突如其来的重病让他双腿彻底瘫痪，曾经可以自由奔跑、肆意闯荡的少年从此永远困在了轮椅上。
1: 在一夜之间呢，人生所有的退路和前路全部被封死，他再也无法像同龄人一样行走、奔跑、远行，所有关于未来的美好憧憬、对于人生的热烈期许全部轰然倒塌，碎得一无所有。那段日子呢，是史铁生人生最黑暗、最绝望的至暗时刻，也是无数人这辈子最能感同身受的低谷时刻。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过同样的瞬间，或许不是身体的残缺，不是命运的重创，但一定有过竭尽全力却一无所获的挫败，也有过满心期待却彻底落空的失望，有过努力生活却被现实反复碾压的疲惫，也有过无人理解、无人倾诉、独自扛压的孤独。那种感觉和当年的史铁生一模一样，是迷茫，是无助，是不甘，是绝望，是觉得人间不值得，是看不清活着的意义，是无数次萌生放弃一切的念头。瘫痪后的史铁生脾气变得暴力、孤僻、敏感、极端，他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听任何安慰，也不想接受任何善意，旁人的劝解在他的眼里都是轻飘飘的无关痛痒，别人的鼓励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客套，见前人永远无法真正共情一个失去行走能力的人，就像顺遂的人生永远无法读懂绝境里的挣扎。那时候的他整日被巨大的痛苦和怨恨包裹，怨恨命运的不公，怨恨生活的残忍，怨恨自己的无能为力。他无数次坐在窗边看着楼下自由行走的人，看着街头嬉笑打闹的普通人，心里只剩下无尽的荒芜和绝望。他无数次的认真思考死亡，也无数次的复盘着数着如何结束这痛苦的一生。对他而言呢，活着不是恩赐，而是无休止的折磨，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苦难。

为了逃离喧嚣，为了躲开世人的目光，为了给自己破碎的灵魂找一处容身之地，他开始日复一日地摇着轮椅，去往离家不远的地坛公园。那时候的地坛早已不是香火鼎盛的皇家园林，没有游人如织的热闹，没有繁华喧嚣的烟火，只剩一片荒芜寂静破败的古园。人烟稀少，寂寞冷清，处处都是被时光遗忘的荒芜模样。可就是这样一座无人问津的废园，偏偏收留了那个走投无路的少年。荒芜的地坛和破碎的他，仿佛是世间最契合的知己，同样破败，同样落寞，同样被世界遗忘，同样在时光里默默承受着无人知晓的沧桑。从此地坛成了史铁生的避难所，成了他的精神栖息地，成了他和命运对峙和自我博弈的唯一战场。15年的时光，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他几乎每天都会独自摇着轮椅来到这里。清晨而来，日暮而归，在这片寂静的荒芜里，一个人发呆，一个人沉思，一个人咀嚼痛苦，一个人对抗绝望。他在地坛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面死亡，拆解死亡。无数个寂静的日夜，他坐在古园的树下、墙边、草丛旁，反反复复追问自己：人为什么要活着？既然终究难逃一死，既然人生满是苦难，那苦苦支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既然活着如此痛苦，为什么不直接奔赴死亡，彻底解脱呢？

无数个绝望的深夜。与死亡反复对峙，与命运反复博弈以后，换来的终极通透。我们终其一生都在焦虑、恐惧、纠结死亡，害怕离别，害怕失去，害怕未知的终点。可史铁生告诉我们，死亡从来不是需要焦虑、需要奔赴的终点，它是每个人生来就注定的结局，是时光馈赠的必然归宿。无论我们如何挣扎，如何逃避，如何恐惧，都会准时赴约，从不缺席。既然结局早已经注定，那我们就不必急于求成，不必提前奔赴终点。既然死亡终究会到来，那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才是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人这一生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绝望，不是从不痛苦，而是明明知晓结局是虚无，明明明白人生皆苦，依然愿意认真地活着，好好活着。想通了死亡，史铁生终于挣脱了自我内耗的牢笼，不再执着于结束痛苦，转而开始真正的审视活着本身。他开始静下心来，认真地打量这一座收留他的古园，打量古园里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打量这片荒芜天地里所有顽强生长的生命。他看见荒芜的地毯里从来没有真正的死寂，日落余晖里有归鸟盘旋，掠过破败的屋檐，深夜的月色下有小虫低语，穿梭丛林的草木风雨更迭，草木枯荣交替，四季轮回不息。再破败的园子，在荒芜的天地，万物都按照自己的节奏认真地活着，顽强生长。野草无人浇灌，却依然破土而生，肆意舒展。小虫无人眷顾，却依然巢出暮归，自然奔波。四季无人掌控，却依然轮回复往，生生不息。这些渺小平凡不被世人看见的生命，没有惊天动地的力量，没有得天独厚的境遇，却从未因为环境荒芜、生命平凡放弃生长和活着。他们安静、隐忍、坚韧，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独自挣扎、独自绽放、独自熬过风雨，也独自迎接天光。那一刻，史铁生突然读懂了生命最本质的真相，人生的意义从来不是圆满顺遂，从来不是光芒万丈，而是哪怕身处荒芜，身处绝境和低谷，依然愿意挣扎生长，依然愿意坚守热爱，依然愿意扛住苦难，认真完成属于自己的一生。万物皆有裂痕，万物皆有苦难，但万物皆在向阳而生。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痛苦、焦虑、内耗，之所以觉得人生无望，不是因为我们过得太差，而是因为我们太执着于圆满，我们执着于事事如意，执着于付出就有回报，执着于努力就有结果，执着于人生一帆风顺、繁花似锦。可一旦出现缺憾、遭遇挫折、经历低谷，我们就会瞬间崩溃，自我否定，彻底绝望。可地坛的草木、虫鸟、岁月都在默默地告诉我们，世间本无圆满，人生本是无常，苦难是人生的常态，遗憾是生活的底色，低谷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没有人的一生永远顺遂无忧，永远繁花盛开。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远离苦难，而是接纳苦难；从来不是规避遗憾，而是与遗憾和解；从来不是追求完美，而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接纳不完美的人生。史铁生在书中写道，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片刻不息。

这是生命最朴素最动人的力量。哪怕身处荒芜，哪怕无人欣赏，生命依然会本能的生长，本能的热爱，本能的奔赴光明。人亦如此，无论身处何种绝境，无论遭遇何种苦难，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只要不放弃就有重生的可能。如果说地坛治愈了史铁生的绝望，让他读懂了生命的坚韧，那母亲就是治愈他一生愧疚，教会他温柔与担当的人间暖阳。很多人读《我与地坛》最破防的部分，永远是关于母亲的篇章。史铁生写地坛的荒芜，写生死的通透，文字都是平静、克制、淡然的。可一旦写到母亲，字里行间全是藏不住的愧疚、悔恨与撕心裂肺的遗憾。

21岁瘫痪的他，是破碎、偏执、暴躁、极端的。而默默承受这一切痛苦、包容他所有坏情绪的，只有他的母亲。在他最绝望、最颓废、最想要放弃人生的那几年，所有人都在劝他好好生活，所有人都在期待他振作起来，只有母亲从来没有要求他坚强，从来没有逼迫他成长，只是默默地陪着他，包容他，治愈他，用尽余生的温柔拖住了他破碎的人生。那时候的史铁生脾气极差，情绪极不稳定，他会因为一点小事儿暴躁崩溃，会拒绝所有人的关心，会刻意疏远所有的亲友，甚至会对着最爱他的母亲肆意发泄所有的负面情绪。他把自己封闭在黑暗里，不愿意走出来，也不愿意让别人走进来。他只顾着沉溺在自己的痛苦里，只顾着抱怨命运的不公，却从未回头看过身后的母亲到底承受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煎熬与痛苦。儿子双腿瘫痪，人生尽毁，最痛苦的从来都不是儿子本人，而是看着孩子受苦却无能为力的母亲啊。他眼睁睁地看着曾经鲜活开朗的儿子变得颓废、绝望、自我放弃，看着儿子日日深陷痛苦，日日辗转难眠，他的心里是千倍万倍的煎熬与心疼。可他不敢哭，不敢崩溃，也不敢绝望，他只能默默地扛下了所有的压力，悄悄地藏起自己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儿子破碎的尊严。史铁生每天一言不发，摇着轮椅去往地毯，一待就是一整天。母亲从来都不会阻拦，不会追问，也不会抱怨，只是默默地目送他离开。他知道儿子需要独处的空间，需要释放痛苦的出口，地毯是他唯一的救赎，他宁愿自己独自在家担忧牵挂，也不愿意束缚他，逼迫他。可是没人知道，在史铁生在地毯独自沉思、独自疗伤的那些日子，母亲在家中整日坐立难安，牵肠挂肚，她会无数次地站在门口张望，会一遍遍地望向地毯的方向。她会担心她情绪崩溃想不开，也会担心她在外面受凉受伤遭遇意外。她总是在煎熬的等待当中度过漫长的白天和黑夜，满心牵挂，满心忧虑，却从来不敢多问一句，不敢多说一句。有时候史铁生在地毯待得太久迟迟不归，母亲就会悄悄地出门，慢慢地走向地毯，远远地望着他。他不敢靠近，不敢打扰，也不敢出声，只是远远地站在树旁墙边，默默地望着轮椅上的儿子，确认他平安无事，确认他情绪平复，然后再悄悄地转身独自回家。他怕自己的出现会让儿子觉得被监视束缚，会戳中他敏感脆弱的自尊心。最让人破防的是，那时候的母亲早已身患重病，身体常年饱受病痛的折磨，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自己的儿子病情，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辛苦，也从来没有让儿子为自己分担分好。他拖着孱弱的病体，一边忍受着自己的病痛，一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瘫痪的儿子，用尽自己全部的力气为他撑起一片安稳的天地。他最大的心愿从来不是儿子功成名就出人头地，只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活着，希望他能够慢慢的走出绝望，希望他能好好的善待自己，希望他能在破碎的人生里找到一点点活下去的乐趣和希望。他一生隐忍，一生善良，一生付出，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给了自己的儿子，唯独亏欠了自己。可年少偏执的史铁生那时候完全不懂母亲的苦心，他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自私又麻木，
一次次的忽视母亲的牵挂，一次次的冷落母亲的温柔，也一次次的让母亲在担忧和煎熬中艰难的度过。他无数次的对母亲冷言冷语，也无数次的拒绝母亲的关心，同时也无数次让母亲独自承受委屈与心酸。那时候的他，母亲永远都会在，永远都会无条件的包容他，等待他，守护他，以来日方长，以为余生漫漫，总有机会弥补亏欠。可命运最残忍的地方啊，从来都不是猝不及防的离别，也从来都不是来不及的珍惜。在他慢慢走出绝望，慢慢读懂生活，读懂自己想要好好活着，好好报答母亲的时候，母亲却永远地离开了他。母亲走的那年只有49岁，正值中年，本该安享岁月温柔，却为了他耗尽了一生的心血，耗尽了所有的精力，带着满心的牵挂和不舍，永远地离开了人间。母亲离开之后，史铁生才彻底幡然醒悟，可一切都为时已晚。他终于读懂了母亲那些沉默的牵挂，他读懂了那些小心翼翼的陪伴，也读懂了那藏在眼底的担忧与温柔，读懂了母亲用一生的隐忍与付出为他拖住了坠落的人生。可世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后来的无数个日夜，他依旧会摇着轮椅去往地坛，依旧会坐在那片熟悉的荒芜里，只是再也没有人默默目送他离开，再也没有人悄悄地去地坛张望他，再也没有人用一生的温柔无条件包容他所有的不堪与破碎。偌大的地坛依旧草木丛生，四季轮回，可那个最爱他的人永远不会回来了。他在书中写下最初心的一段话：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的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模模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了。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秋风正从树林里穿过。这世间最痛的遗憾，从来不是求而不得，而是后知后觉的亏欠，是幡然醒悟后无人可报答的孤独。我们这一生，总是习惯性忽略身边的温柔，习惯性辜负最爱我们的人，总是以为来日方长，总有机会弥补。可很多时候，一次转身就是一生离别，一次疏忽就是终身遗憾。史铁生用一生的遗憾告诉我们，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不是闪闪发光的名利，而是父母健在，家人安好，是有人默默牵挂，有人温柔守候，有人不离不弃。别等失去才懂珍惜，别等离别才懂感恩，好好善待身边的亲人，好好珍惜当下的时光，就是人生最大的圆满。好，朋友们，接下来该到了广告的插播时间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3: 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

我与地坛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华丽的文笔，不是深奥的哲理，而是它足够真实，足够坦诚，足够治愈。史铁生没有刻意美化苦难，没有强行的鸡汤励志，他只是把自己最狼狈、最绝望、最破碎的样子赤裸裸地摊开在世人面前，把自己对抗痛苦、和解命运、救赎自我的全过程娓娓道来。它让我们明白，苦难从来不是人生的惩罚，而是人生的必修课。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低谷，都会遭遇坎坷，都会深陷迷茫，都会经历无人理解的孤独和无人相助的绝境。有人在苦难里沉沦堕落，自怨自艾，有人在苦难里破局成长，向阳重生。人与人最终的差距，从来不是命运的薄厚，而是面对苦难的心态。史铁生双腿瘫痪，终身被困轮椅，命运对他何其残忍。

可他没有被苦难打倒，反而在荒芜的地毯里完成了自我救赎。他放下了对命运的怨恨，放下了对人生的执念，接纳了自己的残缺，接纳了人生的不完美。他深知人生本就是一半风雨，一半晴朗，一半遗憾，一半圆满。没有谁的人生一帆风顺，没有谁的生活岁岁无忧。

那些打不倒我们的苦难终会让我们变得强大，那些熬不过去的低谷终究会成为人生的勋章，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终究会沉淀成为我们成长的力量。人生最好的状态呢，从来都不是从未受伤、从未迷茫，而是经历沧桑依然温柔，历经苦难依然坚韧，看透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看透人生的无常依然认真地奔赴余生。在读《我与地坛》之前呢，我们总以为啊，活着需要惊天动地的成就，需要光芒万丈的人生，需要事事圆满的结局。读完《我与地坛》呢，才真正的懂得，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能好好的活着，能看四季轮回，能赏草木枯荣，能感受人间烟火，能陪伴所爱之人，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就已经是命运最好的馈赠。史铁生在书中说，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不要抱怨生活给予太多的磨难，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就会失去浑厚；沙漠里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就会失去壮观。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人生的魅力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顺遂，而是风雨过后的成长，是低谷重生的坚韧，是历经沧桑的通透。我们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不必焦虑未来的未知，也不必内耗当下的困境。接纳所有痛苦，接纳所有遗憾，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在自己的节奏里安静生长，温柔前行，认真生活，就是最好的人生。如今在回望地坛，回望史铁生的一生，我们终于读懂了这本书真正的内核。地坛是荒芜的，可它包容了所有破碎的灵魂。人生是苦难的，可苦难成就了最坚韧的生命。所有的低谷都是重生的铺垫，所有的荒芜都是新生的序章，所有的遗憾都是圆满的伏笔。

人生在世，没有永远的绝境，只有不肯释怀的自己。所有的苦难都会过去，所有的低谷都会落幕，所有的遗憾都会慢慢释然。愿我们都能读懂史铁生，读懂我与地坛，在迷茫时自愈，在低谷时坚韧。

0: 我们不抱怨命运，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温柔地接纳生活当中所有的风雨，也认真地奔赴人间所有的人间烟火。好好的活着，慢慢的活着，认真热爱，静静沉淀，熬过荒芜，终见繁花，经历风雨，终得温柔。这就是无语地谈留给我们最珍贵最治愈的人生答案。这本无语地谈呢，跟大家就全部的分享完毕。我相信呢，很多人读过无语地谈可能有不同的感悟，但是呢，今天我们分享完了无语地谈以后呢，再重新去回看这本书当中，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人生啊，就像是一个崎岖不平的路，这条路上呢，可能会有坎坷，会有坑坑洼洼，也会有风风雨雨。但是啊，我觉得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圆满，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整，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风景。我们也希望呢，所有人再重去翻一翻这本书，在书中去获得一些坚韧的力量，运用到自己的人生当中，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远烈的见识。
1: 也希望史铁生的这本跨越30年的《无语地谈》能够治愈我们啊！也希望大家在书中找到生活的力量。
0: 是的，
1: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啊，到这儿啊，该和您说再见了哈。在《无语地谈》这本书当中啊，我们也学会了很多。
0: 比如说哈，生活就要坦坦荡荡地接受它给你的风雨。我觉得哈，人生当中其实吧，你不必去担忧未来，就像书中说的，也不必去回望过去，更不必纠结当下。人生其实有很多的未知，如果你此刻的感觉一直去感受那个未知的恐惧，你当下就不会过得很好。想让当下过得好，我们就去感受花是怎么开的，水是怎样流的，风是怎样吹的。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当下所有的幸福。
1: 就像我与地坛留给我们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怎样去好好的生活。怎样去认真的热爱。
0: 很多人哈，
1: 感受
0: 都在说追求，说是人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赚钱是意义，为家人扛起责任是意义，为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是意义。其实呢，生命最终的意义就是你认真的好好的活着，这就是它其中最珍贵的意义。如果你过度的去追求生命的意义，本身你的人生会很累，
1: 可能会背负很多，可能你会不快乐，可能你会觉得很累。可能你会郁闷，
0: 对，
1: 也会内耗。
0: 无论怎么样的活着都是人生的一种选择。
1: 你
0: 的选择你负责，你的人生你负责。
1: 就像我们来人间一趟哈，你总要去感受花是怎样开的。你总要去感受美好的亲情，伟大的亲情啊。甜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你都要感受一遍，我觉得这才不枉我们来人间一趟哈。
0: 是的，而且生命只是流经你，并非流向你。我们运用了这一副完整的躯体，完整的灵魂。我们要用我们的躯体和灵魂去感受身边的所有事物和美好。
1: 对，
0: 所有的人间烟火都值得奔赴。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朋友们，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夏季整治期间，敦化交警将严厉打击行人闯红灯、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等交通违法行为。斑马线是安全线，更是行人马路上的避风港，但部分群众无视红绿灯、无视斑马线，给道路通行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因此，夏季整治期间，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聚焦市区重点路口，集中开展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行动期间，敦化交警将以城区主干路、国省干线沿线乡镇村屯为重点的路段，对行人闯红灯、跨越隔离设施、横穿马路不走斑马线、横过道路突然折返、突然猛跑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行动期间，敦化交警将在重点路段及交通流量大的路口增设交警执勤点，以教育警告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切实减少因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情况，使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习惯。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假牌套牌危害大，切勿以身试法。敦化交警大队使用假牌套牌怎么处罚？使用假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一款之规定，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使用套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三款之规定，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发现自己的车辆被套牌怎么办？一，要搜集一切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包括车辆外观的照片、各种停车小票、高速收费小票、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甚至停车场和小区的监控录像等。二，向交管部门提交申诉。在收集到以上证据后，车主应尽快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车辆行驶证原件，将车开到就近的交通管理大队，由工作人员现场确认车辆的违法行为是否由套牌车产生的。如果确认是套牌车所为，工作人员会按照套牌车的处理流程立案并做进一步的处理。敦化公安交警提醒，假牌套牌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严厉打击假牌套牌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莫因小聪明酿下大错。下面来关注，摩托车和高铁竞速，警方通报。近日，一辆摩托车在大桥上飙车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福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泉浦高速交警支队发布通报，经初查，该驾驶人在泉州湾大桥上驾驶摩托车涉嫌严重超速行驶，并为博取流量同他人拍摄视频发布传播，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前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摩托车高速行驶，与时速284公里的高铁几乎并驾齐驱。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

0: 自信的。
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最棒的。
9: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好，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那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我叫吴美琪，七岁了。
0: 你叫吴美琪，七岁了是吗？
3: 是。
0: 你是属什么的？
3: 属鼠的。
0: 属鼠的。
1: 嗯，好的。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小男生？
4: 我叫周晨宇。
1: 嗯，几岁啦？
4: 我今年也是七岁。
1: 啊，今年也是七岁了。嗯，好的。那你们两个都是中班的小朋友还是大班的小朋友啊？
3: 我是大班。
1: 啊，都是大班了，是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吗？
3: 是。
1: 嗯。
0: 哦，上一年级做什么准备了吗？做准备了吗？嗯。有没有
1: 做什么准备了吗？
0: 买什么东西呀？
1: 嗯。
4: 我买就是玩具。
1: 啊，就买玩具
0: 了。买玩具，上一年级还买玩具啊？
1: 嗯、
3: 我妈妈给我买了上一年级买的水杯。
0: 嗯、啊，买水杯了。嗯。
1: 这个实用哈，每天都得带水。嗯、那你这玩具让带吗？
4: 在家玩
1: 啊，在
0: 家玩，
1: 好好、啊哦哦，那这个是在家里准备的是吗？
4: 是的。
1: 那你们两个有没有就准备自己喜欢的这个，比如说铅笔啊、橡皮啊、文具盒啊、书包啊之类的？
0: 哦，文具准备了吗？
1: 嗯，
3: 我准备了。
0: 啊，你准备什么了？
3: 准备文具、书包。
1: 嗯，文具、书包都准备了。什么图案的是你喜欢的吗？
3: 我的书包是五彩的。那个饭盒是库洛米的、
1: 哦、
0: 还有饭盒
1: 啊、
3: 嗯、
1: 啊，那
0: 你准备上几小学啊、
1: 嗯、你打算上哪个小学呢，知道吗？
3: 是金穗北门那个有个学校，我搁那上学。
0: 哪
1: 就是二小是吗？
3: 嗯
1: 啊、哦、但是二小学好像有食堂、哎、
0: 有，对，他们有食堂。
1: 做的
0: 而且吃的特别
1: 好，挺
0: 好
1: 吃的。
0: 嗯，
1: 嗯，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1: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1: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1: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吴美琪和周晨宇，欢迎你们。
1: 嗯，是的，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呀？
2: 我是跟妈妈来的。
1: 哦，跟妈妈，你呢？
3: 我是跟奶奶的。
0: 你把话筒放那么低，我们都听不到你说话。你在家也很淘气吗？
1: 不淘气。
0: 那怎么现在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淘气呢？不要动我们的话筒了好不好？放在桌子上。对，
1: 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是比较乖的宝贝吗？
2: 嗯，是。
1: 啊，是的。嗯，那每天会不会帮老师干点活呢？
2: 我会。
1: 啊，都干什么活？
2: 我爸老师端盘。
1: 端盘就是比如说吃完的饭要收餐盘是吗？
2: 是。
1: 嗯，还有呢？
0: 还有什么？会发勺子什么的吗？不会。那我想问一下吴美琪小朋友，周晨宇小朋友在你班确实是很乖的吗？
2: 嗯。
0: 啊，很乖。你班有淘气的吗？
2: 有，吃糖瑞喜。
0: 他怎么淘气？
2: 他上书法课时候就趴地呀。
1: 就
0: 趴
1: 地
0: 上。
1: 啊。
0: 为什么要趴地上呢？
1: 地上凉快？
2: 不是。
0: 那是什么原因？
2: 他就趴地下不写作业。
1: 啊，他是不是不听老师的指令？
2: 啊，
0: 他就是为了不写作业是吗？
2: 他徐老师在时候他写，徐老师不在他就开始晒脸。
1: 晒脸都这样啊。哎呀，
0: 你呢周晨宇小朋友，你觉得你班谁最淘气？
3: 我觉得没有人。
1: 没有人淘气。
0: 啊，没有人淘气。
1: 那你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小美女哈，你会帮老师管理不听话的小朋友吗？
2: 有一次。
1: 啊，有一次帮老师管理了，那他听你的了吗？
2: 听了。
0: 那你班同学还是挺好管的对不对？那想问一下，你们平时在家里面的时候是谁管你们呢？
2: 我是奶奶。
0: 你是奶奶管你呢？
3: 我也是奶奶。
0: 啊，都是奶奶管你们。那奶奶管你们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们不听话，奶奶说你们就是凶你们，你们会听吗？
1: 对啊，
2: 听
1: 也听哈。嗯，那看来你们两个这个还都挺听老人的话哈。
0: 嗯。
1: 那你们两个就是在幼儿园有喜欢的项目吗？就是你们幼儿园会不会比如说有音乐课呀，还有这个手工课呀，还有这个比如说体育课，你们都喜欢哪一个呢？
0: 最喜欢上的是什么课？
2: 我最喜欢上的是街舞课。
1: 啊，
0: 街
1: 舞呢？
0: 可以跳舞是吗？
2: 嗯。
0: 啊，那你呢？周晨宇最喜欢上的什么课？
3: 书法课。
0: 啊，书法课，你喜欢写字？
3: 嗯。
0: 啊，那你平常在家也写字吗？
1: 平时在家写字吗？
3: 写字。
0: 啊，也写。那平常如果说在家里面的话，奶奶在管你们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不听话的话，爸爸妈妈会管吗？就是奶奶管不了你们的时候怎么办？
2: 我爸妈在的时候，我奶奶管我，我听话。
0: 啊，那你爸妈不在的时候呢？
2: 也听话。
0: 也听话，他还挺乖的。
1: 是的。
0: 周晨宇，你呢？对着话筒说。你在奶奶管你的时候，你如果不听话，爸爸妈妈会生气吗？
3: 我也不知道。
0: 啊，你
1: 也不
0: 知道。
1: 那爸爸妈妈是很忙。
0: 啊，没有时间管你对不对？
3: 对，
0: 是奶奶管。奶奶给你们做饭。做什么好吃的？
3: 做肉，我最爱吃肉。
1: 那一般都给你这肉怎么做呀？红烧啊，炖呢，还是怎么做呢？
0: 是什么肉呢？
1: 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吗？就是做出来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肉啊？
0: 对，
1: 嗯，
3: 我喜欢吃排骨味的。
0: 啊，喜欢吃排骨。
1: 啊，排骨就是没事就啃排骨。
0: 啊，那比如说鸡腿啊、鸡翅的什么爱吃吗？
3: 爱吃。
0: 啊，也爱吃。那奶奶做的好吃吗？
3: 好吃。
0: 好吃，能吃多少？
3: 能吃两碗。
0: 哦，两碗
1: 饭呢？
0: 那可真的挺多的。
1: 是的。
0: 你呢，吴美琪奶奶做什么最好吃？
2: 我觉得我奶奶做水饺。
0: 哦，水饺，奶奶会包饺子。
1: 啊，那
0: 什么馅儿的？
1: 对呀，一般都包什么馅儿的呀？
2: 肉馅儿的。
1: 肉馅儿的。
0: 肉和什么蔬菜？

0: 睡觉一下，它就流碗里了。
1: 啊，流碗里了。嗯、那老师，老师怎么说？
0: 老师也不管呢。
1: 啊，老师也管不了，是不是？
2: 啊，就是你们都是就是，哎呀，反正吃了这主食就行了哈，就可以吃
1: 饱。主要是确实是可能不爱吃，嗯、是不是？
2: 对，嗯，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学歌曲了吗？
0: 学了。
2: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0: 我是立春。
2: 嗯，你呢？
3: 我是金色的童年。
2: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5: 你是我的善良小苹果，
6: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7: 红红的善良温暖我的心窝，
8: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9: 火火火火火。
1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1: 我要唱两只老虎，
12: 我来唱，
13: 我先唱，
14: 我先唱，
15: 我来唱。
16: 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烟雨落滴滴答，心上希望在枝桠，春风送我裙白马，春天在我心里发芽。

0: 哎，你唱的不错，就感觉有那种唱山歌的那种感觉。
1: 是的，声音特别好听哈。嗯、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想要当什么呀？
0: 吴美琪，
2: 我长大想当画家。
1: 嗯，当画家，喜欢画画。你呢？
3: 我也喜欢画画。
1: 啊，你也喜欢画画？你不想当警察什么的吗？
0: 你也想当画家？
1: 好吧，好，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你们来参加什么节目啦？我们叫潮宝来了，
0: 能记住吗？
2: 潮宝来了、
0: 嗯、对了，
1: 是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3: 好。
1: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1: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0: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6: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
17: 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8: 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
19: 城管执法局开展参观张啸天文学馆主题党日活动，

为切实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防范遏制酒驾、醉驾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道路通行实际，科学谋划、精准布防，持续组织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以零容忍态度从严查处酒驾、醉驾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行动期间，交管大队精准研判车流特点及酒驾、醉驾违法易发多发规律，创新勤务模式，采取定点设卡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织密路面管控网络，紧盯餐饮娱乐场所周边、林区主干道、山林沿线等关键区域，聚焦夜间、午后等酒醉驾违法行为高发时段，严格落实逢车必查、逢仪必验工作要求。民辅警全程规范启用酒精检测仪、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设备，依法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载客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以铁腕手段形成强大执法震慑，有效降低涉酒交通事故发生风险。执勤期间，民警现场向过往驾驶人和周边群众普及酒驾、醉驾的严重危害及法律责任，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积极营造人人拒绝酒驾、人人监督酒驾的良好共治氛围。本次专项整治有效震慑了酒驾、醉驾突出违法交通行为，进一步净化了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为林区群众安全顺畅出行筑牢了安全屏障。下一步，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保持酒醉驾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路面专项整治，从严整治各类交通陋习，全力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0: 为深入推进机关党建文化建设，丰富主题党日活动形式，厚植党员干部文化底蕴与担当精神，引导党员从本土优秀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近日，城管执法局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张啸天文学馆，开展主题党日参观学习活动，以文化浸润初心，以榜样激励担当。党员干部有序参观各个展区，在文学作品展区，大家认真研读张啸天先生的各类文学著作、创作手稿与文献资料，近距离感受其数十年笔耕不辍、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体会文字背后扎根乡土、心系时代的真挚情怀。在影视作品展区，大家详细了解《开国大典》《太平天国》《永乐大帝》等经典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与社会价值，深刻感悟作品中蕴含的家国大义、奋斗精神与时代担当。一件件珍贵实物，一幅幅纪实照片，一段段生动介绍，生动再现了张啸天先生潜心文艺事业、坚守初心、笔耕报国的人生轨迹，让在场的每一位党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参观学习现场氛围庄重浓厚，党员干部边走边看，边学边悟，不时驻足细看，交流探讨，深刻体会优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坚守初心、崇德向善、深耕实干的宝贵精神品质。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张啸天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深耕创作事业，脚踏实地、潜心钻研、心怀家国、情系故土的精神，与城管人坚守岗位、为民服务、实干担当的工作初心高度契合。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次沉浸式的文化熏陶，又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通过参观学习，丰富了我局党建活动内容，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进一步凝聚了全局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城市管理工作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把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城市管理本职，锤炼务实作风，提升服务效能，用心用情做好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市容环境，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0: 国家文物局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
1: 前五月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4.8%。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具体来看，新开航线包括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空企业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联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出台了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数据、加工后数据、衍生数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类型，明晰了主动公开、非营利性使用、营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责任。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前五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五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617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5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3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多部门联合部署安全生产打非制围。
0: 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各地推出多项便民服务，让农民卖放心粮、舒心粮。
2: 食用油开封两月就不能吃了吗？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针对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为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经营性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以及粉尘设报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通知强调，要强化打非治违责任落实，加强组织领导，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严格行刑纪衔接，在依规依纪依法从严实施关闭取缔、以案双罚、从重处罚的基础上，加强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严肃追责问责，完善跨地区、跨部门的案件线索移送机制，推动系统施治，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完善信用监管体系，将非法违法生产企业、个人和相关方依法依规纳入相关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开展失信惩戒。

大粮收购进入高峰期，今年各地提前备足仓容资金，推广预约、售粮、上门收购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在黄淮海小麦主产区安徽颍上县，夏粮收购迎来高峰。今年，当地共布局11个规范化收购库，可用空仓12.5万吨，筹措3.5亿元收购资金。安徽省颍上县粮投集团黄桥收储库主任吴丽介绍，在收购前腾仓并库出库了1万吨，这个仓容足够解决今年当地收粮问题，收粮24小时保证结算，做到人等粮、钱等粮、库等粮，价格透明、公平交易是保障农民收益的关键。在陕西咸阳，当地依托数字农人平台，让农户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完成智能质检、自动过磅、线上对账，粮款通过微信直达农户账户，告别打白条的担忧。河北邯郸肥乡区全面推行智慧透明收购模式，实行检验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2维码追踪，杜绝人情粮。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的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当地的种粮大户表示，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籽粒宝石拉到收粮点，验及过秤都透明，价格贴墙上，当天卖粮，当天收钱，图个踏实。

0: 央广网消息，近期网络流传食用油开封两个月就变质的说法，引发了不少家庭的关注。很多人习惯参考包装上18个月的保质期，认为食用油耐储存，更倾向于购买大容量包装。那么，开封两个月后，食用油真的就不能吃了吗？记者求证发现，2025年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中，通过模拟家庭用油监测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63天的氧化酸败情况，结果显示酸值均未超标。过氧化值因油重和包装而异，5升装亚麻籽油在42天，葵花籽油在49天，大豆油在56天，花生油在63天超标。1升装亚麻籽油在28天，花生油在56天超标。因此，文章建议5升桶装油42天内，1升装28天内用完。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表示，实验数据具有参考价值，提醒消费者开封后尽快食用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时间上不必过于刻板。他建议家庭应根据实际用油量选购包装规格，如果人口较多，1日3餐均在家烹饪，1大桶油可能1个月左右就用完，完全不必担忧。若人口少或不常做饭，则优先选择小瓶装，避免久存带来的品质下降。即使略超建议时间，只要油品未出现明显的哈喇味、浑浊或沉淀，通常仍可安全使用，不必因到期而盲目丢弃，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想要延长食用油开封后的新鲜度，科学的储存方法至关重要。业内人士介绍，首先，油脂与氧气接触会加速自动氧化，因此每次使用后务必立即拧紧瓶盖，减少空气进入。其次，光照会促进氧化反应，应将油瓶放在橱柜等避光处，远离窗边等阳光直射的位置。再次，灶台旁的高温环境会显著加快氧化的速率，因此不宜将油瓶长期置于炉灶附近。最后，对于大桶油建议分装至深色小瓶中，日常取用小瓶，大桶密封后置于阴凉干燥处，减少整桶油反复开启暴露于空气中的次数。这些简单使用习惯能有效延缓油脂裂变，保持其风味和营养。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鼻咽癌转移风险高，专家提醒防大于治。人民网消息，鼻咽癌与其他头颈部肿瘤如咽喉癌，生物学行为截然不同，其发生远处传播散的风险极高，常见转移部位包括骨、肝、肺等。深圳新丰和睦家医院肿瘤科主任贾林介绍，复发转移后几乎都表现为全身性远处转移，使得全身药物治疗成为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他反复提醒防大于治。鼻咽癌是发生于鼻咽部的恶性肿瘤，易侵犯颅底等重要组织，并可发生颈部淋巴结和远端转移。由于鼻咽位置隐蔽，早期症状多样且不典型，所以极易被忽视，80%患者就诊时已进展至晚期，因此对于鼻咽癌的早期筛查和诊断尤为关键。目前来说，放射治疗是早期鼻咽癌的首选治疗方法，早期鼻咽癌治愈率可达90%以上，而化疗联合放疗是中晚期鼻咽癌常用的治疗方法。此外，还有手术治疗、放化疗后复发的病例，以及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在局部晚期及复发转移性鼻咽癌的一线治疗中，中国学者的研究证实，将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可将客观有效率提升至70%以上，但在二线治疗后，患者的境况急转直下。贾林表示，在二线及后线治疗中，肿瘤侵袭性增强，全身转移愈发难以控制，而临床可用方案极为有限。在此背景下，抗体药物偶联物药物为后线治疗带来新的选择， 近期获批的双抗 ADC 同时靶向两个靶点。贾玲解释，这相当于给化疗药装上了导航系统，精准识别肿瘤细胞，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除了 ADC 药物，细胞治疗、肿瘤疫苗等众多再研疗法也在推进中。尽管后线治疗有了更多武器，但贾玲反复提醒，防大于治。若长期出现单侧鼻塞、回吸性血涕、耳鸣、听力下降或颈部肿块，应及时到耳鼻喉科筛查，早发现始终是争取最佳预后的关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2026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相信考完试的同学们都会抓住这难得的清闲时光，尽情地放松自己，但安全弦始终不能松。在享受自由与放松的同时，吉林交警温馨提醒广大毕业生，高考虽已结束，但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无证不开车，无证驾驶人员未经过正规的培训和考试，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以及基本的驾驶技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甚至车毁人亡。请所有高三毕业生记住，无证驾驶违法又危险，没有驾驶证千万使不得。提醒，无证驾驶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财产安全。聚会狂欢后不酒驾，高考结束后不少同学相约聚餐欢聚，喝酒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其中可能有人冒险违法酒后乘骑电动车甚至是机动车，万万不行的。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酒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需要背负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还有可能一朝断送原本的大好前程，切勿以身试法。提醒，喜悦时适当喝点酒庆祝一下可以理解，但是喝酒后开车绝对不可以，生命无价，酒后禁驾，安全才是通往回家最近的路。

0: 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凌晨咔嚓一声撞护栏，司机就打了个盹儿。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1日，浙江台州凌晨2:48许，王某驾车在长台高速行驶，行至羊头互通匝道时，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左侧护栏，致车身左侧留下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撞击凹坑。面对交警调查，王某称眼睛睁不开就打了个盹儿。经查，王某在宁波上夜班，一直工作到当日的凌晨1点，下班后连夜驱车赶往天台，行至事发路段时又困又累，十分疲惫，但他想着眼看着就要到家了，便强撑着继续驾驶，结果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就撞上了左侧护栏。交警提醒，疲劳驾驶猛于虎，驾驶人日常应注意保持规律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神体力应对日常的驾驶任务，如有熬夜、剧烈运动、重体力劳动等情况，应当充分休息后再开车上路。长途驾驶应参考逢三进一原则，在尚未感到疲劳困意时就到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感到困了再进服务区休息等心态开车。下面来关注外籍女生闯红灯，交警双语执法，释法说理。闯红灯被罚款50元，还和民警开心合影，这样有意思的事就发生在上海。近日，上海交警用无人机巡查，查获一名闯红灯的外籍女士。民警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执法劝导，不仅让外国姑娘路转粉，更惊艳了一众网友。畅行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歌词表达的意思是三个人的纠葛，男一号深爱女主角，女主角却喜欢男二号，于是周董就在歌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情。

每当听起明明叫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都要开始好好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去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现在的感情没有曾经的那么纯真，但是这依然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人。

为了让我们以后再听起这首歌，心中不再充满伤感，也为了以后我们回忆现在的感情变得不再可惜，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人还是自己的朋友，都不要再出现那种不得不放手的痛楚和明明就不喜欢牵手却还要把手勾的那种悲痛。

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选择去忘记呢？或许忘记了会让你好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12月5日。这首歌曲一系列的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悸动整个屋檐，到黑色琴键拨动起舞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想要我要再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爱的痕迹等。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忘记》。

你说翻越那个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窗口滚落的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照着我。多年后翻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开的花是那样的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不可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发行于2023年4月3日。这首歌听着逐渐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以为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浮随影，跟着音乐呈现在脑海里，想说的多到记不得。翻越那个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许愿我早晚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

0: 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落在生命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命。

歌词里的落字更是用得极好，说明他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的神秘感。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

爱情总会创造出各种奇迹，哪怕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可陷入热恋中的人才不会那么在乎。最好的爱情，那就是共同成长与进步，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成为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普遍的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寻常。这种张扬似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那份早已是切切的欢喜。整首歌起来听起来缓柔缓舒缓，给人一种舒服的状态，就像歌中的那束光一般，落在身上暖洋洋，自然

在他乡，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荣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俞浩辰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曲《在他乡》编曲，退出组合的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初听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化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一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感触描写得淋漓尽致。

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家乡在外地的朋友，也一定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最初建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学生和李健共同创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校园民谣为主。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人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能让人重温那段青春岁月，深受大家的喜爱。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嘴嘴，用我双眼捕捉这份特写。这首歌曲听着有种幸福的感觉，青春真好，阳光真好，夏天真好，一切都

夏天是一首未完成的旋律，在等待你走进我的心里。夏天是一段未结果的爱情，在等那里的爱情，让爱继续。想要与你整个夏天，想要把最好的风景赠予给你。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夏天》，由李玖哲演唱。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在这首《夏天》中，还演绎了一把拨乱反正的技巧大示范，活生生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久式的 R&B。李玖哲的声音中厚实度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可以听到了一个提高的一个新的层次。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夏天》。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微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强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初采离魂幽迷花，주말이다。창밖에는늦가을햇빛이열게내려앉고골목은유난히고요하다。나는따뜻한커피잔을두손으로감싸쥔채소파에기대소설을읽고있다。페이지를넘길때마다종이스치는소리만이방안을맴돈다。그때휴대전화벨소리가고요히갈랐다。화면에떠오르는이름선자。아선자야이게몇달만이야반가움이채가시기도전에수화기너머로낮고가라앉은목소리가흘러나왔다。애화야내일가을다방에서10시에만나。부탁이아니라통보였다。응그래대답이끝나기도전에전화는끊겼다。짧은통화였지만가슴한켠이무거워졌다。그목소리는바람빠진풍선처럼힘이없었다。다음날나는약속시간보다일찍다방에도착했다。문을열자볶은원두향이부드럽게펴졌다。창가햇빛이비스듬히드는자리에선자가앉아있었다。김이흐릿하게오르는커피잔을두손으로감싸쥔채먼곳을바라보고있었다。예전보다살이빠져얼굴선이또렷해졌고눈밑에는옅은그늘이드리워져있었다。무슨일이야내가조심스럽게묻자선자가고개를들었다。눈은맑았지만깊게가라앉아있었다。나이혼했어순간말문이막혔다。선자야무슨소리야너희집잘살잖아남편도의사고다들부러워했는데선자가쓰게웃었다。겉으로만그랬지그녀의이야기는천천히흘러나왔다。오래된상처의딱지를조심스레떼어내듯이선자는원래눈부신사람이었다。배곡같은피부윤기흐르는검은머리카락단정한말투공부도잘해늘주목받았다。소개로만난남편과3년연애끝에결혼했다。남편은중국의유명한의과대학을졸업한의사였다。결혼초그는다정했다。선자의어깨에담요를덮어주고늦은퇴근에는미안하다며손을

กดปัดให้มีค่ะ옥순언니오늘외출하세요아들이비행기표를보내왔어아들도볼겸꽃도구경할겸한국에있는아들집으로가는길이야나는마치천진난만한어린아이처럼더없이들뜬심정으로어느새서울인천공항에도착했다공항에마중나온아들며느리손자손녀를만나너무기뻐서얼싸안고돌아갔다저녁에는맛나는음식을실컷맛보고서울의낮과밤을채우는빛의풍경을보면서광화문거리를거닐고늦어서야집에들어왔다잠자리에들무렵아들은나의침실에들어와서물었다어머니내일주말인데우리공원에가서꽃구경하는게어때요어머님피곤하지않으세요나는흔쾌히동의했다백문이불여일견이라고눈앞에펼쳐진풍경은한폭의수채화와도같았다내가실실이들이온수양버들이하늘하늘춤을추며길손들을반기고살랑살랑불어오는봄바람이그윽한꽃향기를듬뿍실어오고꽃밭의꽃들이아리따운자태를뽐내면서봄정취를더했다구름처럼모여든관광객들이서로사진을찍느라고여념이없었다어머니사진을찍어드릴게요이렇게동작하세요또또다른동작하세요내가준비한동작은이것뿐인데더는없어꽃속에서찰칵찰칵얼마나많이찍었는지나는마치드라마속주인공같다는생각이들었다아들은쉴사이없이이름모를꽃들을소개해주었다한시경이지나꽃나무그늘밑에서음료수를마시며옛이야기를나누었다아들은여행사의가이드처럼불쑥이런말을꺼냈다어머니저꽃들을보세요피는시간이다르고색깔도서로다르지만제가먼저꽃망울을터치었다고우쭐대지않으면서화목하게지내지요어쩌면우리가정식구들이서로얼굴을붉히지않고화목하게살아가던그때그느낌이와요라고말했다그런데화목이라는말이나의추억의문을녹화할줄이야내말이옳다나와너의아버지는오랜세월을한가마밥을먹으면서한번도너희들앞에서서로큰소리로다툰적은없었어사실은고요히흐르는강물이암초에부딪히며경랑을이루는듯했지만너희들마음에상처를남길까두려워서옥신각신한사연을비밀로했지얼굴색이격동으로번져가는내말에아들은깜짝올라물었다어머니무슨말씀이세요아버지와어머니크게다툰적이있어요그래너무많고도많지너희가집에없을때만기다렸다가다투었다놀라기는입안에혀도씹을때가있는데남남이사는게어찌내마음이자내마음이겠니다투는게정상이지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

0: 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
2: 守护生物多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

0: 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1: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0: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

0: 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2: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3: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

0: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6: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7: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

0: 18条客货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0: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货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立钊。
2: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一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3: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4: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5: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9: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8: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9: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8: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0: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7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3: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2: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3: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4: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2: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7: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6: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8: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11: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

0: 控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

0: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是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示，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两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6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2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 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

0: 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三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三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1: 嗯，
0: 就是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嗯，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溪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个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

0: 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1: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2: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3: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2: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4: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5: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2: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5: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2: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

0: 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1: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1: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0: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 就是唱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 猪价时隔四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5: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4: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6: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新的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4: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5: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4: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
7: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八仙得道第三讲。关口地方的最高长官毛虎毛的老爷一看平和手里这个珠子呀，确实是颗宝珠，是颗神珠。 我得千方百

还记得把他夺到手中。平和呢，一看小姐的病症好了，赶快告辞。哎，平先生，你真是神医妙手啊！你看，眨眼之间就把小女的病症给治好了，像这样的大恩，我焉有不谢之理呢？啊，你何必去之太急呢？我在客厅摆下了酒宴，一杯薄酒不成敬意，我想平先生你是万无图一死的了。平和这么一听，哎，怪不得临来的时候母亲跟我说，到这个官府衙门给人家治病跟老百姓住家他不一样，这里边的规矩就是大，事儿就是多，治好了病就完了呗，干嘛还非得留我在这吃饭，还得喝酒，我不会喝酒啊，架不住啊。这位毛大老爷一再的留他，旁边的这些家人呢又一再的劝说。平和一想，他是当地的最高长官，他说的话我得听啊，哎，恭敬啊不如从命，就这么着勉强的跟着这毛大老爷就在家人的簇拥下来到客厅。到这儿这么一看，满满登登的呀，摆了这么一桌的酒菜，那都是美味佳肴啊，还有这么一大酒壶，摆着两个酒杯，桌子旁边就摆着两把椅子。毛大老爷请他落座，往这儿这么一坐，平和往旁边再一看，旁边啊站着不少的人呢。平和看看桌上的酒菜，又瞅瞅坐在旁边的毛大老爷，哎呦，毛老爷啊，平先生，您看这一桌子酒菜呢，光咱们俩人吃，那也吃不完呢，是不是？您看这既然有这么多人，是不是？多添上几双筷子，让他们大家伙儿咱们一块儿吃，也省得把这些东西给糟践喽。毛虎啊，朗声大笑。平先生，你讲的哪里话来呀？他们这都是府中的下人呐，他们怎么配和平先生同席同坐同桌而食呢？这些下人们赶快过来，是是，平先生，您说我们是什么人呢？是不是？我们怎么能够跟您坐在一块儿啊？来来来，我们专门伺候您老人家的，我给您斟酒。这家人赶快把酒壶端起来，给平和呀倒成一杯酒，然后呢也把这个毛老爷这个酒杯给斟满了。毛老爷端起酒杯来，平先生，老夫今日敬你一杯，有道是先干为敬。眼瞅着毛老爷端起酒杯了，一扬脖子是一饮而尽，干。平和没办法了，我这酒我也得喝，我没喝过酒，咬着牙吧也得勉强的往下喝。这杯酒喝下去以后，就觉得浑身怎么这么热呀，脑袋也有点发晕。再一看这毛大老爷，左一杯右一盏，杯杯竟是盏盏干。他也勉强的跟着喝几口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毛大老爷把这酒杯往桌上这么一放。平先生，我看你呀，是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平民，哎，这样的好人呐，本官有几句良言相告，不知平先生愿听否？哎呀，毛老爷，您是本地的最高长官了，我是您治下的小民，您有话我哪能不听啊？有什么话，请毛老爷您只管指教。好，那我就直言了啊！我看你如此的忠厚，手里边又有这样的宝贝，哎呀，难道说你就不怕遭到歹人的记恨吗？恐怕这个宝物在你手中非是祥物啊，会给你招灾惹祸，不如呢把这颗珠子暂时留在官府，也好保你一家阖家平安呐。
平和一听哟，怪不得请我吃饭呢，感情冲着我这珠子来的。嗨，这珠子如果说真是我的，还用您费这么大的劲吗？我早就献给您了。无奈一劫呀，这个珠子它不是我的，我怎么敢做主啊？平和赶快起身，双手一抱拳，毛老爷，您刚才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要说我这么一个平头百姓，哪配有这样的宝物啊？您是不知道这个宝珠的来历。哦，还有什么来历不行吗？平和就赶快啊，把他打柴怎么样碰到了神仙，如何取回的灵丹，怎么样把母亲的眼睛给治好了，一再的跟这位老爷说，您看我当初呢已经许下誓言了，要拿这个珠子呀是多做善事以报天恩，这是有一定期限的，到了时候这个珠子呀我还得还给那位神仙，还得还给那个老龙呢，您说我怎么能够献给您呢？这是万万不可呀。哦，猫虎听完了以后把头点了点，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你就留在我官府里边啊，什么时候那个神仙那个老龙来索取珠子的时候，自然我会把珠子还给他们，与你无干，你看这样好吧？这个这猫虎一看那平和还是不肯，我知道你家境贫寒，你们家是一贫如洗，没有别的，平先生你开个价吧，啊，你说这个珠子值多少钱，只要你说得出来数目，哎，老夫我如数就给你，怎么样啊？你把珠子卖给我，这总可以吧？你就开个价吧。平和一听这位毛老爷是非要这个珠子不可了，所以他赶快起身，哎呀，毛老爷您听我跟您讲，当初得到这个珠子的时候就为治我母亲的眼病，把我母亲的眼病治好了，我在神仙面前许下了誓言，我一定多做善事普及世人，是以报天恩，我母亲就让我拿着这个珠子就在咱们灌口的地界吧给老百姓治病，受到他的益处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说是成千成万，他们这个病症全都治好了。如果说把这个珠子留在您的府中，哎呀，毛老爷，像您这样的大官，您哪有功夫拿着珠子给老百姓治病去呀？您就把它留在家中，高兴的时候您拿出来观赏观赏，也就是作为玩物。您想一想啊，这样的宝贝不能够拿出去用其光芒给百姓治病，藏在您的手里避其光芒，恐怕就要变薄而废。猫老爷您开开恩吧，您就让我拿这个珠子还给老百姓治病去，也算您多积阴功。说着话呀跪在地下不住的给毛虎磕头。您看什么是宝，造福人类，给百姓分忧解难，这个东西才称得起是宝呢。那么再好的东西你把它藏起来了，那不是变宝为废吗？避其光芒，不能够再造福人类了，它还有什么价值啊？尽管这平和跪在地下苦苦的哀求，这毛虎啊当时有点恼羞成怒，冷笑了几声，大胆的平和，你以为老夫我不知道吗？你在外边一向是妖言惑众啊，早就应该将你治罪。哎呀，把他的宝珠夺下，将平和打入大牢。就这一声令下呀，家里边这些差人这些仆人们呼啦齐往上前就要动手。到这个时节了，平和呀牙一咬，脚一跺，蹭站起来了，把手这么一摆，慢，毛老爷您先慢下手，小命还有几句话讲完了您再动手行不行啊？
你说吧。毛老爷，刚才小民讲过，在神仙面前立下了誓言呐，我要多多善事以报天恩。如果说我不能够按期的把这个珠子还给神仙，还给老龙，我难免一死。今天毛老爷让我献出宝珠，您是当地的最高长官，我不把珠子献给您，恐怕我也难以活命。既然这样的话，我平和情愿死在毛老爷的手下，我也不能够违背在神仙面前的誓言。毛老爷，哪怕您是刀劈斧剁，我平和也心甘情愿。说到这儿，只见平和一伸手，从怀里边唰把这宝珠拿出来了，怎么一张嘴他要把它给吃喽。说这个珠子核头大小，咽得下去吗？说也怪，就刚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就好像软了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这毛虎在旁边看着，把他给急的，你们这些人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拿刀来，就是泼妇开膛，也得把这珠子给我挖出来，给我夺过来。这帮家人差人们赶快取刀啊！刚要上前，这么一看，把这些人给吓得一个个是连连的倒退。怎么回事啊？就发现平和呀，这脸色霎时间可就变了，是面如金纸，直往外放光，脑袋也大了，而且这个鼻子这个鼻孔直往上翻，额头上长俩肉包，好像是要长犄角，两个眼睛就跟铃铛似的。不但他们害怕了，平和自己也害怕了，心想坏了，刚才我吞下去那是什么东西呀？那即使宝珠也是龙丹呐，丹入我身，神仙说的明白，三年过后我必遭灾难。难道说此时此刻我就要变成一条龙了吗？哎呀，我要是变成龙了，我娘可谁管呐？娘啊！就这一声大叫啊！包括毛虎在内，把这些人给吓得呀连连的后退。借这个机会，平和一转身，噔噔噔就跑出了官府衙门，一路跑步啊往家赶。来的时候那也是十好几里地呢，走了半天，回去的时候怎么这么快呀？就好像脚下生风一样，呜这一下就到了家门前了，也甭走这栅栏门了，从上边蹭一下过去了。他娘啊，正在屋子里边给他缝补衣裳，咣当的屋门这么一响，平和闯进来，就在娘的面前扑通这么一跪：“娘，娘啊！”王氏这么一看，哟，孩子这是怎么？哎呦，你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别吓唬娘啊！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孩子，你跟我说，你快点跟我讲啊！平和就把他怎么样到了官府衙门，如何的给小姐治病，这位毛老爷又怎么非得留他吃饭，酒席宴上说的什么话，跟他要珠子他怎么不给，实在没有办法把这珠子放在嘴里边了。到这个时候他告诉他母亲娘啊，儿吞下的是龙丹，丹入儿身，恐怕儿就要变成龙了，我要离娘而去。娘，我是个不孝的孩儿，不能够在你心以前尽孝，娘啊，我那苦命的娘啊！王氏一听这么说，就把平和往怀中这么一抱，眼泪泼泼辣辣直往下落。儿啊儿啊，难道说你我母子就这样分别了吗？就在这功夫啊，刮起了一阵大风。王氏眼睛这么一闭，等他再睁开眼睛这么一瞧，平和无影无踪了。
把老太太急得呀，不住的喊叫：“平和，儿啊，你在哪儿呢？儿啊！”

就听见门口这儿有人答言：“娘娘，孩子窝在这儿呢。”老太太定睛观看，哎呦，就在门口这儿从房上边啊耷拉下来这么一个大个的龙头啊。孩子，这个时候平和呀已经变成了一条金龙，龙身就在房顶上盘着呢，只是把这个龙头往下这么一耷拉，看着他的娘，娘也看着他，娘儿俩呀是不住的啼哭。娘啊娘，这都是毛虎老儿把咱们娘儿俩给害的呀。啊，娘啊，我一定要找老贼，我要找他报仇雪恨呐！母子的哭声惊天动地，这个怨气呀直冲云端，这一下就惊动了二郎神君。二郎神就感觉着不对，浑身怎么发紧呢？眉头一皱，掐指一算，哎呦，算出来了，感情都是毛虎惹的祸呀。那平和吞了龙丹，变成了一条金龙，口口声声的要找他去报仇。二郎神知道啊，就这条龙只要来到光衙门，他要是真一报仇的话，龙这么一行动，龙行马上不是风就是雨，恐怕我灌口这几千里呀，立刻就是一片汪洋，有多少百姓就要受灾受难，岂能容得呢？赶快的一念咒语，召唤来不少的护法神兵，吩咐他们：你们赶快的到平和家去，他们家的房顶上边盘着这么一条金龙，你们就把这条金龙给我锁住，压到海底，永世不得让他露面。遵法旨。这些神兵们领旨之后，驾着云就奔平和家这个方向过来了。也就是啊，刚刚的走到半道，就听见有人呼唤：列位列位，慢走，等一等，等一等啊。这些神兵们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从那边飘飘悠悠的过了这么一朵五彩祥云，祥云上站立一位道长，不是别人，正是缥缈真人。一看真人来了，神兵赶快摁住了云头，向真人行礼：哎呀，列位，你们意欲何往啊？神兵赶快的禀告真人，奉了二郎神君之法旨，到平和家中去锁金龙，将他压入海底，永世不得露面。哦，为了是这件事儿啊，你看，要说这条金龙呢，与贫道倒是有个前缘啊。这件事情不用你们管了，由我去办吧。啊，你们赶快回去向二郎神君复旨去吧。神兵们这么一听，这倒不错，哈哈，真人都出来了，这是金罗大仙呐，有他出面管这件事儿，那还有什么？何况他是老君的弟子啊。嗯，行，就这样啊，全都交给真人了，我们回去复旨。这些神兵啊一转身驾着云全都走了。缥缈真人驾着祥云奔往平和家的上空而来，来到上空低头一看，果然这条金龙啊就盘在房顶上，耷拉着龙头，跟他母亲王氏娘儿俩呀是哭声不断呐。真人看了看，觉着也挺惨然，但是又一想，平和，你还大事在身，你将来将有一番功果呀，不可迟误。用手这么一点，平和，

0: 你不必啼哭了，赶快随我来。就这么一声发指，眼瞅着这条金龙是腾空而起，就跟在真人后边，驾着云就奔往海面而来。来到海面的上空了，真人又往海下这么一指，海底捞龙。你的化身到了，还不赶快出来？你更待何时？语音刚落，刮起了一阵风浪啊，浪花翻卷。只见从这个海底这儿歘，窜出来呀、啊，这么一条龙影。龙影啊，就是龙的影子。那是啊，张文书咱们说过呀。他躯壳不保，就剩下这个魂在这儿，所以是个龙影。真人一伸手抓住这个龙影，那只手照着金龙，啪啪啪，是连拍三掌，说了一声“呵嘿”，这两头龙啊，就好像互相认识一样，哗，眨眼之间合在一处，成了这么一条龙。真人。立刻告诉他们，现在你们是合为一体，回到海里边去好好的潜修去吧，潜修50载，上天授赤峰。如果说敢为非作歹的话，敢擅离海底，休怪为师我剑下无情，我会用飞剑斩耳。赶快！下去吧！眼瞅这条龙还不舍得，马上就走。回头看看，回头看看，回了3回头啊，望着那个村庄吧嗒吧嗒直掉龙泪，也就是掉龙泪的那个地方，立刻现出了海滩。这儿啊，起名就叫做望娘滩，这是后话，暂且不表。这条龙这才扎入了海底。缥缈真人一看自己的公案完了，马上驾着祥云要转回洞府。就在这个时候，听人呼唤：“慢走啊，慢走，我来也。”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8: 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 最熟悉的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一段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种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来歌唱，所以轻易的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在唱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得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出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安全。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一段在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8: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City》中。

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整首歌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走着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痴狂的原唱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5月3日。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一方很执着的爱着，另一方有点淡淡的感觉，表达了对爱一种向往和自由。

刘若英的首发专辑于1995年是双面奶茶曾任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首张专辑取名为爱为爱痴狂，此张专辑的合集不少于电影主题，更在曲间插入了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征。亦在此张专辑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的陪伴随陈升左右之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回味。由一曲为爱痴狂，情感炽烈，流传甚广，成为其最代表性的曲目。

年少轻狂的我们会爱上一个注定一开始就失恋的人，会在他们心中种满孤独的向日葵。没关系啊，这也是爱情啊，不必后悔。人生在世间沧海一粟，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才多了一个宇宙。所有为爱痴狂的日子，最终都是值得的。即便后来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我们依然会怀念那个为爱痴狂的自己，因为那才是最纯粹的自己。后来的我们，生命中不自觉地多了一些添加剂，不是吗？

似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苍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了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纪里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却是遗憾的。

刘若英的后来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们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们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嘶声力竭，但是我确定觉得在唱的时候有着其他歌曲很少有的心痛。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有陈升的存在，一个情窦初开，一个已为人夫。虽然陈升为刘若英写下了《风筝》《为爱痴狂》这些经典歌曲，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为了保护刘若英的未来，陈升还是选择终止了跟他的合作。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8: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脸上笑容常围绕。
1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
1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6: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6: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6: 心情道路的指引。
19: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晴天》。周氏青春情歌的代表作，以校园的暗恋、离别、遗憾为核心，用雨天、操场、老街等意象勾勒出少年无疾而终的爱恋。旋律呢，温柔伤感。

歌词直白戳心，讲述了长大后回望初恋的怅然，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专辑《叶惠美》也是周杰伦乐坛里里程碑式的专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晴天》。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这首歌呢，收录于专辑《畅游》，发行时间是1998年10月2日。由林夕作词的经典抒情曲，借红豆寄托绵长的思念，探讨爱情里等待、失去与释怀。王菲空灵慵懒的声线，弱化了撕心裂肺的悲伤，多了一份看淡聚散的温柔。编曲简约细腻，成为了华语乐坛抒情的标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红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 Beyond 的演唱的《真的爱你》，专辑发行时间呢是在1989年7月11日。经典的粤语摇滚，专为歌颂母爱创作，褪去情歌的框架，用热血温柔的摇滚编曲诉说出母亲默默付出的恩情，直白表达感恩与愧疚，传唱30余年，是华语摇滚温情的代表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真的爱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

0: 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叫做《丹顶鹤女孩》徐秀娟。扎龙湿地的风一年四季都裹着芦苇的湿气。1964年，徐秀娟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扎龙村，这里是国内最大的丹顶鹤栖息地。她的父亲徐铁林是保护区第一代的养鹤人。上世纪70年代，扎龙保护区刚筹建，没有办公楼，徐家一间低矮土房就是临时的工作站。秀娟呢，从小没有精致的玩具，终日跟着父母泡在芦苇荡里。刚出生的小丹顶鹤孱弱怕冷，夜里啊就要有人守着升温，徐铁林夫妇轮班看护。秀娟4、5岁就主动守在保温箱旁，轻轻抚摸鹤雏柔软的灰绒毛。旁人总说丹顶鹤性子烈，很难亲近，可秀娟天生懂鹤。别的孩子看到大鸟会躲闪，他能安静地蹲在湿地旁和成年的丹顶鹤对视许久。他分得清每一只鹤的习性，有只鹤总爱跟在人身后讨小鱼，有只母鹤护崽时会展开翅膀威慑外人，秀娟总能温和地安抚，从不惊扰他们。中学毕业以后，为了系统的学习野生鸟类的保护技术，徐秀娟独自远赴江苏盐城。盐城呢，是丹顶鹤南迁越冬的核心栖息地，当时保护区人手紧缺，野外的滩涂荒无人烟，物资匮乏，连像样的宿舍都没有。同行呢，很多年轻人熬不住艰苦，陆续的就离开了，只有秀娟留了下来。他在盐城的日常枯燥又危险，天不亮就要背着渔具饲料走进滩涂，齐膝深的淤泥会死死地吸住布鞋，潮水啊也是说来就来，稍有耽搁就会被困在荒滩。白天投喂，观测鹤群，记录迁徙的数据，傍晚呢整理厚厚的观测笔记，深夜还要巡查围栏，防止偷猎者伤害候鸟。秀娟在盐城养了3只人工繁育的丹顶鹤，名字分别为龙龙、丹丹和莎莎。3只幼鹤完全依赖她的照料，她把全部的温柔都留给了鸟儿。冬天滩涂寒风刺骨，她把自己的厚棉袄拆出棉絮裹在保温箱四周，鹤生病不吃东西，她就一口一口掰着小鱼喂食，整夜守在旁边不敢合眼。闲暇时他会给家里写信，字里行间从来不提苦，只写丹顶鹤舒展翅膀飞翔的模样，说自己这辈子只想守着这群白鹤。

1987年9月16日，一个阴沉沉的秋日午后，意外毫无预兆的降临。三只幼鹤里，两只贪玩的鹤趁着围栏缝隙溜出了保护区，冲进了远处的一条宽河。河水因为连日降雨暴涨，水流湍急，两只幼鹤羽翼未丰，在水里惊慌的扑腾，随时会被激流卷走。当时呢，只有徐秀坚一人，没有救援工具，也没有旁人可以求助，他也来不及多想，脱下外套就踏入冰冷的河水。初秋的河水刺骨，淤泥呢不断地拖拽双腿，他奋力地朝着鹤的方向游去，好不容易把慌乱的丹丹推到浅滩，回头再寻找另一只龙龙时，水面已经看不到鹤的影子了。他沿着河岸来回搜寻，一边呼喊鹤的名字，一边不断向深水区域试探。岸边芦苇茂密，遮挡视线，河水呢持续上涨，水下暗藏深坑。路过的渔民远远看见河面晃动，等匆匆赶来的时候，宽阔的河道里已经找不到徐秀娟的身影。村民、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周边百姓连夜的沿河搜救，整整搜寻了两天两夜，芦苇道、浅滩、河道拐角全部都翻遍了，直到第三天清晨，人们才在下游水域找到了他。那年徐秀娟仅仅23岁。

他的口袋里还揣着没写完的观测记录本，纸页被河水泡得发皱，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丹顶鹤的进食时间、活动路线。消息传回扎龙老家，徐铁林夫妇一夜白头，守着满院的鹤群沉默落泪。曾经由秀娟亲手养大的丹顶鹤，久久徘徊在院子上空，不停地盘旋鸣叫，不肯落下。后来作曲家根据他的真实经历写下了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传遍全国。每年春秋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数游客来到扎龙盐城湿地，看着漫天丹顶鹤凌空起舞，都会想起那个把生命献给飞鸟的姑娘。

多年过去，徐家没有停下霍贺的路，弟弟徐建峰接过姐姐的工作，留在扎龙保护区继续养护丹顶鹤。2014年，徐建峰在巡护途中遭遇意外，同样长眠在了芦苇湿地。一家两代人先后为丹顶鹤保护献出了生命，三代人坚守湿地的故事成为了扎龙永远流传的传说。如今的扎龙湿地建起了宽敞的展览馆，墙上挂着徐秀娟年轻时和丹顶鹤的合影，照片里的女孩笑得干净，身旁的白鹤温顺地倚靠在她的肩头。很多年轻的护鹤志愿者来到这里都会驻足良久，有人问起是什么支撑一个20出头的女孩甘愿舍弃安稳的生活，甚至付出生命来守护候鸟。展馆的讲解员总会缓缓地说起那段往事。秀娟生前日记里写过一句话，丹顶鹤是天地间自由的生灵，只要还有人愿意守护，他们就能年年跨越山河，往返南北。深秋的芦苇荡总会响起鹤鸣，清月绵长掠过整片湿地，风吹动成片的芦花漫天纷飞，像有人在轻声地回应多年前的那个年轻姑娘未曾说尽的温柔与坚守。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用短暂的一生守住了一群飞鸟的归途，也守住了一片湿地的生机。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周杰伦演唱的《稻香》。这是一首治愈系的乡村风的流行曲，褪去了情爱主题，聚焦童年的田园，家人陪伴。歌词呢，劝导人们放下生活压力，珍惜平凡的幸福，搭配蟋蟀、蛙鸣自然的音效，曲风呢轻快温暖，充满了烟火气与治愈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稻香》。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勇气》。这首歌呢，收录专辑《勇气》，专辑发行时间是2000年的8月2日，光良作词，瑞叶填词。那么温柔治愈的情歌，讲述了面对爱情时胆怯、犹豫，却愿意为爱鼓起勇气奔赴对方。梁静茹那清甜柔和的声线，完美的诠释了少女的心事，多年来是告白疗伤的热门曲目。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勇气》。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是由 Beyond 的演唱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呢是黄家驹的巅峰之作，摇滚的励志金曲，记录了追逐梦想路上的挫折、迷茫与坚守。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道尽了不甘平庸的心声，兼具理想与沧桑，激励了无数低谷中挣扎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阔天空》。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曾国藩为了不引起满洲贵族的猜忌跟嫉妒，他每一次上表上书的时候，都拉一个满族大员跟他一块签名，对自己帮办的团练始终称为乡勇，不敢称军，怕人以为有正规军的嫌疑。曾国藩的乡勇有很多特色，这些人只听命曾国藩和他安排的将帅，别人不能过问。曾国藩生长在农村，深深地知道家族是社会的基础，因而选取骨干和准骨干就都特意拉拢亲戚朋友、师生同学跟同乡这种关系，以利于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步伐。当然这些血缘、亲缘、地缘、业缘都有标准。曾国藩用兵有特点，他能治兵，

不怕死，不急于建立，耐苦，这都是他的要求。其中有一条说法比较有趣儿，那就是他不用善说话之将。为什么说这将军能说话他不信任他？他说这种人言语圆滑，足以混淆是非啊，可是符合这些标准的领兵官又不好找。曾国藩是宁缺毋滥，后来干脆用书生挂帅。湘军的著名将领罗泽南、杨再福、彭玉麟，这都是投笔从戎的文人。至于招募湘勇，那也讲究地区。曾国藩的直属部队士兵都是湘乡的同级呀，而他的亲军集字营呢，还得是以自己住宅为中心的方圆十里内的同乡。虽然是士兵，他从不滥收滥用。首先必须取保聚节，乃以土生土长、憨实朴厚的农民为上选。那些有市井习气的二溜子、兵油子，他是一概不要。还最好找那些不识字、不会写自己名字的人当兵。相传湘勇县衙某一次募招兵丁，有两个农民担着柴进城，看到之后就报名了。招兵人就问他们姓什么呀，一个说姓萧，另一个说姓程，但没名字。可没名字怎么注册呀？招兵这位挺聪明，抬头一看呢，墙面上写着四个大字开印大吉，就给他们取名叫萧开印、程大吉。后来这两位真就从普通一兵做起，一直爬上了一品提督大员，这简直就成了笑话了。咸丰四年春天，曾国藩在湘潭誓师，向太平天国宣战，接着水陆大军夹湘江而北去，与太平天国西征军正式交锋。虽然说屡战屡败，而且曾国藩自己也曾经留下两次自杀未遂的耻辱，但是他屡败而屡战，是积小胜终获大胜啊！一胜于湘潭，二胜于成陵矶，把太平军赶出了湖南。这年秋天，曾国藩率湘勇占领武汉三镇，又大胜于田家镇，湘军收复了武汉。这是清王朝跟太平军作战的首次大捷，喜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大喜呀，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让他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知道了也喜不自胜啊，因为这样一来可以解决过去湘军作战给养都得靠地方接济、事事受人辖制的这种窘境啊。现在呢，可以直接名正言顺的，甭管是发军饷啊，还是搞什么扩招啊，就不怕人议论，不受人限制了。可是敢等后来正式上任的湖北巡抚，这不是曾国藩，是陶恩培。道老曾国藩跟这湖北巡抚没缘，怎么回事？感情有人在咸丰皇帝跟前说了曾国藩坏话了，说曾国藩乃一介书生，振臂一呼就能夺取武汉，这恐怕非朝廷之福啊。咸丰皇帝一想，对了，曾国藩是汉人，那别用他了吧，轻而易举就改了弦了。所以说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1855年春天，太平军第三次攻占武汉，击毙了武汉巡抚陶恩培，清廷只能让布政使湘军重要成员胡林翼接任湖北巡抚。胡林翼是曾国藩的好朋友啊，史称曾胡。他们俩人并称，胡林翼很有战略思想，和曾国藩制定了对付太平天国的战略，那就是在长江两岸作战，必须抓住水军优势，要以水军为主，陆军辅之。一攻武汉，武汉得手之后顺江南下；二攻九江，九江得手之后夺取安庆，然后包围天津城，也就是南京啊。胡林翼后来在夺取安庆之后不久就病死了。湘军主力水军作战，不管风吹浪打、关山重重，仍然是按照胡林翼生前制定的方针
是继续推进的，最后取得了攻陷南京的目的，这是后话。曾国藩办团练的时候就特别注重水军沿江作战的重要性，湘军正式组合的时候有10个营，曾国藩曾花大力气设厂造船，筹办炮船，招募水勇，终于建立起了一支新型的湘军水师。开始水师作战并不顺利，在湘潭靖港被打得大败，后来又在程灵基吃了败仗，连水军几个主帅都毙命了。后来呢，水师进入江西，又中了石达开的计策，被分隔在九江江面和鄱阳湖里，被打了个7-0-8。太平军攻势猛烈，曾国藩是兵败如山倒，进了南昌城，但他仍然念念不忘造船募勇，训练水师。这时候他又注意到对将士的素质教育，编写了既有教习战术又有军队纪律跟奖励内容的水师得胜歌，要这些不认字的当兵的人人唱，时时唱，牢记在胸啊。有8条要注意：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第二，弯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沾半点泥；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第六，水师要操练，肩袭长矛并短枪；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平时上岸打白板，临阵上岸就要斩呐。8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呐。这是水师得胜歌。后来曾国藩又做了陆军得胜歌，那可就多了，一共148句。在咸丰8年三河战役惨败后，为整顿部队，曾国藩还颁布了爱民歌，把湘军的营规给歌谣化，要求全军各营官各哨官带头领唱，做到人人会唱，老老实实去执行。湘军终于打造出了一支强大的水师啊，他横行于长江水面，所向无敌，打垮了太平军水师，截断了粮道，分割了太平军南北呼应，打败和赶走了援军，先后攻占了治江重镇九江、安庆，然后从上游居高临下包围天津城啊，包围南京啊。太平军多次解围都没有成功。同治元年，李秀成20万大军前来，却被湘军5万打了一个大败，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水师被人家湘军控制了局面，太平军水师打不过人家。转过年来，李秀成20万大军由安徽北部再度解除天津之围，又是因为湘军水师游弋江面不能渡江，还遭到了人家湘军水师的炮击，20万大军被当火把子打散了，最后剩下15000啊。李秀成是靠着小船才得以逃生的。就在此时，天津内部也并不太平啊，外有曾国藩湘军气势如虎，天津内部矛盾重重。咱们先说东王杨秀清，上次把辞职的军官陈成荣打了200军棍，陈成荣是怀恨在心呢。可杨秀清呢，他自己把这事儿早忘了，今儿打这个，明儿罚那个，他哪记得住啊？陈成荣也学乖了，表面对这东王是阿谀谄媚，甚至不惜自己是太平天国第7位领袖这身份，一到东王府来是低头哈腰伺候着杨秀清的两个小儿子，简直成保姆了。杨秀清把陈成荣看成是信得过的铁哥们。1856年8月，有一天夜晚，陈成荣潜入天王府来找洪秀全，向洪秀全告发杨秀清要在封东王万岁这一天取天王而代之的企图，并自告奋勇愿意为锄奸效力，效忠天王啊。
红袖

战的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翼王石达开迅速返回天津除害。三王接到密诏之后，韦昌辉乐得都疯了。前不久因为天父下凡时候为通告众人，他被人家杨秀清打了40军棍，打得遍体鳞伤，伤口现在还疼呢。他想借着机会除掉杨秀清，我报报私仇吧。实际要杀杨秀清，他比这天王洪秀全还迫切。那么这韦昌辉何许人物啊？和这位北王也不是一个简单人，他祖籍也在金田村，他父亲望子成龙，培养他读书求功名。韦昌辉跟洪秀全一样，也是屡考不中啊，连秀才都没考上。家里边呢有钱，后来他父亲给韦昌辉捐了一个监生。什么叫监生啊？就是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称为监生。有了地位，能入近身之列了。因为韦家是暴发户，那么这个暴发户被本地的士绅根本就看不起呀，所以受人家欺负。洪秀全一宣传拜上帝教需要财力物力，他就捐献家产，又以他的富豪之家做掩护，打造武器，深宅大院，谁知家里干嘛呢？又是造兵器，又是存粮食，为起义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虽然参加起义比较晚，但他也成为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之一呀、啊，还被认定为是天父第五子，算耶稣的五弟。他同样记恨杨秀清专权，但是表面也是口蜜腹剑，诚惶诚恐，和杨秀清打成一片，每说三两句话他就能跪那儿。若不是四哥教导，小弟怎么能知道这么些道理呢？你看哥俩说话他老下跪，这就为讨好杨秀清吗？实际他恨死东王了。得到了洪秀全的密诏，他连夜返回。1856年9月1日深夜，韦昌辉率领3000精兵从江西瑞州终于回到了天津城外。他跟从金坛前线赶回来的燕王秦日纲正式会合了。陈成荣偷偷打开城门迎接秦王之师啊，不到俩小时，这支秦王之师就占领了城内各个主要街道和据点，把东王府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杨秀清干嘛呢？正睡觉呢。坐着美梦的杨秀清突然被屋外刺耳的叫喊声惊醒，睁眼一看，窗外大火熊熊，屋内灯火通明，就听院子里边屋子旁边叮铃当啷刀剑碰击之响。杀杀谁呀？杨秀清起来仔细一听，不对，还有哭的，有哀嚎的，饶命吧，有大喊的，这什么声音这么乱呢？没等他完全从梦境中缓过来，有人就冲进来了。韦昌辉带着人冲进了东王府，有人赶不上前，以利剑刺中了杨秀清的胸膛啊，一下就把东王给杀了。东王的家人、府中的侍从好几千人都死在这场大屠杀当中。东王府多大吧，您想想，光这手下人连他家里加一块能有好几千人，可想这种奢侈程度。但是天津城里的内讧，从东王府这的屠杀开始算，这仅仅是一个起头。韦昌辉的目的是要把东王的部署一网打尽，他想出一条毒计，如果不把东王手下都杀净，万一他的部下造反怎么办呢？韦昌辉来了一个假传圣旨啊，就说是天王洪秀全的旨意，说他和秦日纲犯了滥杀的过错，超出了圣旨的范围，应该受杖刑400。凡是杨秀清的下属必须到现场观看二人受刑。这么来杨秀清手下能不到这看吗？一个是天王有旨，二一个是你杀了好几千人，算怎么回事啊？大伙都跑这儿来看看二位怎么受刑。一检查，人到的差不离了。韦昌辉跟秦日纲可高兴了。杨秀清手下一共有多少人呢？原来有数万人，听说东王被杀，战友被害，这些人没有不难过的。现在听说要体罚刽子手，
大伙都感觉到还是天王英明，

0: 办事公正啊，所以都来这儿观看。谁也不知道这是一条毒计呀、啊！凡是入场观看的士兵必须缴械，就这样大伙乖乖的都把兵器交出去了。掌刑官举起棍棒啊，狠狠的打秦日刚跟美昌辉。真打吗？当然是假的了，看着劲儿挺大。一二三，大伙还给数着呢，刚数到三，就听着两旁边呜的一声啊，杀声大起，这好几万人手无寸铁呀、啊，四周围韦昌辉的兵马一跃而起，把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将士砍杀在地，几万东王部署死于这场内讧，断断续续一共杀了将近两个月，清澈的秦淮河河水被鲜血染红。洪秀全借韦昌辉之刀杀了杨秀清。三年后，洪秀全为了团结杨秀清剩下的不多的部众，为杨秀清恢复名誉，把他被害之日定为东王升天节，还作诗悼念呢，说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忘歇呀、啊。这有什么用啊？内讧的结果只能是太平军内部越来越分裂，集体势力是越来越衰退。那么这一次回京勤王的人中，怎么没有翼王石达开呀、啊？翼王石达开在前线呢，在湖北武昌指挥前线战士的翼王石达开后赶回了天津，因为他道远回来的晚，回天津一看把他吓傻了，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可怕的屠杀场面。天津城街道已经面目全非了，东王府内的阁楼化为灰烬，残垣断壁上留下斑斑血痕，满目凄惨。石达开强压怒火，直奔北王府而去。石达开的突然到来叫韦昌辉是万分恐惧呀、啊。永安建制的时候，石达开被封为翼王五千岁，比韦昌辉少一千岁呢，韦昌辉是六千岁。可是韦昌辉不敢轻视石达开，石达开在他们的家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还有一支庞大的宗族力量。洪秀全跟冯云山当年在宣传拜上帝教的时候，曾经跟石达开结为异姓兄弟，称天父第七子。翼王石达开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屡立战功，关键是他为人正直，所以深受将士们拥戴。石达开刚刚跨进门槛，连行礼都忘了，指着韦昌辉厉声怒骂：你杀戮无辜啊！韦昌辉赶忙把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这是按照天王圣旨杀逆党，愚兄没什么错啊。石达开问他，既然杀了逆党，杨秀清已伏法，你为什么还要伏击为官将士？这也是奉旨行事吗？问得韦昌辉哑口无言。说完话，石达开一甩袖子离开北王府。骂完他走了，韦昌辉恼羞成怒了，这家伙眉毛一立，眼珠子一瞪，杀心又动了。我能杀东王，就不能杀你翼王吗？韦昌辉调集杀手，突然包围翼王府，重演了当时血洗东王府那一幕啊！翼王的家属、亲友、侍从都死在了韦昌辉的屠刀下。可是最后在死尸里边找，找遍了院里院外，没找着石达开。感情石达开没回家，逃离京城了。石达开怎么没回家住啊？翼王足智多谋，他有一种预感，他怕韦昌辉下毒手，但是又没有证据，自己这次回来行动匆忙，前线也离不开，带的人也不多，所以他必须连夜走。在整个京城他布置了一点心腹之后，他离开了天津城。趁着黑夜，石达开跃上了一处把守不严的城墙，身上系着一条麻绳，从城上滑落而下，悄悄消失在夜幕中，带着自己那一哨人马返回前线。那位说怎么不杀进城来呀、啊？韦昌辉带回来的人多，石达开自知不敌，所以要保存实力。那怎么不把家眷带走， 兴师动众，根本就出不了城，自己都拿绳系下来的，他能让家里人都这么下来吗？他也没想到韦昌辉真就这么快动手啊。自打今天起义以来，石达开已经有6年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了，但是从没有过今天这种困境。一直到了安庆太平军营地，他才定下心来，这是他的管辖区，全是他的人呢。留在天津的内线传来消息，说他在天津的家属全都遇难，石达开放声痛哭啊，恨不能马上杀进北王府，千刀万剐韦昌辉。但是不能情绪用事啊，他调集武昌洪山前线的部署4万人，先把前线安排妥当，然后撤下这批力量，火速赶到安庆，准备亲自率部返回天津城讨伐韦昌辉，为死难的太平军将士和那些无辜的家属们雪恨报仇。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 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一王石达开从前线带领着自己的兵马准备杀回天津城，要捉拿韦昌辉为死难将士报仇啊。大军行至芜湖，他上奏天王洪秀全，请诛韦昌辉，以平民愤安人心呢。这会儿韦昌辉呢，带兵威逼洪秀全陈兵于天王府前，有取洪秀全而代之的意图啊。洪秀全忍无可忍，经满朝文武同心协力交战两日，终于活捉了韦昌辉。石达开率领了自己这支讨韦大军行至到宁国府，得到了洪秀全派人送来的韦昌辉的首级，告诉他内乱已经平息，请他回天津辅政。石达开眉头稍微松开了一些。到现在金田起义的六个王爷中，除了洪秀全之外，石达开是唯一的幸存者。萧朝贵是西王，冯云山是南王，这两个人在战争初期就牺牲了，剩下四王，韦昌辉跟杨秀清又死于内讧，只剩下了一王跟洪秀全。那么此时能担当重任的非石达开莫属啊。石达开回到天津城，万众欢腾，由他主持朝政，总理国事。洪秀全加封他为圣神殿通军主将一王，这一大串名衔啊，够记的反正。但是大伙儿还是习惯叫他一王。另外，洪秀全又封自己的亲哥哥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他们跟着石达开共同主持朝政。石达开在天津城威信很高，每次议论朝政，石达开周围聚满了人群聆听他发表高见。可是这洪氏兄弟呢，显得很冷落。你想这哥俩都没上过学，没文化呀，说话没人听。洪秀全听说之后心里边有一丝不安，一场内乱让洪秀全明白了不少道理。 他对洪氏家族以外的任何人都不敢信任了。石达开也感觉到洪秀全对自己的信任越来越虚伪了，实际是暗暗提防天王对自己是重重生一计，而自己深恐宜多将图害，百浊难分清啊。这个时候摆在自己面前有五条路可走：一，束手待毙；二，委曲求全；三，取而代之；四，叛变投敌；五，带兵出走。石达开想来想去，头四条都被他否定了，只能选择第五条，离家出走吧，告别天津城。石达开带领人马出走安庆。1857年6月，石达开先到天津城南的雨花台，向那里的太平天国将士讲道理。讲什么道理呀？所谓讲道理，是太平天国规定上级领导人为下级士官士兵讲解拜上帝的道理，这叫讲道理。三天后他就不辞而别，背着天王洪秀全离开了天津城啊。沿途布告军民说，天王起遗迹，我是拒祸而走啊，并且号召天津城内外众军人，愿意跟随我一往走的你们就来，我是来者不拒啊。就这样，石达开开始以安庆为基地分兵与清军作战。后来江西告急，他就率军南下，汇聚了太平天国在江西大部分的将士一同远征啊。这突如其来的天津的变乱使得整个形势发生变化，应该说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天津上游军事重镇武汉，精兵强将都被石达开带走了，武汉孤城无援，经不住清军的攻击，落入清军手中。守卫江西的太平军也是势单力孤，缺乏防御能力，不少府县又被清军拿回去了。江苏镇江被清军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到了粮尽只能喝清水薄粥的这个地步。被击溃的江北大营又重新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虎视眈眈就瞅着天津，看你洪秀全能怎样。朝中无将，国中无人，这是洪秀全面临的尴尬。驻守在京外的太平军遭围困跟切割，无法进京勤王。那么原先被围困在南昌的曾国藩现在日子好过多了，他在家静候捷报，甚至扬言不患今岁不平啊，不怕今年打不败你太平军，金陵指日可待。咱们再说洪秀全那俩哥哥安王跟福王，这二位是靠着血缘关系把握大权的，这两位既无政治能力也无军事能力，朝臣们无不反对。这时天津又被敌人的江南大营给包围着，洪秀全只能忍气吞声，几次写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为表示诚意还无可奈何地削去了自家兄弟安王福王的王爵。可是这会儿已经晚了，石达开心灰意冷，死不回头，洪秀全只能提拔蒙德恩为正长帅，总理国事。蒙德恩这人怎么样啊？他是洪秀全的近臣亲臣，金田起义前不是有花州营主之役吗？洪秀全被清兵围困，是蒙德恩率兵指导清营，搭救过洪秀全，所以被洪秀全信任。他在天津负责掌管女营啊，为天王和当年的东王杨秀清每年进贡美女，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你想这么一个拍马屁的小人治理国家能有什么本领？他不在行啊。洪秀全还把当时京外拥有较多兵力的几位将领加以名位，在1858年9月再建五军主将制度，他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德恩为中军主将。 1858年8月，李秀成和陈玉成邀集太平军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大会，共议如何解除天津之围的办法。会议决定各路兵马齐心协力摧毁江北大营，打通天津的粮道，先得有吃的呀。开完会后，陈玉成率领军队从湖北安徽东进，李秀成率领自己的部下从安徽全椒开赴滁州，两军在乌衣会师，遇上了清军盛宝带领的人马，太平军是大败清军呢。转过天又在江苏的江浦小店击溃了江南大营的总兵冯子材的5000援兵，太平军乘胜攻打浦口，歼敌50000余人呢，江北大营被打破了，这一下缓解了天津危机。这两位太平天国年轻的小将军还真能打呀。曾国藩调集湘军主力，趁着太平军主力攻打江北大营，安徽兵力薄弱的时候，按照既定的战略方针，兵出湖北，攻占安徽的潜山、桐城、舒城，接着猛攻三河镇，矛头直指安庆。三河镇就是现在安徽的肥西呀。三河镇是泸州南部的屏障，那是合肥南边的大门，这个地方屯聚着米粮军火，是太平天国的军事重镇。如果三河再丢了，安庆的处境可就更危难了，天津将再次陷入危机之中。三河守将吴定圭向英王陈玉成求援，一日之内连着发送了5封告急信呢。陈玉成这会儿正在攻打潞河呀，士气高涨，他率军救援，还上奏天王，请调中王李秀成部队协同作战，天王准许了他的请求。陈玉成昼夜兼程啊，经朝县、庐江，直奔三河南面的金牛镇。这时候曾国藩的部下李旭斌那是气焰嚣张啊，领兵扑来。这一天是大雾弥漫，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两军交叉而过，这才发现有人。陈玉成的军队听到后边怎么人喊马嘶啊，调转人马包抄湘军的后路。泸州守将吴如孝带领一部分人马切断了舒城通往三河的道路，这样就使得曾国藩的部下李旭斌成了瓮中之鳖。李秀成的部队也赶到了，环攻湘军是大获全胜，击毙了李旭斌以及曾国藩的胞弟曾国华，歼敌6000多人。曾国藩前不久不还吹牛呢吗，不愁今年不平，这会儿也傻了，闻听此信是哀动田英啊，数日减食，好几天没怎么吃饭。他哀叹敝意相勇，我好容易训练起的这支家乡队伍自三河一败元气大伤啊，太平军乘胜夺回了舒城、桐城，再克潜山、太湖，安庆之围自然就解除了。从打枞阳会议到三河大捷才历时100天，就在太平天国天津之围刚刚解除不久，好像一切百废待兴，正在恢复。太平天国又来了新人了，谁呀？洪仁玕。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堂弟，也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1850年的时候，他听说金田团营，赶去参加，因为赶晚了没赶上，后来两度冒险跟踪也没追上。太平军四处作战呢，因为清廷要逮捕洪秀全全家，洪仁玕只能躲到当时已是殖民地的香港，在香港待了7年。咸丰2年，他在香港向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讲述了洪秀全起义的经过，韩山文把这个过程配图出版，这就是《太平天国起义记》。原名叫什么呀？原名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叫《洪秀全之义梦及广西乱世之始源》，后来简化为《太平天国起义记》了。再往后，洪仁玕从香港新闻中得悉太平军打进南京，改名为天津了，他就在咸丰4年 北上到上海。当时上海正闹小刀会起义呀，清军在通往南京的周边地区密布封锁线，小刀会呢又不相信这胡仁干是天王家族成员来以冒充的呢，所以没办法，他又回到香港。不过在上海的五个月，他跟着传教士学习天文历法，注解新约，还整理了自己多年给人看病的处方，把这些结集出版，定名为医源，医术之一呀。从1855年到1859年，洪仁干担任香港伦敦布道会牧师，以教授外国牧师华文为主要职业。大伙儿都得学汉语，这样才能扩大教义的影响啊。同时呢，洪仁干兼在皇后大道中国人黄宽新开的西药房坐堂，向病人传播福音。他非常好学，在此期间留心考察和学习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技术。他是近代中国中西医术相结合的第一人。咸丰八年的秋天，洪仁干再次北上，这次他学乖了，从广州北上，翻梅岭，取到湖北黄梅，绕一大圈，再搭货船驶入安徽长塘河，那是太平天国的管辖区，找到守将，从自己衣襟里拿出了夹带着证明，被护送到天津。洪秀全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老弟不远千里来投啊，而且知道他多年在外见多识广，是深为高兴。当天洪仁干就被封为干天王，这就是那干王啊。15天之后被提升为干天一九门护京主将。当时洪秀全是自兼军师，让自己这位兄弟当了天津城的卫戍司令了。五军主将蒙德恩、陈玉成、李秀成这些人是仅次于王爵的一爵呀，洪仁干功名在他们之上。可是洪仁干没有战功，这样的进封显得有些太迅猛了，难免有人会议论。洪秀全管不了那么多，2天后他传下诏旨，再升洪仁干为京中军事干王8000岁，总理朝政。这是天津内讧之后顶替东王杨秀清的位置了。诏旨传出，朝中军中的高官面露不平之色。洪秀全是聪明人，传令到天王府教堂举行隆重的登台受印仪式。洪仁干原先已经推辞再三了，洪秀全告诉他，风浪暂腾久自息呀，迟早会平定下来。在受印仪式上，洪秀全做了3点指示：一，天津城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天津城外不决之事问于承天翼王，那就是英王陈玉成啊；京内京外都不能决之事问于朕，也就是说天津城整个交给洪仁干了。洪仁干在台上接了干王金印之后，发表了一通当政演说，他切实地说了一些道理，称赞了东王所建立的制度，又把从前的事披响榜事。他博古通今，见过大世面，是当时中国很有学问、很有见识、很有新思维、新理念的人呢。这使他的话有的放矢，有板有眼。原先不服气的那些官员们这么一听啊，非常敬服，称他是文曲星下界。洪仁干有了一些支持率了。封王后不久，他就向天王洪秀全送上了他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

这篇《资政新篇》是放眼世界，介绍了英国、美国、日耳曼、德国、瑞典、丹麦、挪威、法国、土耳其、俄罗斯、埃及还有日本等等国家的地理跟政体，提出了要开办近代工业、铁路、银行、邮政、矿藏和保险公司等等计划。他还赞同英王程昱成提出的重定法纪、强化赏罚制度，发表了立法制宣谕。洪秀全开始对这堂弟是倍加宠信的，说他是智迷难忘，就像当年冯云山那么样，一心为公。而洪仁玕呢，人品又极好，公正廉洁，生活简朴。他仅有的嗜好就是读书求新知，还有一个就是喝酒，是每餐必须有酒啊。太平天国制度是严禁喝酒啊，喝酒就要掉脑袋，那怎么办呢？洪秀全由此特批，唯独甘王可以例外，不受此限。可见洪秀全对这位弟弟的信任跟重用。就在太平天国又有了一些新迹象的时候，那些列强们并没有放松对大清帝国的进攻啊。大清帝国的皇帝只知道享受，而不知道放眼看世界。这会儿国难当头，他们大兴土木那劲儿啊，一点也没消停。别的甭说，就提圆明园吧。圆明园位于北京市市郊西北部，这可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园林呢、啊。它始建于明朝，到了清朝康熙末年，朝廷征集全国的能工巧匠进行大规模扩建，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这六朝不断修筑，终于完成了这座宏伟壮观，被欧洲人称为世界四大名园的夏宫。圆明园由三个部分组成，有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其中圆明园最大，所以统称为圆明园。它规模巨大，方圆20余里呀、啊。园林和建筑是紧密配合的，著名的有40景，有富丽堂皇的宫殿楼阁，有轻巧雅致的亭台叠石，还有自然优美的溪流假山。其中不少景物都是仿照江南名景所建，比如仿杭州西湖景致作的北部的平湖秋月和三潭映月，东部的雷峰夕照，中部的曲院风荷，还有许多景物是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所建。您比如按照那句牧童遥指杏花村那诗意设计建造出来了具有田园村落景象的杏花春馆，按照桃花源记的境界建造的武陵春色，按照李白凉水夹镜照的诗境建造的夹镜鸣琴，等等等等，那真是人间仙境啊。除了建筑宏伟风景如画之外，圆明园还珍藏着无数奇珍异宝，历史文物、书画古玩、铜瓷器皿，除了园林外还是世界上一座非常大的博物馆呢。可是就是这座经营数百年、耗资数千万、中国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凝结而成的圆明园，现在的命运又将会怎样？它等待的是侵略者疯狂的掠夺跟毁灭。1860年10月6日，震撼世界的大抢夺开始了。最先闯入圆明园的是哪国强盗啊？是法国强盗。这帮法国强盗一进圆明园就被眼前的景致给惊呆了。其中有一个人惊叹啊，假如你能幻想神仙也和常人一样大小的话，那这儿就是神仙的乐园，我从未见过哪一个地方哪一种景色能合于理想的仙境，今儿算开了眼了。有一位法国传教士这么写吗？说真人间天堂也，世传之神仙宫阙，唯此堪比拟也。这伙强盗早在国内就听说中国是地大物

0: 我到这就憋着发家来的，到了北京冲进圆明园，这一批法国人个个是手提肩扛，是满载而归呀、啊，每个人至少掠夺了价值3-4万法郎的金银财宝。有一名团指挥官劫掠了奇珍异宝还有钻石，高达80万法郎以上，各种各样的钟表、珍贵文物、艺术精品就被他们夺走了，堆放在军营内，其价值无法估算。相比较法国强盗来说，英国强盗来晚了一步，但是也不甘落后啊。侵略军头目叫格兰特，他公然下令各军团一半军官负责抢劫，上午一波，下午一波，然后下令全体军人可以自由劫掠。圆明园的浩劫由此开始，这座富有而美丽的圆明园此刻只能无声的默默的接受外来强盗肆无忌惮的践踏。跟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
15: 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

0: 而亲不待。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脸上笑容常围绕。
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一段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种该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来歌唱，所以轻易的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在唱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得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出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唱了一段在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相爱后拥有便足够，分开时好好的告别，就是对双方最好的成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呀，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

埋覆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City》中。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整首歌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痴狂的原唱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5月3日。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一方很执着地爱着，另一方有点淡淡的感觉，表达了对爱一种向往和自由。

刘若英的首发专辑于1995年是双面奶茶情人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首张专辑取名为爱为爱痴狂，此张专辑的合集不少于电影主题，更在曲间插入了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征。亦在此张专辑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的陪伴随陈升左右之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回味，由一曲为爱痴狂情感炽烈流传甚广，成为其最代表性的曲目。

年少轻狂的我们会爱上一个注定一开始就失恋的人，会在他们心中种满孤独的向日葵。没关系啊，这也是爱情啊，不必后悔。人生在世间沧海一粟，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才多了一个宇宙。所有为爱痴狂的日子，最终都是值得的。即便后来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我们依然会怀念那个为爱痴狂的自己，因为那才是最纯粹的自己。后来的我们，生命中不自觉地多了一些添加剂，不是吗？

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苍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了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纪里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却是遗憾的。

刘若英的后来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们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们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嘶声力竭，但是我确定觉得在唱的时候有着其他歌曲很少有的心痛。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有陈升的存在，一个情窦初开，一个已为人夫。虽然陈升为刘若英写下了《风筝》《为爱痴狂》这些经典歌曲，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为了保护刘若英的未来，陈升还是选择终止了跟他的合作。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音乐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放享电子支付，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晴天》。周氏青春情歌的代表作，以校园的暗恋、离别、遗憾为核心，用雨天、操场、老街等意象勾勒出少年无疾而终的爱恋。旋律呢温柔伤感，歌词直白戳心，讲述了长大后回望初恋的怅然，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专辑《叶惠美》也是周杰伦乐坛里里程碑式的专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晴天》。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这首歌呢，收录于专辑《畅游》，发行时间是1998年10月2日。由林夕作词的经典抒情曲，借红豆寄托绵长的思念，探讨爱情里等待、失去与释怀。王菲空灵慵懒的声线，弱化了撕心裂肺的悲伤，多了一份看淡聚散的温柔。编曲简约细腻，成为了华语乐坛抒情的标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红豆》。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由郭顶演唱的《水星记》，收录专辑为《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发行时间是2016年11月25日。以水星、金星、行星轨道为比喻，描绘出人与人之间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相拥的遗憾关系。旋律清冷克制，歌词充满了浪漫的孤独感，精准刻画爱而不得、距离隔阂的情绪，是热门治愈的情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水星记》。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 Beyond 的演唱的《真的爱你》，专辑发行时间呢是在1989年7月11日。经典的粤语摇滚，专为歌颂母爱创作，褪去情歌的框架，用热血温柔的摇滚编曲诉说出母亲默默。

付出的恩情，直白表达感恩与愧疚，传唱30余年，是华语摇滚温情的代表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真的爱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8: 一件小事爱地球，
19: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0: FM 95.5，
18: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叫做《丹顶鹤女孩》徐秀娟。扎龙湿地的风，一年四季都裹着芦苇的湿气。1964年，徐秀娟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扎龙村，这里是国内最大的丹顶鹤栖息地。她的父亲徐铁林是保护区第一代的养鹤人。上世纪70年代，扎龙保护区刚筹建，没有办公楼，徐家一间低矮土房就是临时的工作站。秀娟呢，从小没有精致的玩具，终日跟着父母泡在芦苇荡里。刚出生的小丹顶鹤孱弱怕冷，夜里啊就要有人守着升温，徐铁林夫妇轮班看护。秀娟4、5岁就主动守在保温箱旁，轻轻抚摸鹤雏柔软的灰绒毛。旁人总说丹顶鹤性子烈，很难亲近，可秀娟天生懂鹤。别的孩子看到大鸟会躲闪，他能安静地蹲在湿地旁和成年的丹顶鹤对视许久。他分得清每一只鹤的习性，有只鹤总爱跟在人身后讨小鱼，有只母鹤护崽时会展开翅膀威慑外人，秀娟总能温和地安抚，从不惊扰他们。中学毕业以后，为了系统的学习野生鸟类的保护技术，徐秀娟独自远赴江苏盐城。盐城呢，是丹顶鹤南迁越冬的核心栖息地，当时保护区人手紧缺，野外的滩涂荒无人烟，物资匮乏，连像样的宿舍都没有。同行呢，很多年轻人熬不住艰苦，陆续的就离开了，只有秀娟留了下来。他在盐城的日常枯燥又危险，天不亮就要背着渔具饲料走进滩涂，齐膝深的淤泥会死死地吸住布鞋，潮水啊也是说来就来，稍有耽搁就会被困在荒滩。白天投喂，观测鹤群，记录迁徙的数据，傍晚呢整理厚厚的观测笔记，深夜还要巡查围栏，防止偷猎者伤害候鸟。秀娟在盐城养了3只人工繁育的丹顶鹤，名字分别为龙龙、丹丹和莎莎。3只幼鹤完全依赖她的照料，她把全部的温柔都留给了鸟儿。冬天滩涂寒风刺骨，她把自己的厚棉袄拆出棉絮裹在保温箱四周，鹤生病不吃东西，她就一口一口掰着小鱼喂食，整夜守在旁边不敢合眼。闲暇时他会给家里写信，字里行间从来不提苦，只写丹顶鹤舒展翅膀飞翔的模样，说自己这辈子只想守着这群白鹤。

1987年9月16日，一个阴沉沉的秋日午后，意外毫无预兆的降临。三只幼鹤里，两只贪玩的鹤趁着围栏缝隙溜出了保护区，冲进了远处的一条宽河。河水因为连日降雨暴涨，水流湍急，两只幼鹤羽翼未丰，在水里惊慌的扑腾，随时会被激流卷走。当时呢，只有徐秀坚一人，没有救援工具，也没有旁人可以求助，他也来不及多想，脱下外套就踏入冰冷的河水。初秋的河水刺骨，淤泥呢不断地拖拽双腿，他奋力地朝着鹤的方向游去，好不容易把慌乱的丹丹推到浅滩，回头再寻找另一只龙龙时，水面已经看不到鹤的影子了。他沿着河岸来回搜寻，一边呼喊鹤的名字，一边不断向深水区域试探。岸边芦苇茂密，遮挡视线，河水呢持续上涨，水下暗藏深坑。路过的渔民远远看见河面晃动，等匆匆赶来的时候，宽阔的河道里已经找不到徐秀娟的身影。村民、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周边百姓连夜的沿河搜救，整整搜寻了两天两夜，芦苇荡、浅滩、河道拐角全部都翻遍了，直到第三天清晨，人们才在下游水域找到了他。那年徐秀娟仅仅23岁。

他的口袋里还揣着没写完的观测记录本，纸页被河水泡得发皱，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丹顶鹤的进食时间、活动路线。消息传回扎龙老家，徐铁林夫妇一夜白头，守着满院的鹤群沉默落泪。曾经由秀娟亲手养大的丹顶鹤，久久徘徊在院子上空，不停地盘旋鸣叫，不肯落下。后来作曲家根据他的真实经历写下了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传遍全国。每年春秋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数游客来到扎龙盐城湿地，看着漫天丹顶鹤凌空起舞，都会想起那个把生命献给飞鸟的姑娘。

多年过去，徐家没有停下霍贺的路，弟弟徐建峰接过姐姐的工作，留在扎龙保护区继续养护丹顶鹤。2014年，徐建峰在巡护途中遭遇意外，同样长眠在了芦苇湿地。一家两代人先后为丹顶鹤保护献出了生命，三代人坚守湿地的故事成为了扎龙永远流传的传说。如今的扎龙湿地建起了宽敞的展览馆，墙上挂着徐秀娟年轻时和丹顶鹤的合影，照片里的女孩笑得干净，身旁的白鹤温顺地倚靠在她的肩头。很多年轻的护鹤志愿者来到这里都会驻足良久，有人问起是什么支撑一个20出头的女孩甘愿舍弃安稳的生活，甚至付出生命来守护候鸟。展馆的讲解员总会缓缓地说起那段往事。秀娟生前日记里写过一句话，丹顶鹤是天地间自由的生灵，只要还有人愿意守护，他们就能年年跨越山河，往返南北。深秋的芦苇荡总会响起鹤鸣，清月绵长掠过整片湿地，风吹动成片的芦花漫天纷飞，像有人在轻声地回应多年前的那个年轻姑娘未曾说尽的温柔与坚守。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用短暂的一生守住了一群飞鸟的归途，也守住了一片湿地的生机。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周杰伦演唱的《稻香》。这是一首治愈系的乡村风的流行曲，褪去了情爱主题，聚焦童年的田园，家人陪伴。歌词呢，劝导人们放下生活压力，珍惜平凡的幸福，搭配蟋蟀、蛙鸣自然的音效，曲风呢轻快温暖，充满了烟火气与治愈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稻香》。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勇气》。这首歌呢，收录专辑《勇气》，专辑发行时间是2000年的8月2日，光良作词，瑞叶填词。那么温柔治愈的情歌，讲述了面对爱情时胆怯、犹豫，却愿意为爱鼓起勇气奔赴对方。梁静茹那清甜柔和的声线，完美的诠释了少女的心事，多年来是告白疗伤的热门曲目。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勇气》。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是由 Beyond 的演唱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呢是黄家驹的巅峰之作，摇滚的励志金曲，记录了追逐梦想路上的挫折、迷茫与坚守。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道尽了不甘平庸的心声，兼具理想与沧桑，激励了无数低谷中挣扎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阔天空》。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挑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秦琼赶忙迎上去，抬头仔细一瞧，啊，把秦琼惊呆了，这不是姜子牙在世吗？秦琼赶忙问了一句，请问兄长道号高明，贵宝观在哪儿啊？魏不测赶忙迎上前来，秦琼秦师宝，我给你介绍介绍，你看他穿着衣服，当年姜子牙直钩钓鱼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个样式的道袍啊。不过他穿这个道袍可不是钓鱼的渔夫，当时姜子牙胸中怀有大志啊，后来辅佐了大周，大周才有了800年的天下呀。 还有当年的韩信，不也受过胯下之辱吗？尽管韩信受过胯下之辱，可不能说韩信没能耐呀。还有当年的诸葛亮，他尽管也穿着道袍，飘洒飘逸，有神仙之感呐。可诸葛军师并不是道士啊，他也根本没出过家。他穿的道袍啊，那是赝品。别看当年这诸葛亮是赝品的道士，可是诸葛亮也胸怀大志，富有良谋。这老道一听啊，不乐意了：“魏兄啊，这话讲的就过了。不不不，二弟啊，我告诉你啊，他姓徐，名纪，字茂公，他是高阳人。二弟啊，这位徐纪徐茂公，你可不能小视啊，他能屈能伸，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姜子牙三韬六略，兵书战策，他无一不晓，无一不通，他可是一位世外高人。这两位啊，你还真别说，在历史上还真很有名望。这个徐纪徐茂公，他说这高阳人实际在哪儿呢？他是今天山东菏泽的东明人。这位徐茂公在历史上可确有其人呐，那是实打实的能人呐。后来李世民认为他这功绩太大，赐给他姓李，这皇上赐给他李姓，他就把这徐茂公改为李茂公了。当然了，那是后话了。这话还得说回来，当秦琼一听说徐茂公，哎呀，秦琼知道这人可了不得，赶忙上前又给徐茂公深施一礼，拜见兄长。哎，兄弟啊，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这时候单雄信过来了，单雄信明白，我哥哥呀，得意武将，人家这位徐茂公是文将，这文武是两路子。二哥呀，您可别小看这个徐茂公，哪里话哪里话，我怎么敢小瞧徐兄长呢？几个人说说笑笑，一块往里边走。当他们来到大厅，这时候呢，山南海北的朋友来的目的只有一个，给秦老太太拜寿。大家伙坐在了一块儿，海阔天空就聊起来喽。这徐茂公谈吐高雅，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唇枪舌剑，谈起事儿来是滔滔不绝，真显出大家的风范了，把秦琼、秦叔宝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哎呀呀，徐茂公这可真是世上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这国家要是有这样的人才，这国家一定能强大起来呀。他看出来了，这个徐茂公真是有雄才伟略呀。那么这徐茂公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展示自己的才能呢？他也是想要想征服在场这些弟兄，首先得征服秦琼，要征服了秦琼，才能征服这些弟兄的心呐。看来这个徐茂公确实很有主见呐。他一看秦琼很佩服他，他也就趁着热乎劲儿要办一件大事儿。要说徐茂公确实了不得，要不怎么说雄才伟略呢？他一看大伙这情绪上来了，秦琼在他面前佩服他又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那我何不趁热打铁呢？他要打什么铁呀？谁知道他要打什么铁呀？反正他想趁这个热乎劲儿。二哥呀，今天咱们哥们见了面了，也都是有缘分，我想趁着这个机会要办一件事儿，不知道 我这话当讲不当讲？贤弟啊，我佩服您的高见，我也佩服您的才学。今天呢，都是自己家人，你就把话说开，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咱也用不着客气。我看今天南五北四十二关，各地的英雄豪杰都来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我就不说了。既然山南海北这些好哥们儿、好朋友碰到一块儿啊，也实属不易。今天又是个好日子，给秦母拜寿。我想啊，咱们何不借给秦母拜寿这个好日子，咱蹭蹭热乎劲儿啊？大伙儿说咱蹭什么热乎劲儿啊？尤其是程咬金，再热乎，再热乎不就熟了吗？徐茂公就说了，不是这个意思，咱想趁这个好日子，咱哥们儿到一块儿也不容易，咱磕头结义，结金兰之好。咱们这些人呐，赶到一块儿，咱就磕个大帮头，你看怎么样啊？今天二哥也在这儿，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论一下年羹，然后弄一坛子酒，再抓一只大公鸡，就把这鸡杀了，把这鸡血呀都躺在这坛子里边，咱喝了这鸡血酒，就等于咱这血都留在一块儿了，咱就是好哥们了。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程咬金一听，乐得直拍屁股，好好好，那可太好了，这回啊咱这哥们可就多了，原来我这哥们就少，这少啊就孤单，哥们多就不孤单了。可秦琼头脑多多少少的要比程咬金清醒啊，这磕大帮头是什么意思啊？他有点拿不准主意了，他看了看众弟兄，众弟兄看看他，看来秦琼还真是个主心骨。秦琼呢也很民主，弟兄们你们都听了，看看咱徐茂公这位道士的观点如何呀？好多人呐举双手赞同，对对对，今天赶一块不容易，咱就磕个大帮头，有一个算一个，看看谁为老大，谁就是兄长。可罗成听完呐，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他就有些反感，磕头磕头磕什么头啊？这互相之间原来也没见过面，也不了解谁什么性格、什么脾气、什么秉性，再加上过去谁都是什么出身呐，谁干过什么呐，咱都不了解呀。这不了解，冷不丁一见面，大家伙就在一块磕头，这成何体统啊？再说他觉得这里边好多人一个个都是愣头青，这罗成呢他就感觉到他应该比这帮人高贵呀，你们都是什么三毛野兽啊，啊你们跟我能比吗？我是罗公子啊，我是北平王的少东家，我什么家庭出身呐、啊、你们跟我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要说这世人呐、啊、往往总是把人的出身地位看得挺重，尤其是咱说那乌纱帽嘛，就是到官场上你看谁穿的官服戴的官帽高别人一等，就容易受尊敬。如果你穿戴普通，你既没有什么官职又没有什么地位，这人前背后你就立不起来，在世上呢就容易被世人呢看不起。可是上帝对人可不这样，上帝看人呢在他眼里都是一样的，在上帝眼里啊他就不分穷和富，也不分长得丑长得俊，用老百姓的话说，上帝可从来不看人下菜碟儿。你看那些富有的，他想进天国特别特别的难，因为你太富贵了。可是些穷人呐，上帝给你的福分是给你很丰富的属灵的福分，属灵的福分那可不是花钱买的， 那是要给你永远的生命啊。人为什么怕死啊？这人不就是感觉到死了以后恐惧吗？他不知道死了以后干啥。当上帝喜爱你的时候，你做的事儿合乎上帝的要求啊，你就不怕死了。你死了以后，上帝就把你带到天国里去了，到天堂里边就不分穷富了。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吧？可在世俗上啊，这个罗成就根本没瞧得起这些个人。他不是跟柴少一块来的吗？他就捅咕捅咕柴少：“姐夫啊，你说这个头到底该磕还是不磕呀？”柴少乐了：“罗成啊，这事你别问我，今儿个大伙是捧谁来的？那还用问吗？都是捧我二哥来的。既然这些人跟你二哥都是朋友，又都是趁这个好日子给你舅妈来拜寿，你呀就得征求征求你二哥的意见。你二哥要同意了，咱就磕；你二哥要不同意啊，咱就不磕。”嗨，我说姐夫，你可不知道我这二哥呀，我这二哥呀什么人都交，按老百姓的话说是猫戴帽子狗戴帽子他都当朋友。罗成啊，我这个当姐夫的可得批评你，我可不像你这么看。我看这里边人呐，个个都是英雄豪杰，个个都是江湖烈汉呐。将来有一天咱们跟这些人在一块儿，绝不会吃亏呀。因为这些人生死不怕，还讲义气，咱交这样的朋友绝不能后悔呀。得了，姐夫，你看人看哪儿去了？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愣头愣脑，你看他们愣头愣脑，我看他们呢都很义气很正经。他俩正在这嘀嘀咕咕的，你看有些事儿啊，你看话赶话也好，是事儿赶事儿也好，这事儿既然赶到这儿了，还真就有好劲儿的。好什么劲儿啊？弄了一大坛子酒啊，把这鸡也杀了，鸡血也都滴滴答答的躺在这酒坛子里了。这徐茂公还亲笔写了个金兰谱。秦琼一看，哎呀，这哪是磕头啊，这不要惹祸吗？怎么说惹祸呢？在贾柳店朋友要结盟，这酒也都预备好了，鸡也杀了，摆好了香蜡还有贡品，把这酒碗呐，一个人一个一个人一个也都分下去了。紧接着也说不上这里边哪位好汉呐，绷起了酒坛子就开始挨个的咕咚咚咚咕咚咚咚，一个碗一个碗的倒酒，把这酒碗都倒满了。再一看这酒啊都红色的，怎么是红色的？这鸡血

城，这里边绿林英雄呢就有22位，这22位咱就挨个啊捣鼓捣鼓。有魏征、徐茂公、单雄信、王君可、王伯党、谢应登、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铁子健、尚怀忠、袁天虎、李成龙、丁天胜、盛延师，还有北平府的14位。这北平府的14位都谁呢？有张公瑾、白显道、尚石山、卢玉赞、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遂、李公旦、唐万仁、唐万义、党世杰、史大奈、杜岔、罗成。在衙门当差的都谁呢？有秦琼、金甲、铜环、樊虎、连明、铁魁、人中，一共是7位。还有太原侯的门婿，也就是李渊的姑爷柴少。有的听书的朋友一听，不对呀，还缺俩呀，这才44个呀。对，还有俩，这2位，一位是开店掌柜的贾润甫，另一位也是开店掌柜的柳周臣，这加在一块儿正好46友。这历史上的46友可就名留青史喽。可秦琼一看，这个金兰怎么就傻眼了呢？原来啊，这上边写的东西啊，要是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反革命的宣言书啊。怎么说是反革命的宣言书呢？你看那顶写的大意什么呢？当今杨广昏庸无道，弑父夺权，欺娘戏妹，灭绝人伦，荒淫酒色，失与人政，涂炭生灵，天地难容，上遭天谴，下遭民怨，刀兵四起，天下大乱，吾等不忍旁观，歃血未盟，急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我等人随一姓，舍命结交，患难相处，荣辱不二，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大业元年9月7日。这就是等老太太正式拜寿前的前2天。秦琼他必定在官府衙门当过差呀，他明白怎么回事啊。他看完了这个蓝谱啊，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哎呀呀呀，这哪是蓝谱啊，这分明是反书啊！他偷偷的看了看徐茂公，老三呐，这蓝谱可是你写的，你负责保存好吧，咱这大帮口也磕完了。秦琼心里明白呀、啊，这就是反贼呀。贼字啊就是贼，咱说书现在啊都规范过来了，不叫贼了，叫贼太别扭。这个古代这字音呐、啊，有的时候还真不好把握。这梨园的弟子呢，为啥叫梨园？据说古代的皇上爱听唱戏的，就弄一块梨园子，你们那在那唱吧。那么唱戏的就叫幽人，唱戏的都是用方言唱，就把这白唱成伯，把这贼呢就唱成泽。咱说书一说伯呀泽呀，感觉到很别扭，这也不是上舞台，为了方便一些小年轻听书的，我就把这些泽和白都改过来了。其实有的时候你细合计合计，这字儿啊，你要是按照地方音念，它就合辙押韵，你要是按普通话念呢，它就不合辙不押韵。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忽报人间曾伏虎，瑞飞顿作倾盆雨。这虎和雨

0: 他怎么能押韵呢？那你说这伟大领袖没文化，那可不一定，人家必定是中师毕业，这字音怎么读他能不知道吗？可是这事实明摆着的，你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首诗，他就是怎么念呢？怎么别扭？他就不合辙押韵。可您忘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哪儿的人呐？是湖南人呐。湖南人的发音，这个雨和虎，他就很接近。我怎么知道的？我们周围有一些老红军，这老红军就有很多湖南的老红军。到了晚年，你看他们要是到辽河边钓鱼，你问他，老首长干嘛去了？我钓鱼去了。啊，他钓乳去了，那你要是这么说，他就押韵了。怎么说押韵呢？忽报人间曾伏虎，绿飞顿作倾盆乳，是不是就合辙押韵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就说呀，这些个反贼一旦要是暴露了，那就祸灭九族啊。哎呀，秦琼可害怕呀！我们家就我这一个根儿啊，尽管有儿子了，被人家祸灭九族，那就等于被人家斩草除根呐。看来我这些朋友要给我带来麻烦。不过秦琼啊，确实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既然这个事儿已经做了，那就得做下去了。想后悔呀，晚喽。用老百姓的话说，上了贼船容易，下贼船可就难了。你看这贼字儿又麻烦了，也就是上了贼船容易，下了贼船就难了。哎，这就是原来说书这么说，咱就不能这么说了。当他让这个徐茂公保存这个金兰谱的时候，徐茂公是干什么的？徐茂公就明白了，二哥呀，这事儿您不用担心，我呀会保管好的，咱们这46个人知道，外人啊谁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还是我那句话，保证万无一失。既然这徐茂公他胸有成竹，好吧，大家伙就共同磕了头，也蒙了誓，然后一个人捧着一碗酒啊，咕咚咚咚咚 咚, 咚，是一饮而尽。喝完了酒了，马上就把酒菜摆上来了。咱不说了吗？这也是大棚活，都是那些孬子行啊过来给做的菜。这下子可好，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菜，是18大碗，管吃管添呐。这40多人就甩开腮帮子了。这程咬金可高兴了，他咕咚咚 咚, 咚一碗。来来来，再来一碗，咕咚咚咚又一碗。程咬金是连干5碗呐，大伙这个情绪也上来了，大家伙在一块说话也都畅所欲言呐，都是哥们儿了，互相也没有什么猜忌了。可罗成在一边啊，一直闷闷不乐，也不管他乐不乐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

0: 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程咬金是高兴坏了，他来到他二哥跟前：“二哥呀，这回你还是我二哥。哎，二哥呀，你这屁股蛋子上怎么还背个小包呢？啊，还是个小黄包，这黄颜色呀，在当时那可是皇家专用的颜色。老百姓你要是用黄颜色，那还了得。可今天我二哥在屁股蛋子上怎么还别个小黄包呢？来来来，我看看这小黄包是什么。他上来一伸手就把这个小黄包给摘下来了。他刚想要把这小黄包打开，屈土星过来了，上前唰的一下子就把这小黄包又抢到手里了。单雄信一看，你们抢黄包干什么呢？啊，那是我哥的黄包，过来过来，给我看看。屈土星就把这个小黄包呢递给了单雄信。单雄信一打开这个小黄包，从里边就拿出了一张龙票。哎呀，这下子大伙全都傻眼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龙签龙票，原来我们上了秦琼的当了，他想把我们这些响马抓起来，结果就借着给他老娘拜寿这个机会，他带着龙票来抓我们了。这秦琼秦叔宝啊，是100个嘴也解释不清，不有那么句话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你说你秦琼不抓弟兄，你带龙票干嘛？你怎么不把龙票放家里边啊？你带龙票的目的，那就是皇上给你发的逮捕令，你有了龙票就可以抓人，就可以调兵遣将，就可以先斩后奏。哎呀，这些人呐，当时一个个怒视着秦琼秦叔宝。秦二哥呀，这画人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原来你是借着给老娘拜寿这个机会给我们诓来了，诓来以后还怕我们在城里边闹事儿不好逮捕，你就把我们骗到了贾柳店。现在在贾柳店我们想跑都来不及了，一定是你把官军都带来了，在贾柳店外边啊里三层外三层的给我们围上了，我们是插翅难飞呀。二哥二哥呀，你原来的那些表现，什么卖黄标马呀，什么为朋友两肋插刀啊，都是欺骗我们呐。那个时候你就合计着机会不成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太难了，这回你的面目是暴露出来了。今天呢我们都在这儿，一共46位，你呀爱怎么办怎么办，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二哥呀，就当我们瞎了眼睛。这些人七嘴八舌的就指责起秦琼秦叔宝了，尤其是个程咬金，他明白怎么回事啊，他蹲过大牢也蹲过大狱，还被特赦过，他知道这个小黄纸的作用，这小黄纸就代表皇上要你的命，也是这张纸儿，把你放出来也是这张纸儿。哎呦二哥呀，我明白，我那年被人家抓起来就是这个龙票把我抓起来了，后来我被大赦了，也是皇上一张小黄纸把我大赦了。看来二哥呀，他们说的还真对，你还真是馒头不叫馒头，叫什么叫野心勃勃呀。 你想当大官，这回你投靠了你干老子杨林，这杨林跟我有杀父之仇啊，可你认贼作父，你就想拿我们这些哥们的命换来你的荣华富贵啊。哥哥，反正咱俩是吃一个奶嘴长大的，要杀要剐你随便吧，我程咬金呐，这命今儿个就交给你了。这句话把秦琼说的是哭笑不得呀。秦琼啥也别说了，他也知道说的再多也没用，单雄信多多少少的明白些，他觉得秦琼绝不是这种无义之人，他就过来了。二哥呀，还有众位弟兄，咱们既然已经磕了头了，就是哥们了，这个龙票也是事实，要我看呐，这么办，我们弟兄既然来了，二哥您是不是真心想抓我们？秦琼啊笑了，哎呀，我要抓你们，我何必单枪匹马去登州府呢？再说你们说我拿龙票抓你们，说是里三层外三层把这假柳店包围了，你们出去看看有没有皇家的兵马，不就一目了然了？这假柳店呢也有些伙计，这些伙计进来说了，哪有什么皇家的兵马呀，一兵一卒都没有。秦琼就说话了，这假柳店可是咱们哥们儿啊，他们这下边的人说话你们还不信吗？好了，单雄信就说了，既然这样，二哥呀，这么办啊，老太太还有两天就正式拜寿了，我们既然来了，也就算给老太太拜寿了。今天是九月初七，这么办吧，就当我们给老太太拜完了寿了，我们也沾了老太太的喜气儿了，这程咬金的大葱也代表了我们大伙的心意了，我们带来的坨子一样一样的都给老太太留下了，我们就不等九月初九这个正日子了，我们立即就告辞。二哥你看这总行了吧？这个单雄信他对秦琼特别了解，可今天大伙七股插股你一句他一句啊，他也有点蒙圈子，他也是担心夜长梦多。尽管今天二哥还没用这个龙票下旨把我们抓起来呢，那我们呢就趁这个机会提前来个梁国贴大饼子溜之虎也，这总行了吧？秦琼这龙票已被他们给抖了出来呀、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他也听出来了，单雄信这是话里有话，秦琼心里明白，我必须得先说服这个单雄信，我才能说服大伙儿。他看了看单雄信，兄弟啊，难道你真就相信哥哥要带这个证件去拿兄弟的命换哥哥我的荣华富贵吗？程咬金听完了，当时把眼珠子立了起来了。我说哥哥呀，那是你心里想的事儿，这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要是不想抓我们立功受奖，那你带着他干嘛呀？啊，要搁我早就把他烧了。秦琼一听这话，好，你们不是不相信我吗？来来来，把灯点来，这大白天点灯干嘛呀？那时候啊都是到晚上再点个油灯，这今天呢秦琼告诉这天还没黑呢，把油灯给点亮了。他要干嘛？他要烧这个龙票。秦琼心里明白，我只有当着大伙把这龙票烧了，我才能在弟兄们面前证明我秦琼绝没有利用这龙票来打弟兄们的主意啊。这时候有两个人明白呀、啊、一个是单雄信，一个就是罗成。这单雄信他可是南五北四九省的总瓢把子，这国家的法律政策他明白呀、啊、这无缘无故的 把龙票那也叫龙签烧了，那还了得，那是毁掉皇家的圣旨啊，一旦朝廷知道了，那就是犯了灭门之罪呀。这罗成也明白呀，他家世代为官，这道理他不懂吗？当时他气得直翻了眼睛，你们这些人干嘛呀，要把我表哥逼上绝路啊，我表哥得不到好，咱们这些弟兄还能有好吗？再说了，我表哥要是好不了，我这舅母也跟着倒了霉了。你们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把他气得嘎嘣嘎嘣把那牙齿咬得直响啊。好在柴少啊一个劲儿的拽着他，让他别发火。这时候那油灯啊点着了，这秦琼秦叔宝毫不在乎的就把这龙票呼啦一下子点着了，不大会儿这龙票就烧没了。哎呀，程咬金这个乐呀，这回啊二哥你想抓我们呐，你也没有那龙票了，你也不好使了，你有那个呀可以调千军万马，你没有这个你就啥也不是了。你还真别说，当时这些个响马他们一看秦琼身上带着龙票，他们心里还真没底，当着秦琼亲自把这龙票用火呼啦点着了，这回他们可放心了。来来来，咱呐还得喝。这些人又开始喝起来了，喝着喝着呀，突然之间就有人喊，秦二哥秦二哥，家里来人了，来的这位大人物啊得您亲自去陪去，人家就是想见您呐。秦琼站起身跟各位弟兄们拱手告了别，各位弟弟啊，你们该吃吃该喝喝啊，我跟这伙食房子也交代完了，你们在这儿随便吃随便喝，我去去就来。这秦琼骑着黄骠马就回走了。等秦琼回走了，他们在一块儿这喝起来没完没了啊，这越喝越高兴，越喝越兴奋嘛，要不怎么说这兔子是狗撵的，这话啊就是酒撵的。这四十多位弟兄都是性情中人，原来啊南来的北往的不懂见面，这回大伙一见面，很多弟兄又都有共同的语言，这下子可好，一喝喝到了二更多天呢。大伙正借着酒兴呢，闪雄信就说了，哎，我说朋友们，咱们给秦母拜寿是不是都没空手啊？对呀，这个说我拿几坨的金子，那个说我拿多少坨银子，行啊，不管拿多拿少都是咱哥们儿对秦母的一片孝心，不过有没有特殊的好东西给秦母献上来呢？如果在给秦母献礼物之前呢，先拿出来让咱们开开眼界行不行？也就是说让大伙儿高兴高兴。说了半天谁也没人接茬，单雄心一回身看了看他这个随从，单周啊，把咱们那个楠木盒拿出来让大伙开开眼界。好吧，这单周啊就把这楠木小盒拿过来递给了单雄信。单雄信接过了这个楠木盒，擦了一擦，擦完了是锃亮了，啪就打开了。打开之后就从里边啊拿出来八个白玉寿星人，这一个个都是单包的，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字儿，第一个字是福，第二个小人呢是如，第三个字是东，第四个是海，那四个小人啊就是寿比南山。大伙一看，哎呦，这可真稀奇啊，哪儿弄的这好东西啊，而且这几个人呐，都是白玉寿星人，这白玉可贵呀，那是稀少的一种玉，世上的玉为什么值钱，就是太少了，假如世上都是石头，

这石头要玉呀，石头就值钱了。当然了，当时这白玉那可是稀少的可怜呐。再说这玉得琢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玉不琢不成器，就光琢这白玉啊，那必须得是能工巧匠啊，还不是一天两天能琢成的。大家伙是齐声喝彩，好，好，好，还是五哥呀。你想得周到，老娘看了一定啊，得乐开怀。这功夫就听人群当中有人说了一句话：“别着急，别着急，看看我给咱老娘带来这稀罕物是什么。别看不值多少钱，可是你拿多少钱也买不来。我也是头一次开了眼界呀，我把它得到以后挂在聚义厅了。”这回啊，这老娘要拜寿，我就不能把她留在聚义厅了，我把她献给咱老娘。哎，我说李豹，别等了，别等了，把那个灯锤架拿过来。这说话的人是谁呢？正是齐彪。这个齐彪啊，他不是跟秦琼有一回七节闹花灯吗？当时他们七节闹花灯的时候，从宇文丞相家里边背出来七宝珍珠灯，这齐彪啊，把这盖儿一掀，往起这么一挂，立刻就放出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大伙一看都愣住了，哎呦，这一下子我们可见了什么是宝贝了。这可是无价之宝啊！一开始以为那八个小玉面寿星人啊是无价之宝，可是这货就怕比货。这七宝珍珠灯一拿出来，大家伙全都傻眼了，还说什么呢？那个价值连城，这个无价之宝，你说哪个贵吧？价值连城就不是一个城，是一连串的城。那你说这无价之宝呢？你两串成也买不来，换不去。哎，我说，这个七宝珍珠灯是怎么弄来的？告诉你们吧，一分钱没花，咱呐就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献给老娘，老娘一高兴就得多活个30年20年呐，老太太就得把我这个名啊经常挂在嘴上。谁要是到老太太一看这七宝珍珠灯，老太太就得说：“这是我干儿子齐彪给我弄来的。”大伙一个个呀都愣住了，就看这个灯。你们别光看，一会儿啊，它还有变化呢，还有好几出戏呢。你们注意观瞧吧。这齐彪啊，在旁边一边自吹自擂，一边啊扇扇呼呼的。这齐彪说完了，大伙儿就注意了，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这么瞅着。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喊：“不好了，不好了，外边失火了！大伙儿赶快去救火吧！”大伙儿一听，这水火无情啊，是得赶快救火。呼啦一下子跑出去一看，哪有什么着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着火的地方，赶快回去吧。可没想到，等他们回去，可麻烦喽。这个七宝珍珠灯没了，这些人干嘛的？这些人都是江湖上的江洋大盗，都是响马出身。他们一辈子打雁，结果这回被雁到了眼珠子喽。你说他们的脸往哪儿搁呀？啊，单雄信一看，哎呀，这可麻烦了。人家一说着火，咱们就跑出去救火。可结果咱们上了当了，这灯没了。好在那八个寿星人啊，人家没要，光把灯摘跑了。大伙一看，赶紧找吧，上哪儿找去？一直找到大天亮也没找到。哎呀，当大伙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回来了，秦琼陪完了客人也回来了，这天已经大亮了。秦琼问怎么回事儿？他们把这情况一说，秦琼一听，哎呀，什么人这么大胆？

0: 看来这个贼人呐，一定是个高手啊！秦琼说：“别着急啊，我在当地，我可是有名的班头捕快。我手下原来不是还有3班衙役吗？我呀，跟他们个别的沟通一下子，看看他们手里边掌不掌握这些人的线索。要知道，我手下那3班衙役，他们都有线人，谁是压嘎子，谁是捏锁，谁是砸冷窑，谁是砸热窑，他们都了如指掌。什么叫压嘎子？就是开门撬锁的。你可别小看这伙人呐，这伙人你什么锁他们都能给你打开。还有冷窑热窑什么意思啊？冷窑就是偷仓库，热窑呢就是偷有人住的屋子。这秦琼赶快就安排手下原来这些3班衙役，一定把这个案子给我查个水落石出。要是查不出来呀，我拿你们试问。这些人原来都是秦琼的好哥们儿，秦琼还是他们的上级领导。这秦琼一下令，他们一个个都得当事儿去办呐。可这些人查了好几个时辰，是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哎呀，秦琼知道这下子麻烦了，遇到一个江洋大盗啊！这个人敢在我们这些响马面前，尤其是这贾柳店跟我秦琼是什么关系啊？他们一定了如指掌啊！既然他们偷到我头上来了，看来这一定是一个世外的高手啊！秦琼一合计，得了，先别把这事儿当回事了，慢慢来，我老娘明天就拜寿了，你们昨天忙活了一个晚上，今天呢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等给老娘正式的拜完了寿，咱们再重新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大伙一听，好好好，那咱赶快呀就做好拜寿的准备。要说徐茂公看问题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把自己的想法就跟秦琼说了。秦二哥呀，咱们既然已经是自家的弟兄，有些话呀我就得把他说开。这个盗宝之人，我想啊咱们别在他身上花费这么大的精力了。据我所知，他是有备而来，他还是咱的朋友，这事儿啊咱不用往心里去，到时候咱就给他来个顺其自然。我要说的，明天呐，咱给老太太祝寿这件事儿，衙门里来的72堂官，用现在的话说，都是政府机关干部。我们这些人呢，还是先回避回避，等他们挨个给老人家拜完了寿以后，我们再进去给老太太拜寿。千万不能一块儿给老太太祝寿啊！这原因很简单，自古来，官是官，匪是匪呀。咱们当响马的当然得分清啊，跟他们在一块弄得清不清浑不浑，那不要惹麻烦吗？再说这72个堂官在那块儿，恐怕有的人他应该出现，可是由于堂官在那儿，他也不一定能出现。我这话呀不用说得明白，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秦琼一听徐茂公这是话里有话呀，好好好，那就以兄弟之言，谁也没合计，到了拜寿的时候还真就出事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一段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这首歌有种带你回到过去的感觉，干净的声音和文艺的气息触动了多少世人的内心。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来歌唱，所以轻易地感染听众。旋律上也比较通俗，很有记忆点，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在以后的某个时候遇见你，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记得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刚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3年11月21日，收录在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歌曲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这首歌在唱一段恋爱中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的故事，纵使自己为其付出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青春，成全得了别人，也成全得了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情。歌曲唱出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感情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快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成全》，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01年1月8日，收录在专辑《年华》中。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苦苦追寻，求出结果，有时候洒脱放手也是一种爱。歌曲唱的是爱情里成全背叛人的心情，刘若英却唱出了潇洒自如。成全大概就是一个人的手心里的一只鸽子飞走了，依然从心里祝福那只鸽子自由狂。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

0: 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7: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8: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9: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上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听到这首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最想对你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爱在靠近》，由刘若英演唱，发行于2022年6月21日，收录在专辑《Love and City》中。

当爱情来临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是心跳加速吗？整首歌语气比较平和，就是那种淡淡的渴望爱情的到来。当你累的时候，总是希望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虽然两个人可能会吵架，但是打打闹闹的日子也热闹。

痴狂的原唱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5月3日。这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一方很执着地爱着，另一方有点淡淡的感觉，表达了对爱一种向往和自由。

刘若英的首发专辑于1995年是双面奶茶情人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25岁的这张首张专辑取名为爱为爱痴狂，此张专辑的合集不少于电影主题，更在曲间插入了电影对白，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征。亦在此张专辑中，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的陪伴随陈升左右之心得悉数投入作品，深得陈升之回味。由一曲为爱痴狂，情感炽烈，流传甚广，成为其最代表性的曲目。

年少轻狂的我们会爱上一个注定一开始就失恋的人，会在他们心中种满孤独的向日葵。没关系啊，这也是爱情啊，不必后悔。人生在世间沧海一粟，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我们才多了一个宇宙。所有为爱痴狂的日子，最终都是值得的。即便后来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我们依然会怀念那个为爱痴狂的自己，因为那才是最纯粹的自己。后来的我们，生命中不自觉地多了一些添加剂，不是吗？

思是从开始到结束，感受到爱情本身的无可奈何，那是苍凉而美丽的。在命运面前如此渺小的我们别无选择，这首歌也是为了那些为爱后悔的人所唱。在花样年纪里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却是遗憾的。

刘若英的后来影响了很多人，每次听到歌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情感。这首歌里承载了太多人的青春，对刘若英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她表示，有时候会唱到我们觉得好像把心唱到我们的嘴边快吐出来的感觉。我不能说嘶声力竭，但是我确定觉得在唱的时候有着其他歌曲很少有的心痛。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有陈升的存在，一个情窦初开，一个已为人夫。虽然陈升为刘若英写下了《风筝》《为爱痴狂》这些经典歌曲，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为了保护刘若英的未来，陈升还是选择终止了跟他的合作。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

0: 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好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

0: 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呢，这帮强盗有先来的，有后到的。法国人头一波抢走了，英国人又来了。有一个英国军官先抢到了一只镶金的花盆，盆上还用白色的珊瑚捉成了文字。盆内栽种了一株高约1英尺的黄金树，树枝上悬挂着以红玉为核的蓝宝石果实。此外，他又抢得一枚皇帝用的玉玺，一只镶嵌着许多宝石的钟表，还有绸缎等等，整整装了8个大筐啊。第二天，这位又抢到一座7尺高的黄金塔，还有其他物品。别的甭说，光这座黄金塔就价值22000多英镑。英国的《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这样报道：据估计，被劫掠的破坏的财产总价值超过600万英镑。在场的每一个军人都掠得了很多。在进入皇宫的宫殿，谁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丢了银子，为了镶有珠玉的时钟和宝石又丢了金子。无价的瓷器跟珐琅瓶因为太大无法搬走就被打碎。这些报道描述了当时的场景，犹如一幅世上最丑恶最生动的百盗行窃图啊。更令人发指的是，这帮英法强盗为了毁灭罪证，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下令将圆明园全部烧毁。就在这年的10月18、19这两天，3000-4000名侵略军一齐出动，在园内各处放火，一时黑烟四起，结成云团，弥漫在北京城的上空。白昼昏暗如夜晚，方圆20里内是一片火海呀！您可别忘了，方圆20里一块着火，那是什么一个场景啊？这场大火一连烧了3天3夜。就这样，一座举世无双的世界名园，还有那无数珍宝，被英法强盗劫掠一空之后，化为灰烬，只剩下一堆堆颓垣断壁。圆明园被焚掠之后，英法联军威逼清政府增订新的条款，他们还声称，如果清政府不答应，即将以同样手段焚毁紫禁城和其他宫殿。俄国使者也从旁边威胁，要清朝廷赶紧媾和，否则北京城就会因此而毁灭。此时北京已渐入寒冬，白河口开始封冻，日子一久，英法联军也受不了了，太冷了，可表面上仍以武力讹诈。咸丰皇帝只能求英法联军尽早退出北京，他答应了侵略者的条件，派钦差大臣奕欣跟英法联军的官员们在礼部大堂交换了被咸丰帝单方废除的天津条约，并且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承认此前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俄国以调停有功为名要挟清朝廷跟他们签订了中俄的北京条约。应该说，大清朝建国200年以来，这一种耻辱是从未有过的。难道百姓们心痛，那些当权者就能漠然视之吗？嗨，这些清朝的当权者们现在已经忙得乱了套了。大清朝自建国以来，凡是宏伟盖世的勋业，都出于满洲士族以及蒙古汉军的立旗旗者。汉朝大臣因为不能娴熟骑射，所以在打仗上派不上什么用场，但是贤能的人还是有啊。清朝廷集大权于自己的民族，只是不忘了借助汉人之力。 咸丰皇帝刚继位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场景，这步田地他也不愿意看到。咸丰年轻啊，他要统治偌大一个国家，没有辅政大臣不行。最初他依靠满洲大臣文庆，文庆是道光二年的进士，官至内务府大臣、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咸丰的时候他又做了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面对重重危机，外来的、内部的，咸丰着急，文庆也跟着着急，他就给咸丰帝推荐了很多汉人，其中包括曾国藩、袁甲三、骆秉章。袁甲三就是后来袁世凯的祖上啊。这些人趁着率军镇压太平军这个过程不断壮大。文庆对咸丰帝说，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呢。这些汉人从田间来，知民之疾苦，熟谙情伪啊，不像我们这些人未出国门，茫然于大计者乎，我们是懵懂无知啊。咸丰皇帝觉得文庆说的有道理，很可惜呀，文庆在咸丰六年就去世了，咸丰失去了一个好助手，治理国家更费劲了。继文庆之后，咸丰帝重用的是载垣、端华、肃顺三位宗室，应该说这都是道光朝的老臣。载垣是康熙皇帝第十三个儿子允祥的后代，袭爵怡亲王。端华呢，是正亲王乌尔恭鄂的儿子，袭爵正亲王。肃顺是正亲王端华同母弟弟，不是一个爹的。但是这三个人当中最受信赖的是肃顺，他当官，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但三位王公与那位慈禧太后不和，落下了咸丰三监的名声，现在大权在他们手里呢。肃顺比载垣、端华要精明，有才识、有远见，不像这两位亲王政绩平平，没事就教着咸丰这位年轻皇帝余情生涩。肃顺还比较实干，他注重人才的选拔，善于接纳贤士，尤其现在国家大难临头，必须找有才能的人才能振兴大清祖业呀。肃顺经常说，满人糊涂不能为国家出力，为之要钱呢，国家有难就得依靠汉人，所以有肃门七子都是汉族知识界的精英。哪七位呀？郭崇韬、龙占林、王凯运、邓辅伦、尹庚云、高新奎、李黄仙，这七位都很有才华，算是文士名流啊，投靠了肃顺，所以被称为肃门七子。肃顺对待自己属下的满族官员特别严厉，也不尊重，就像使用奴隶一样叫来换去的，可对这几位汉族官员十分恭谦呐。很多满族人不满意呀，他就解释，咱们旗人呐、混蛋多，懂啥呀，汉人得罪不起，他们那支笔可厉害着呢。肃顺主张重用汉族官员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去镇压太平天国。湖南人王凯运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初次见面，肃顺跟他这么一谈呢，佩服他的才华，就打算按八旗习俗跟他结为异姓兄弟。王凯运没同意，肃顺也不敢生气，还表示高兴，毕竟结识了你这么一个有识之士啊。可见肃顺对人才的重视。咸丰六年，那位叶赫那拉氏生了咸丰的皇长子载淳，晋封为宜妃，次年又晋封为宜贵妃。那拉氏来自民间，富有阅历，是一个颇有心计之人，地位越高，这个女人权势欲望就越大，皇帝对她呢宠幸有加。再说咸丰光玩了，顾不得祖宗家法，就让这那拉氏帮着他批阅各省的奏章。他对重大决策有时候也问问这那拉氏，呵，那拉氏开始干预朝政了。 肃顺就特看不惯那拉氏这种。

越权行为。对这个女人，肃顺早有戒心，他多次提醒咸丰皇帝趁早制止，以免后患呐。可是时间一长，皇帝由于喜爱这那拉氏，就把肃顺这警告当作耳旁风。不过有时也觉得那拉氏有些放纵，甭管怎么样吧，总也不忍心制裁他。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了天津，跟着就进了北京啊。咸丰皇帝可慌了，他准备逃跑，往哪儿跑啊？跑到热河避暑山庄啊。那拉氏极力劝阻啊，这那拉氏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啊。看来这会儿慈禧太后比这咸丰帝还愿意打仗呢。皇帝一看，你怎么不让我走啊？咸丰还有点不满意，但毕竟他是皇帝啊，力主逃跑。到达避暑山庄之后，北京城被英法联军霍霍了一个乌烟瘴气，火烧圆明园呢。再说咸丰帝跑到热河来了，肃顺这些大臣也跟着呀。肃顺告诉皇帝，懿贵妃忤逆圣意，绝非安分守己之人呐，又一次说了那拉氏的坏话，陛下应该仿效汉武帝以处决钩弋夫人的办法除掉懿贵妃呀。当年汉武帝为了保证儿子刘弗陵继位，把刘弗陵的亲生母亲不是赐死了吗？就是怕母后乱权呐，一旦后党专权，后果不堪设想啊。如果咸丰帝要真按着肃顺说的把这位懿贵妃那拉氏杀了，那么19世纪后50年的中国历史也许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历史没有也许，咸丰没那么做，肃顺算是得罪这那拉氏呢，而且这叫死仇啊。他越冒犯那拉氏，就越等于往自己脖子上套绳索。那拉氏对这肃顺是恨透了，他在等时机，有朝一日我掌了权，我要把这绳索勒得紧紧的，勒死你。咸丰皇帝自打到了热河以后就得了病了。这个皇帝年纪不大，身体素质可不行，平时体质就弱，再加上天天棉花卧柳，这病情越来越严重，时间一长形成一种卡血病啊，动不动就往外吐血，每天得喝鹿血治疗。来热河不到一年，病情加重，是危在旦夕。咸丰11年，也就是1861年，这年的8月21日，咸丰用完晚餐突然昏倒，赶忙有人去找御医来急救，慢慢的恢复了意识。转过天子时三刻，也就是大半夜里，咸丰帝召见御前诸大臣，宣读2道谕旨：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载淳就是那拉氏生的儿子呀；二，皇长子载淳现在立为皇太子，派怡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兵部尚书穆胤、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营这8个人作为辅政大臣，暂将一切事务。大臣们听完之后，请年轻的咸丰皇帝担好手书，你写下来吧。但是这位年轻的皇帝现在连握毛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没办法，遗诏只能由大臣代笔。就在这一天寅时，御膳房刚刚送来冰糖煨的燕窝，想让这皇帝再吃一口，皇帝无福再品尝这一口美味了。卯时的时候，咸丰皇帝两眼一闭死了，终年31岁。那么这会儿皇太子载淳多大呢？刚刚6岁。8个顾命大臣把年号给选好了，定为祺祥，他们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皇太子的生母懿贵妃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分别

被排斥在权力中枢之外。谁呀？就是咸丰皇帝易主的六弟恭亲王奕欣呢。那么恭亲王奕欣怎么就不存在这赞襄事务大臣之中啊？说来啊，这是多年形成的矛盾。奕欣是道光皇帝的六儿子，由敬贵妃所生，跟咸丰帝奕主属于同父异母兄弟。可是咸丰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早就死了，当时道光帝命令敬贵妃抚育奕主。你别看不是亲生的，奕欣的母亲敬贵妃对着奕主啊抚育如亲子，那么奕主对敬贵妃也待如亲母。毕竟这哥俩只差两岁，从小在敬贵妃跟前长大，跟亲兄弟一样，感情挺好。就因为皇位的问题产生了隔阂。咸丰皇帝去世的当天，朝廷发出谕旨，命令恭亲王奕欣在京城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你甭到这儿来。奕欣这会儿不正跟英法谈判签订北京条约呢吗？按说应该来，但是八大臣阻止。奕欣明白，明着是朝廷不让来，实际是八大臣在作怪呀。皇帝兄长驾崩了，我连奔丧都不准，他坐立不安，手足无措。但是八大臣光顾着防奕欣了，低估了慈禧太后。表面上那拉氏听从肃顺等人发号施令，他不露声色，暗地里派密使去北京，请奕欣到热河来共商大计。奕欣偷偷地赶到热河行宫，叩谒咸丰的棺椁呀。在先帝陵前，恭亲王奕欣是伏地大痛，声彻殿宇啊，旁观者无不落泪。自打咸丰帝死后，还没有一个人能伤心成这样，这和他亲哥哥一样啊。别看有矛盾，大清朝这会儿没了皇帝，今后怎么办呢？祭拜之后，两宫太后要召见恭亲王奕欣，载垣呢、杜汉呢，这些大臣都不允许，说叔嫂当避嫌疑呀、啊，尤其是居丧期间更不宜相见。肃顺也表示赞同，但是两宫太后这倔劲上来了，非要召见这小叔子不可。奕欣一看没办法，要不就请八大臣之中的端华跟我一块进见吧。端华看看肃顺，肃顺一笑，恭亲王与两宫太后乃叔嫂之间，何必我辈奉陪啊？其实还不如让人跟着进去了呢。这一下奕欣单独得见两位太后，这一见面就成了诉苦会了。两宫太后边说边哭，讲八大臣怎么霸道，自己姐儿两个如何忍气吞声受欺负，说再也不想过这受气的日子了。奕欣也记恨这八大臣，大权在你们手里呀、啊。他告诉嫂嫂，要想除掉八大臣，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一听，那外国使馆要干预怎么办呢？奕欣把胸脯子拍得山响，我刚跟他们签完北京条约，言外之意给他们多少钱呢？外国绝无异议，如有难处，唯奴才是问。好吧，那你回去准备吧。奕欣辞别两宫太后，回北京准备发动政变。这个密谋就在这次会面中形成了。如果八大臣有一个人跟着，也不至于形成这样一个阴谋，最起码不至于这么快。慈禧太后很兴奋，她早有打算，自己的儿子载淳是咸丰皇帝唯一的继承人，母以子贵，子以母荣，现在自己是尊荣无比，有权有势，理所当然。但是朝中大权不在儿子手里，也不在我们姐儿两个皇太后手中，现在没办法，将来必须从辅政大臣手里边夺过来。您看这两宫太后了吗？慈安太后本性懦弱，没什么野心，慈禧太后野心很大，现在几经风波，慈安太后都有些心灰意冷了，
他告诉此

0: 慈禧妹妹，今日你我还未曾垂帘，就吵得个不可开交，他日咱们俩还得受多少苦啊。慈禧太后摇了摇头啊，姐姐不能由着他们。慈禧太后是一个既有野心又有信心的，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说了载元肃顺一大堆坏话，这些人久辅朝政，必谋篡逆，咱们俩何以对先帝呀？一个劲儿劝慈安太后，六帝一心所说之事越快越好，言外之意要促成这个政变。慈安终于点头了。咱们再说八大臣，八大臣商议决定将咸丰皇帝的棺椁运回北京，两宫太后还有小皇帝先回北京准备迎接灵驾，肃顺护送灵驾在后。八大臣万万没想到，这叫作茧自缚，是他们自己给这次政变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六，这是送咸丰皇帝灵柩回北京启运的日子，两宫太后跟小皇帝在咸丰皇帝的棺椁前行完了祭奠礼，取道先回北京，以便在东华门外跪迎啊。两个太后带小皇帝是匆匆赶路，其他七位辅政大臣呢跟他们一块回北京，只留下肃顺在后边断后。实际这已经中了人家的圈套了，分解了八大臣的力量，便于各个击破呀。肃顺跟着咸丰的灵柩缓缓而进呢。据传说，这个咸丰的棺椁上面不是系着黄绸吗？黄绸上放了一只装满了水的碗，在行进过程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倾斜，水要洒出来那就是大不敬，要杀头的。您想那皇帝的棺椁一层又一层，是又大又重，由120人肩扛，得平稳前行。庞大的皇家军队担任护卫，兵员多达2万，声势浩大。由承德到北京那是300里路啊，沿途多是山路，崎岖难行，所以这个速度缓慢是可想而知。他们行进的速度越慢，北京城里准备的就越充分，一场血腥的阴谋政变已经拉开了序幕。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咸丰皇帝突然辞世，使得大清国的政局暗流涌动，表面上看似平稳，有八个大臣辅助幼主，实际各种政治力量正要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现在咸丰的灵柩由顾命大臣肃顺保护着返回北京，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已经头先赶路，在北京等着了。恭亲王奕欣呢，打若河也平安地回到了北京，按照单独跟嫂嫂会见时密谋好的，他是连忙去布置，又是联络官员，又是组织力量。就在11月1号这天，两宫太后一行人回到了北京，恭亲王奕欣率京师王公大臣出德胜门迎接。刚刚这么一见面，慈安跟慈禧就哭起来了，告诉奕欣载垣、端华、肃顺这几个人如何是飞扬跋扈啊，如何欺负他们孤儿寡母。奕欣一看，连忙拦住两宫太后，这话慢慢说。怎么呢？那七位辅政大臣也在队伍后边呢，这听见不麻烦了吗？当时有大学士周祖培上前低声进言：“两宫太后，此事容慢慢议之啊，可治其重罪啊。”慈禧一听，如何治罪呀？他们都是赞襄王的大臣，怎么能直接定罪呢？周祖培一听，微微一笑：“王太后，可降旨先解除他们的限职，再予以拿问。”慈禧跟慈安都点点头，这倒是个好主意。 一心一看，行了，别说了，走吧。周祖培跟这些人继续赶路，进到北京城中。明白周祖培心里的人都知道，这是在这报仇呢。怎么呢？当年大学士周祖培跟现在这位摄政大臣肃顺，他们两个人同在刑部为官，俩人有旧怨，所以他给出这么一主意。简短截说，太后跟小皇帝已经安顿好了，休息了一宿。第二天，北京城市阴云笼罩，气氛异常紧张。两宫太后召见奕欣以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等等官员，商议大臣们的上奏之事。上奏什么呀？有大学士周祖培、贾珍，还有户部尚书沈兆麟、刑部尚书赵光，这些大臣联名上书。什么意思呀？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正纲纪，请两宫太后垂帘呢。为是大权，不可下移呀、啊。什么都可以交给大臣，这权力不能交给大臣。移则日替，恐怕皇位不稳。礼不可稍逾，这个礼仪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余则必生啊。臣等寻一赞香二意，我们一查这赞香两字的原意呀、啊，乃是辅佐而非主持也。赞香大臣不是说主抓大权，原意是辅助之意。所以这些大臣要求皇太后不拘垂帘之虚名，而受听政之实效。不是挂那虾皮帘子，你坐后边听着就完了，您得管起来这一摊事儿。同时又有大臣圣宝的奏折也到了京城，圣宝也恭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情况明摆着呢，文武要员大多都站在了太后这一边，大势所趋啊。这时候就算是有人想支持八大臣，谁敢公然站出啊？太后宣读了早就在热河起草好了的诏旨，内阁诸王大臣妥议皇太后亲理大政，并令简进知亲王辅政。大臣们异口同声赞成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公推恭亲王奕欣作为辅政王。接着又宣布了另一道旨意，这都是早已草拟好的圣旨，就等盖戳了。将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革职拿问，一切都有妥善安排，交有司按罪行轻重秉公处置啊。这都准备好了，大网张开，就等这几条大鱼了。这一天又逢早朝，载垣、端华这几位先期回来的大臣不知道自己被罢了官了呢，照常是上朝而来啊。一进朝堂一看呢，恭亲王奕欣在这坐着呢。嗯，这几位大臣一愣啊，他不是顾命大臣呢、啊、六王爷，奕欣不行六吗？小名叫小六子。六王爷您这是？恭亲王奕欣是大喝一声啊，大胆，外廷臣子怎能擅入朝堂？谁让你们来的？哎，载垣一听，吾等乃辅政大臣，恭王怎么说我们是外廷臣子啊？有诏书在此。恭亲王命人请诏。端华说，哪来的诏书啊？我们还没有草拟呢，诏书从何而来呀、啊？哼，休得多言，拿下。早有人就准备好了，一心一声命令，呼啦一下武士就涌上来了。这二位还喊呢，谁敢上前谁敢上前，都敢上前。呼啦一下子先把这帽子给抢过来，然后是绳捆锁绑押送到宗人府大牢啊。另外那几位也一样是成了阶下之囚啊。再说肃顺，他护着咸丰帝的灵柩刚到密云县，还不知道北京城已经发生政变了。到密云的时候已是夜晚，瑞亲王仁寿带着圣旨带着亲兵就奔密云来捉拿肃顺来了。 包围着肃顺投宿的驿站是破门而入啊。你想这一道也够累的，肃顺呢还没睡醒呢，迷迷瞪瞪刚一睁眼，钢刀就架在脖子上，上来人把他绳捆索绑，终于把肃顺也抓住了。这一次北京的政变是彻底成功了、啊、历史上管这一次政变称为祺祥政变，因为小皇帝的年号不是叫祺祥吗，就以年号命名。祺祥政变成功之后，真正掌握大权的是两宫太后，但是慈安呢对政治不大感兴趣，慈禧太后那就说了算了，她连发数道谕旨，提拔自己的亲信，感谢这些人的忠诚和效力，最主要的当然是恭亲王奕欣了，被授以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又加授他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在委派管理宗人府营库。奕欣是集军权、政权、族权、财权于一身呢、啊、被委以重任，这也不是没道理，如果没有奕欣的赞同跟协助，你慈禧慈安再有本事，两个深宫大院中的女人你也掌握不了政权呢、啊、这就叫有人欢喜有人愁，该倒霉的就是那帮赞襄王大臣了。慈禧和奕欣他们一商量，怎么对待这八大臣呢，将肃顺斩首，赐载垣端华自尽，其他五个大臣是革职充军呢、啊、慈禧太后最恨的就是肃顺，按照清朝组织，这宗室有罪啊，要是犯了死罪，该斩首的应该予以宽大，只在宗人府赐自尽，假丑不外扬啊。但慈禧却废了这条祖训，下令把肃顺这位宗室王推到菜市口，当着公众的面是斩首示众啊。肃顺呢在当权时曾经处理过几件大案，伤及很多无辜者，所以今天到肃顺受刑之日，他的那些冤家们驾着车，装着酒，装着酒啊，拿坛子装着，带着酒菜，就够奔这菜市口等着观看呢。人家要喝着酒吃着菜，看着肃顺脑袋掉地上，你想他得罪多少人吧。囚车里的肃顺身穿白袍布靴，沿街的儿童高喊，肃顺你也有今天，有时那砖头瓦块泥土就往这肃顺脑袋上扔啊，有飞机弹的，有扔西红柿的，肃顺是面貌模糊不可辨认的。肃顺在刑场大骂耶和那拉氏，骂那慈禧呀、啊、废弃一命，紊乱家法，忘干正事，说什么也晚了，我真没想到竟然上了你这娘们儿的当，说什么也没用了，他毕竟欺瞒了一招啊。受刑前肃顺怎么肯下跪呀、啊、刽子手用那铁锤呀、啊、砸他的膝盖骨，砸断了之后他才瘫软在地，然后一刀砍下了肃顺的头颅啊。这一下老百姓人群里发出一阵狂呼啊，也不知道是刺激的还是高兴的。咱们再说大学士周祖培，他一见肃顺已经被斩，八大臣势力被荡除了，他上书啊，说新皇帝的年号不是祺祥吗，这八大臣给定的呀，但是祺祥这两个字字意重复，请予以更正。慈禧同意了，那更正什么呢，改祺祥为同治，意思是慈安跟慈禧两个人共同治理。就这样决定1861年11月11日下诏书，改明年也就是1862年为同治元年。就在1861年12月初二，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呢、啊、大殿正中高悬先祖雍正帝御笔亲书的中正仁和匾额。自打雍正年间起，这儿一直是皇帝召见大臣 批阅奏章、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只是今天呢有所不同，执掌国家大政的是两位皇太后。小皇帝同治坐在宽大的龙椅上，好奇地四处张望。恭亲王奕欣站在他的左边，醇亲王奕轩站在他的右边，他们身后以黄色纱帘八扇作为垂帘呢，纱帘后边设有御案，两宫太后分坐在案前。这个封建社会啊，男女有别，内外有别，太后面前设置垂帘，垂帘里呢能看得见帘外人，而帘外人呢看不见帘里，只能听得见声音，这就叫垂帘听政。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氏，就那吕后，她不是给刘邦生了儿子刘盈，刘盈即位也是年纪小，吕后代理朝政，所谓吕后称制啊。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像现在有这个垂帘的形式，清朝有几个年幼登基的皇帝也没有母后垂帘听政这个形式。顺治帝福临六岁即位，他的生母就那位孝庄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虽然帮着他执掌朝政，但是没有垂帘。康熙帝玄烨八岁即位，他的祖母还是这位孝庄，也不垂帘，只是帮着他执掌朝政。现在慈安慈禧是垂帘听政，听政不是首创，但是垂帘却破坏了家法呀。垂帘听政是慈禧太后独揽满清政权的开端，在此后长达48年的时间里，满清财力是日渐枯竭，疆土频繁遭受外敌侵犯，国势日趋衰弱，民众生活日益艰辛，都跟这个女人有着直接的关联呢。咱们再说太平天国起义，他们一直打出旗号要清除满清妖头啊，就是要把以咸丰为首的满清贵族都杀了。在1860年5月的时候，太平军打破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天津的痛苦，江南江北大营一直看着这南京城呢。先打破江南大营，这是扬眉吐气啊。为了扩大战果，巩固天津，太平军统帅部又决定攻取江南富庶地区。中王李秀成率领他的部队以破竹之势连克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并且向松江、上海逼近。这上海是五口通商以来的主要商埠，清王朝闻讯之后慌了手脚，怎么上海一丢怎么办呢？二一个上海这没军队吗？有啊，绿营军，就这腐败的军队哪打得了太平军呢？那是不堪一击。这会儿有一位救命的美国人出现了，此人叫华尔。这华尔是毛遂自荐呢，说自己能组织一支洋人军队帮着抵御太平军。清政府相信了，出钱出力让华尔招募训练，完全包办。清政府要给这华尔的官兵特别高的军饷，每当你打了一个胜仗，我们就有一笔巨额的赏金。由此华尔积极筹措他自己的队伍，取名叫洋枪队。华尔打哪儿来？怎么跑上海组建军队来了？华尔是1831年生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他是受过基础军事训练的一个军人，曾经在上海以及中南美洲从事过冒险活动。上海当时是冒险家的天堂啊，他奔这儿来想再捞捞油水。这人当过兵，抢过油车，劫过道，替职业商人压过镖，什么都干。他是灰眼睛，所以有人管他叫灰眼睛华克。他组织过雇佣军，因为犯了罪在本国遭到通缉，没有藏身之处，身败名裂怎么办？奔上海来谋生来了。可没想到在这儿更火爆了，当时 在上海地方官还有大商人的支持下，华尔招募在当地的外国逃兵水手，用重金诱骗现役水手为其卖命，划拉了不少人。因为这支队伍都使用洋枪洋炮，所以就起名为洋枪队了。1860年6月中旬，太平军攻克了昆山、太仓、嘉定，离上海很近了。7月初，太平军攻占了松江，又北向上海，留下了100多名老弱残兵啊。华尔率领300多人，趁着夜色摸到了松江城下，是偷袭松江城啊。太平军猝不及防，被人家偷袭成功了。华尔出战得逞，领了一批巨赏，跟着又带兵进攻青浦。7月30号这天，洋枪队在华尔还有副领队法尔斯德跟白奇文的带领下，会同清军10000多人进攻青浦。青浦守将告急，中王李秀成得报，林莽从苏州亲自带队赶往青浦增援呢。8月2号，太平军援军是大破洋枪队，打败了清军。华尔身中5处伤，他的洋枪队死了1/3，带那些炮船呢也被人给战胜，那船都归了太平军了。1周之后，洋枪队的副队长白奇文、法尔斯德他们带着清军再攻青浦，又被李秀成打败，杀死洋枪队100多名队员呢，缴获的枪炮战利品更多了。李秀成乘胜东进，4天后又夺回松江府，引军北上，拉开了上海之役的序幕。洋枪队被打散了，华尔也被打死了，上海也被攻陷了。这一下可把清政府急坏了，3令5申，调兵遣将，谁能抵御太平军呢？首选的人物还是曾国藩呢。曾国藩注意人才，所以他也不断地从自己的幕僚中去选拔可塑之才，推荐给满清王朝。其中曾国藩最得意的一个门生，一个幕僚，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那位李鸿章。曾国藩的幕府是俊彦如云呐，全是人才，汇集了很多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个就是李鸿章。在太平天国进入大江南北的时候，李鸿章在他的家乡合肥也办过团练。他当时跟着工部侍郎吕贤基、巡抚福济，跟着这些人先后5次也跟太平军作过战，但是这5仗打得不露脸，怎么呢？是5战5败。有其中3次李鸿章是腿快临阵逃脱，2次因为没有到位而幸免遇难呢。这有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长腿将军，就真能跑啊。无可奈何找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来了。曾国藩倒不以为然，大将军也罢，文士名人也好，谁没吃过亏，谁没走过麦城啊，胜败乃兵家常事，从头来吧。曾国藩对李鸿章很欢迎，很明显曾国藩是赏识李鸿章的才干，赏识归赏识，喜爱跟喜爱，要求是十分严格。曾国藩有一个习惯，跟手下的学生幕僚要一块进餐，而李鸿章呢生活懒散惯了，有时候为了睡懒觉是日出三竿，那老和尚都起来念经了，李大人还没起呢，鸿章先生还在那睡呢。曾国藩派人叫几次他也姗姗来迟。开始曾国藩多次规劝呐，一看见效不大，曾国藩时间一长可就拉下脸皮了。有一次当着众学生幕僚的面狠狠地训了一顿李鸿章，你要是连1日3餐都不能按时而至的话，还能成什么大事啊？李鸿章有点害怕了，有所收敛跟改正。但是 曾国藩依然赏识李鸿章。经过保奏，李鸿章当了候补道台了，虽然还没有补上十缺吧，但是在曾国藩的幕府之中，他这官职可不低啊。李鸿章也确实有才，他是恃才傲物，脾气倔强，有时候啊固执起来谁还都拦不住，即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他也敢顶撞。好些幕僚都瞅他纳闷，别人的面子你可以不给，曾老师的面子你也不给啊，李鸿章要坚持自己的主意啊，谁还真就没辙。有时候闹得这曾国藩都上不来下不去的，曾国藩处处对他有迁就，这是怎么回事呢？自然是
13: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3: 幸福总是在远方，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5: 强频95.5兆赫，
26: 中波1269千赫，
2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8: 那得多少钱呢？
2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8: 他只身来到这个城市，没有技术，没有知识，有的只是强壮的身体和憨厚的性格。他在建筑工地打工，每天60-70块钱，除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给自己的未来积攒一部分资金。一天干完了工作，他在大街上闲逛，寒冬的阳光照着冰冻的路面，泛着七色的光。他走着，口里含着热气，冰冻的路面让他不得不放慢脚步。他看了看天，湛蓝湛蓝的，他很轻松，也有很多希望。他看着繁华的一切，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突然，在不远的拐弯处，一辆电动车急转过弯，向他驶来。他下意识地躲开了，车倒在了他的旁边，骑车人摔出了1丈来远。他赶快跑过去，欲将他扶起，看看他的情况。然而叫了几声，他却没有反应。他昏迷了，他抱起他向附近的医院奔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病人进了急救室，医院让他先交5000元押金。为一个陌生人交5000元押金，还不等于打水漂啊。他万一不还了怎么办？万一再被讹上了呢？他犹豫了一下，随即父母赋予他的善良战胜了心中的疑虑。他到附近的银行取出了1多半的工资，交了押金。不久他醒了，看到这个人说：
3: 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2: 他犹豫了一下说：
3: 我走错病房了，对不起，我走了。
2: 他退了出来，他回到了工地，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那5000元他早已不放在心上，毕竟对他来说，生命是要比金钱更重要的。后来他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救自己的人。病人很为自己的鲁莽而懊恼，父母知道情况后希望好好的重谢他。然而几周过去了，这个建筑工人始终没有出现。医生告诉他说，那天有个人来了解他的情况，知道他父母都来了之后就走了，再也没有来过。病人其实是个女孩，听到这些她流泪了。这是她失恋后的第一次流泪。就是在那一天，她的男友抛弃了她。她心中虽然痛苦万分，却始终没有流一滴眼泪。她是个坚强的女孩，她骑着车子往家走，心中的痛苦使她一直在加速。她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抛弃，她意识到了自己仿佛被这个世界抛弃了。她想到了死，然而她知道她还有深爱自己的父母，她渴望父母的关怀。她在痛苦中苦苦挣扎，他不停地加快车速，只意识到寒风在耳边呼啸而过，车辆呼啸而过，行人呼啸而过。一个急转弯，他刹不住车了，他向一个人冲了过去，然后他懵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只感觉到自己似乎永久地失去了希望。他极力挣扎，他开始渴望生命，渴望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然而一切还是发生了，真真切切地发生了。泪水打湿了他的枕巾，父母为他把眼泪擦干，他央求父母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然而他们有的只是他的名字，交押金时签的名字。在这个大城市里，找一个没有丝毫消息的人，简直如大海捞针般。有人告诉他，那可能是他的化名。女孩不相信，等病情稍微好了一点，女孩就走出了医院，去寻找他。女孩相信，他一定能够找到那个人，无论如何。他带着几乎没有希望的希望，跑遍了大半个城市，只为找他。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女孩打听到了他的名字，他欣喜若狂。然而，接下来给他的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个救命的人已经走了。半个月前他出了车祸，高位瘫痪。女孩简直懵了， 他不知是命运对自己不公，还是对他不公。在得知他的地址后，女孩决定去找他，哪怕只是看他一眼。女孩到了他的故乡，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到了他家，见到他，女孩惊呆了。她坐着轮椅，家中只有她一个人，生活极其艰辛。就在那一刻，女孩下定了决心，要留下来照顾她。她坚决不允许，她不想拖累这个女孩，毕竟她有那么好的家境，又那么漂亮，她本应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况且她也清楚，她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了。她开始赶这个女孩，骂这个女孩，而女孩却无动于衷，仍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女孩提出要和她结婚，她坚决拒绝了。经过女孩的再三劝说，她才接受，条件是等她生命完结后，女孩一定要回到城市过自己的生活。转眼6个月过去了，这个男人不但没有死亡，似乎更有精神了。然而女孩却已经黝黑了，已经锻炼出和农村妇女一样的特征。女孩提出要为她生个孩子，又被她拒绝了。然而她的肚子还是一天一天大了起来。几个月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从此孩子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孩子上了幼儿园后，家境的困难让女孩感觉到她必须来改变这样的困境。在国家的支持下，他们终于开办了自己的小店，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新的生活。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感情需要不断维护，为最爱的人付出所有，爱情的花朵才会常开不谢。珍惜所有的爱，幸福一生。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在公交车站候车，经常遇见一女子站在木牌下翻读一本时尚杂志，或是听着 MP3。 人潮涌动的慌乱和拥挤都与她无关，她总是安然自若，手腕上戴的是一块时装表，但从未扫过一眼，俨然只是装饰物，时间也不过是一枚烟符。人多的时候，他会主动退让，直到连站的空隙也没有，他会站在原地，等待着下一班。认识了之后，我灰头溜脑地挤进车厢，从车窗朝他挥手再见，他微笑。然而有那么一天，等公交，那个长发飘逸的女子一路狂奔，朝着司机大声呼喊，宛然失去先前淑女的姿态。那次我们两人同时在相对的方向朝站台狂奔，司机碍于情面踩住了刹车，仅差几秒钟，大巴即将扬长而去。休假了两天，该死的又睡过了头，但庆幸地看了看表，离签到还有一刻钟，时间刚刚好，便深深地呼口气。此时的女子正低着头，也望了望那块向来无人问津的时装表，表现出急躁和不安。我俩站在很近的地方，我看见豆大的汗珠在她的额头闪烁，我意识性地递过一张废纸巾，黑色的包装，古龙香水的味道。她点头谢过，说：“我男朋友也一直用这种。”

到那个在公交车上来回打鼓的保温杯，还有一整条的废死纸巾。他惊奇地打量着身穿白色大褂的我，用潮湿的目光同我打招呼。回到办公室，我翻开这个男子的病历详单，白纸黑字赫然写着癌症晚期。正当我刚要出门的时候，女子敲门走了进来。她始终都是镇定自若的女子，即使是到了末日也不会轻易动容。她说她已经知道这个男人没救了，现在的奔跑只是想要快一点来到他的身边。虽然我知道这样快不了几分钟，但是可以在他弥留之际为他多做一点事情，让他走时没有遗憾。我侧脸看他，娇美的身段，柔和的目光，脸上有可以融化一切坚冰的温柔。上帝是个执拗狂，有时并不会轻易眷顾人世。离他推算的生命终点还有半个月，男子便悄然离世，留给他的是覆满朝夕的沼泽。是个午夜，他跑到我办公室，没有敲门。我的睡意被他的无助所惊醒，他央求我：“李医生，求你救救他，哪怕多活半分钟，我也要和他在一起。”我用目光安慰他，径直跑到了他的床前。呼吸机、心肺复苏、静电吸，可用的方法林林总总，都已施用，却未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即便是他所企及的半分钟。他没有哭，双手合十地谢谢我，我怔在那里，被他的坚毅所感动。第二天，他开始整理他的遗物，我帮他搬下了楼。他说：“谢谢你，在他生命的节点的时候，能给予的照顾。”我惭愧地点头。在门诊的大厅人群中，他给自己点上盒子里的最后一支烟。他说，谈恋爱那会儿，自己经常迟到，喜欢拿等待考验他的忠心。无论严寒还是酷暑，他都默默地等着。那时他们在同一所学校念高中，以为彼此还很年轻，可以找到更多的时光在一起。后来好不容易说服了家长，冲破了藩篱，终于走到了一起，却不想他就这样步如青烟，丢了他去了。他的言语之间有对男人诉之不尽的歉意，与他分开后，不禁想起了被女友埋怨的旧时光，以为感情只要装在心里便可以地久天长。现在想想，相濡以沫原来都是奔跑出来的。当我们站在青春的结尾，不再年轻的时候，蓦然回首，谁的青春没有骄纵的时光，带着势不可挡的怨气？谁的爱情没有无故的迟到，贪婪着被等待的幸福？可不知，在转瞬即逝的时空里，在人生反复无常的背景下，有些看似平淡的感情却隐藏着稍纵即逝的幸福，有些被当作永恒的信念往往不堪一击。假如你还年轻，就请绕过误区，学会奔跑。假如你已错过青春，那就再快一点，没准还可赶上末班车。感情需要奔跑，为你所爱的人，为爱你的人，懂得等待，学会珍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7: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6: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呀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5: 啊，对对对，好好。
1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
5: 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9: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4: 一件小事爱地球，
7: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4: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聆听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
21: 是一种生活。
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4: 故事里的歌。曾经天真的以为，爱情可以没有界限，只要相爱，便可携手到老。直到最后才发现，一切只是谎言。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曾经，我是一个被宠爱的孩子，美满的家庭，相濡以沫的父母。后来的飞来横祸，将这一场美梦狠狠地砸碎。一夜之间，我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的温暖，流浪，最后被送到孤儿院。孤儿院有许多无依无靠的孩子，他们缺乏安全感，双眸闪烁的都是逃避与自我保护。正是这样，我不再相信别人。曾以为我会一直生活在这冷冰冰的世界，再也不需要别人给予关爱。直到某一天，一位年轻的男子来到我面前，他带着暖心的微笑，轻柔地叫着我的名字，尹怀希。那是一个陌生却又带着温暖的名字。来到孤儿院后，再也没有人这样叫着我，我的心里甚是温暖，便欣然接受了。那年我10岁，他20岁。我的新家是在海滨的一座大别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生活的几年来，我都是快乐的。对于他，我从来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称号，便一直叫他的名字，宁。这些年来，宁像父亲一般贴心地照顾着我。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便聆听多少个故事。小学、初中、高中，都是他亲自接送。后来由于工作繁忙，才换了司机。如果是宁来接我，便会先拿出一盒提拉米苏，然后笑着问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当我将自己的荣誉一一道出，他便毫不吝啬地赏了我一个吻，那是蜻蜓点水般的在唇上拂过。起初我并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后来渐渐明白了，他看我的眼神不仅仅是父母看我那般，我也选择了顺从，毕竟是他给了我重生。一直以来，您给予的一切仿佛是理所应当的，我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却感觉有些虚无。每天虽然反反复复，却宛如置身梦境，就怕哪一天一切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无尽的黑暗。有时候我在想，这样的生活会不会一直持续？以后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未来的丈夫会不会是明？当我高中的时候，也是时下早恋最盛行的阶段，我受到了很大的追捧，成绩、相貌、家世，或许都是我的优势，而我的目光却一直追随着明。5年来，他越发的成熟，原本就俊美的他多了几分男人味儿，平易近人，卓尔出众，几乎在他身上挑不出什么弱点。这样的他自然受欢迎，女友几乎每周换一个，都是时尚杂志的模特一类。我承认自己会吃醋，当他带着不同的女子回到家中，那般亲密，仿佛原本属于我的一切刹那间被抢走。某天傍晚，他一个人回来，见我还在看电视，便无奈地走过来摸摸我的头。怀希，是我太疏忽了吗？你最近都不理我。他微微叹了叹气，温柔地将我纳入怀里。我最近太忙了，没有办法抽开身，等我有空了就陪陪你好吗？忙啊，忙着约会吧， 我微微挣扎了一下，离开了他的怀抱。有了美女在怀，怎么会记得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真是可笑。独自默默地走进房间，将门反锁。或许他并不属于我，他高高在上，而我只是被他领养的孩子。在我18岁的那天，他为我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 party。 社会各界名流，娱乐圈的一些名人也都纷纷来捧场，热闹非凡，高贵而优雅。殊不知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和他一起度过这一天，无论在哪里。那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夜晚繁星满天。在庆祝之后，我便一个人走出礼堂，静静地坐在草坪上。原来他并不了解我，一味地给予我最好的一切，却从未走进我的心底。当我看见他和别的女人亲吻时，我的脑海总会浮现出他奖励的一吻，轻轻一点，却是那般美好。 party 结束了，拥挤的礼堂也瞬间安静了下来。透过朦胧的灯光，我一步一步走向那似乎还回荡着欢声笑语的地方，远远的却望见了明孤独的身影。我走上前去，搂着他的脖子，送上了自己的唇。明，我喜欢你。不管他那瞬间错愕的眼神，我深深地吻着。或许在这世上我就剩下了你。因为我的那一吻，我们见面时多了几分尴尬。明常常很晚回来，在我醒后却不见他的身影。明，你在逃避吗？逃避我的爱，也逃避你的心。那个吻后来被你加深，带着些许情欲，最后你还是把我推开了。其实我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你，没有你便没有今天的我。后来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偌大的别墅就只剩下我和几个仆人，平时几乎都没人陪我说话。捏着手机按下那一串熟悉的号码，却始终没有勇气拨出去。明，我该跟你说点什么？我想你了，回家好吗？手微微地颤抖着，最后还是按下了通话键。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我竟一时沉默了。电话那端显得有些焦急，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最后我还是挂了，没有说一个字。就这样吧，见不到他，听听声音也罢。没想到我挂电话不久，明便匆匆赶了回来。他还是在乎我的，不是吗？我微微地笑着，安静地躺在他的怀里。明，你敢说你不在乎我吗？他愣了愣，没有说什么，只是温柔地抚摸着我的长发，眼底满是疼爱。明，不要拒绝我，我知道你也爱我。第二次，我主动吻上他的唇，辗转第一次疯狂的做爱，为了惩罚自己的痴情，也为了留住他的心。我知道我们是相爱的，所以我们在一起好吗？欢喜，对不起。他紧紧地搂着我，吻了吻我的额头。我太冲动了，望着他满含歉意的双眸，我的脑海忽然灵光一闪。明，既然这样，就让我们在一起吧，反正你对我又不是没感觉的。说着说着，我的声音渐渐小了，多着的委屈 涌上心头，眼泪止不住地掉落。活熙，别哭。他捧着我的脸，温柔地吻了一滴滴泪。会有那么一个人值得你去爱，而那个人不是我。原本以为那一次之后我们的关系会有所改善，然而他依旧早出晚归，甚至有时将女朋友带回家。那难耐的呻吟声让我的心有种说不出的郁结。明，难道我们之间就真的不可能吗？关上洗浴间的门，放了一大缸热水，我缓缓沉入。明，谢谢你曾给我的温暖。闭上眼，我将头埋入水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觉得自己头晕脑胀，意识有些不清醒。怀熙，怀熙，醒醒！那焦急的呼唤是你吗？明，你还是担心我的，或许你真的不会懂，这世上除了你，我再也没有亲人了。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醒来时，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了。望着床边透着黑眼圈的明，我心里划过一丝不忍。明伸出手，我轻轻勾勒着他的脸，为什么就不接受我呢？突然我的手被他抓住，怀希，你终于醒了。他凝望着我，眼底满是失而复得的喜悦。怀希，不要再做傻事了，我怕。他紧紧地搂住我，仿佛要将我嵌入他的身体。我答应你好吗？不要再这样了。他答应了，可为什么我心里没有半分高兴，反而多了悲凉。恋爱的时光总是快乐的，比起以前的虚无，这段时光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吧。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也许仅仅坐着看电视也是一种享受。明信守诺言，几乎每天下班并抽出时间陪我。一到周末，我们便去附近的景点旅游。或许是年龄的差距，代沟也是存在的，我们俩经常意见不一致，一开始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他还是乖乖地妥协了。两年的时光便这样一晃而过，他30，我20了。两年来，他从来不提结婚两字，更别说向我承诺什么。有时候我也在怀疑，他给予的爱会不会仅仅因为愧疚。这两年来，除了偶尔的亲吻，我们并没有发生什么。有时深夜醒来，我发现他似乎没有睡着，侧着身子望着窗外，仿佛在隐忍着什么。明，你爱我吗？我躺在他的怀里撒娇道。他笑了笑，暖暖的，然后挑逗般的吻了一下我的唇。明，我们结婚好吗？这句话并不止这一天问过，我尝试着问了很多次，他却拼命躲闪。再说吧，这三个字让我挫败不已。原来你就没有想过拥有永远。明，我只想和你在一起，不分开。我轻声呢喃着。睡意袭来，恍惚中有一抹温柔不断温暖着我。对不起，我的怀希。明，是你吗？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三个字。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当时的自己是多么可笑。那些失去的记忆也在一点一点的浮现。有一天晚上，我忽然听见睡梦中的他在嚷嚷着什么。不要，不要，怀希，不要走。我静静地望着他，一滴滴豆大的冷汗不断地从他的额角涌出。明，我在呢。握着他的手，我紧紧地靠着他，想要给他安稳。明，是我错了吗？第一次看到如此无助的你，其实是在梦里。再过一个周便是我20岁的生日了。回想起两年前的表白发生的点点滴滴，恍如隔世。明，我们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他是脆弱的，每当在深夜之时总会做噩梦，醒来后却若无其事。遇见之前的你究竟遭遇了什么？苦涩翻涌心底。明，你要我怎么做才好？20岁如期而至，我不想像18岁那样办得如梦如幻，便提出要求和他一起去海边度过。一样的流程，在许愿时我却犹豫了。我想我们永远在一起，可是这个愿望 会实现吗？睁开眼时，见他定定地望着我，眼底有着很多说不清的神色。淮西，许的什么愿？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实现。他拥着我，细心地为我绑着蝴蝶结。我想要你的孩子。犹豫了一会儿，我说出了这个愿望。他的手顿了顿。淮西，你……又是这样的语气，我似乎早已知晓。您，两年了，为什么还不给我机会呢？我拉下他的脸，凝望着他，不肯放过一个细微的表情。淮西，你不后悔吗？他显得有些无奈，甚至还有几分愧疚。我怕以后你不会原谅我。
1: 不后悔。
0: 我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上去。倘若我会后悔，便不会如此的执着。您，我不奢求天长地久，只要今生在一起就足够。那一次之后，您便开始张罗着订婚的事了。我也没有想到一切会来得这么快，也没有想过之后的几天会给我带来莫大的毁灭。当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步入殿堂，我有些紧张，也有些不安。那份不安却是在结婚前的一个晚上得到了证实。那天我趁他回家之前，想好好弄弄我们的房间。当我打开衣柜时，发现在某个小角落里放置着一个不起眼的盒子，盒子上满是灰尘，明显的多年没有开启过。我小心翼翼地取出盒子，用毛巾擦了擦，轻轻地打开，那是几张薄薄的纸，却让我一下子跌落地狱。我爸妈的病危通知书、死亡证明，以及一些零碎的材料。原来你一直以来的愧疚都是这个原因。忽然间，我想放声大笑，嘲笑自己的无知，也嘲笑命运的捉弄。他回来的时候，一切又恢复了原状，照常地搂着我入眠，我却失眠了一整夜。这便让我听到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淮西，对不起，我爱你。缠绵的吻结束了吗？明天是我们的婚礼。似乎是已经料到的结局，当我穿好礼服来到教堂时，空荡荡的一片，便只有我以及一位等候多时的牧师。我缓缓地走上前，每走一步都是一种煎熬。明，我们注定不能走到一起，但我不会忘记我们拥有的曾经。美丽的新娘，这是你的新郎为你留下的信件。随之他递给我一封白色的信件。愿你收获幸福，即使是一个人的婚礼。美妙的婚礼进行曲，一个人的婚礼，没有牵手的新郎，没有回到耳边的情话，梦幻而孤单。回到别墅，我便开始收拾行李。结局已经注定了，太多的牵绊让我们终究成为陌路人。明，无论怎样，要记得曾经在你心底有过这样一个我。无论是喜是悲，我爱过你，便不会后悔。多年以后，或许在这座熟悉的城市，我们会再度相遇。但愿彼时的我们能够放下那些过往，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明，我爱你，我记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啊！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晴天》。周氏青春情歌的代表作，以校园的暗恋、离别、遗憾为核心，用雨天、操场、老街等意象勾勒出少年无疾而终的爱恋。旋律呢温柔伤感，歌词直白戳心，讲述了长大后回望初恋的怅然，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专辑《叶惠美》也是周杰伦乐坛里里程碑式的专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晴天》。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这首歌呢，收录于专辑《畅游》，发行时间是1998年10月2日。由林夕作词的经典抒情曲，借红豆寄托绵长的思念，探讨爱情里等待、失去与释怀。王菲空灵慵懒的声线，弱化了撕心裂肺的悲伤，多了一份看淡聚散的温柔。编曲简约细腻，成为了华语乐坛抒情的标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红豆》。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由郭顶演唱的《水星记》，收录专辑为《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发行时间是2016年11月25日。以水星、金星、行星轨道为比喻，描绘出人与人之间近在咫尺却永远无法相拥的遗憾关系。旋律清冷克制，歌词充满了浪漫的孤独感，精准刻画爱而不得、距离隔阂的情绪，是热门治愈的情歌。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水星记》。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 Beyond 的演唱的《真的爱你》，专辑发行时间呢是在1989年的7月11日。经典的粤语摇滚专为歌颂母爱创作，褪去情歌的框架，用热血温柔的摇滚编曲诉说出母亲默默付出的恩情，直白表达感恩与愧疚，传唱30余年，是华语摇滚温情的代表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真的爱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叫做《丹顶鹤女孩》徐秀娟。扎龙湿地的风一年四季都裹着芦苇的湿气。1964年，徐秀娟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扎龙村，这里是国内最大的丹顶鹤栖息地。她的父亲徐铁林是保护区第一代的养鹤人。上世纪70年代，扎龙保护区刚筹建，没有办公楼，徐家一间低矮土房就是临时的工作站。秀娟呢，从小没有精致的玩具，终日跟着父母泡在芦苇荡里。刚出生的小丹顶鹤孱弱怕冷，夜里啊就要有人守着升温。徐铁林夫妇轮班看护，秀娟4、5岁就主动守在保温箱旁，轻轻抚摸鹤雏柔软的灰绒毛。旁人总说丹顶鹤性子烈，很难亲近，可秀娟天生懂鹤。别的孩子看到大鸟会躲闪，他能安静地蹲在湿地旁和成年的丹顶鹤对视许久。他分得清每一只鹤的习性，有只鹤总爱跟在人身后讨小鱼，有只母鹤护崽时会展开翅膀威慑外人，秀娟总能温和地安抚，从不惊扰他们。中学毕业以后，为了系统的学习野生鸟类的保护技术，徐秀娟独自远赴江苏盐城。盐城呢，是丹顶鹤南迁越冬的核心栖息地，当时保护区人手紧缺，野外的滩涂荒无人烟，物资匮乏，连像样的宿舍都没有。同行呢，很多年轻人熬不住艰苦，陆续的就离开了，只有秀娟留了下来。他在盐城的日常枯燥又危险，天不亮就要背着渔具饲料走进滩涂，齐膝深的淤泥会死死地吸住布鞋，潮水啊也是说来就来，稍有耽搁就会被困在荒滩。白天投喂，观测鹤群，记录迁徙的数据，傍晚呢整理厚厚的观测笔记，深夜还要巡查围栏，防止偷猎者伤害候鸟。秀娟在盐城养了3只人工繁育的丹顶鹤，名字分别为龙龙、丹丹和莎莎。3只幼鹤完全依赖她的照料，她把全部的温柔都留给了鸟儿。冬天滩涂寒风刺骨，她把自己的厚棉袄拆出棉絮裹在保温箱四周，鹤生病不吃东西，她就一口一口掰着小鱼喂食，整夜守在旁边不敢合眼。闲暇时她会给家里写信，字里行间从来不提苦，只写丹顶鹤舒展翅膀飞翔的模样，说自己这辈子只想守着这群白鹤。

1987年9月16日，一个阴沉沉的秋日午后，意外毫无预兆的降临。三只幼鹤里，两只贪玩的鹤趁着围栏缝隙溜出了保护区，冲进了远处的一条宽河。河水因为连日降雨暴涨，水流湍急，两只幼鹤羽翼未丰，在水里惊慌地扑腾，随时会被激流卷走。当时呢，只有徐秀娟一人，没有救援工具，也没有旁人可以求助，她也来不及多想，脱下外套就踏入冰冷的河水。初秋的河水刺骨，淤泥呢不断地拖拽双腿，她奋力地朝着鹤的方向游去，好不容易把慌乱的丹丹推到浅滩，回头再寻找另一只龙龙时，水面已经看不到鹤的影子了。他沿着河岸来回搜寻，一边呼喊鹤的名字，一边不断向深水区域试探。岸边芦苇茂密，遮挡视线，河水呢持续上涨，水下暗藏深坑。路过的渔民远远看见河面晃动，等匆匆赶来的时候，宽阔的河道里已经找不到徐秀娟的身影。村民、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周边百姓连夜的沿河搜救，整整搜寻了两天两夜，芦苇荡、浅滩、河道拐角全部都翻遍了，直到第三天清晨，人们才在下游水域找到了他。那年徐秀娟仅仅23岁。

他的口袋里还揣着没写完的观测记录本，纸页被河水泡得发皱，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丹顶鹤的进食时间、活动路线。消息传回扎龙老家，徐铁林夫妇一夜白头，守着满院的鹤群沉默落泪。曾经由秀娟亲手养大的丹顶鹤，久久徘徊在院子上空，不停地盘旋鸣叫，不肯落下。后来，作曲家根据他的真实经历写下了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传遍全国。每年春秋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数游客来到扎龙、盐城湿地，看着漫天丹顶鹤凌空起舞，都会想起那个把生命献给飞鸟的姑娘。

多年过去，徐家没有停下护鹤的路，弟弟徐建峰接过姐姐的工作，留在扎龙保护区继续养护丹顶鹤。2014年，徐建峰在巡护途中遭遇意外，同样长眠在了芦苇湿地。一家两代人先后为丹顶鹤保护献出了生命，三代人坚守湿地的故事成为了扎龙永远流传的传说。如今的扎龙湿地建起了宽敞的展览馆，墙上挂着徐秀娟。

年轻时和丹顶鹤的合影，照片里的女孩笑得干净，身旁的白鹤温顺地倚靠在她的肩头。很多年轻的护鹤志愿者来到这里都会驻足良久，有人问起是什么支撑一个20出头的女孩甘愿舍弃安稳的生活，甚至付出生命来守护候鸟。展馆的讲解员总会缓缓地说起那段往事。秀娟生前日记里写过一句话，丹顶鹤是天地间自由的生灵，只要还有人愿意守护，他们就能年年跨越山河，往返南北。深秋的芦苇荡总会响起鹤鸣，清月绵长，掠过整片湿地，风吹动成片的芦花，漫天纷飞，像有人在轻声地回应多年前的那个年轻姑娘未曾说尽的温柔与坚守。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用短暂的一生守住了一群飞鸟的归途，也守住了一片湿地的生机。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周杰伦演唱的《稻香》。这是一首治愈系的乡村风的流行曲，褪去了情爱主题，聚焦童年的田园，家人陪伴。歌词呢，劝导人们放下生活压力，珍惜平凡的幸福，搭配蟋蟀、蛙鸣自然的音效，曲风呢轻快温暖，充满了烟火气与治愈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稻香》。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勇气》。这首歌呢，收录专辑《勇气》，专辑发行时间是2000年8月2日，光良作词，瑞叶填词。那么温柔治愈的情歌，讲述了面对爱情时胆怯、犹豫，却愿意为爱鼓起勇气奔赴对方。梁静茹那清甜柔和的声线，完美的诠释了少女的心事，多年来是告白疗伤的热门曲目。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勇气》。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是由 Beyond 的演唱的《海阔天空》。这首歌呢是黄家驹的巅峰之作，摇滚的励志金曲，记录了追逐梦想路上的挫折、迷茫与坚守。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道尽了不甘平庸的心声，兼具理想与沧桑，激励了无数低谷中挣扎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海阔天空》。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四讲，缥缈真人用的是合魂法呀，是这两条龙合在了一处，成为了一条龙，而且让他们潜修在海底，告诉他们潜修50年，上天受敕封，如果不遵法旨，擅离海底，或者为非作歹，小心为师我用飞剑斩耳。这条龙遵法旨，扎入海底修炼去了。缥缈真人微微一笑，认为自己的公案已经完成了，可以驾云回到衡山洞府。他也就是刚要走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呼唤，慢走慢走，我来也。缥缈真人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从那边啊飘飘悠悠的有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呐、上边金光四射，站着一个人。只见此人头戴皇冠，身穿紫颜色的天仙洞衣，掐进便走金线，上绣朵罗霄台日月星辰，白袜青鞋，面如重枣，浓眉大眼，鼻子口阔，大耳相衬，是海下无须，显着特别的逍遥自在。这是谁呀？太上老君的弟子，缥缈真人的师兄，火龙真人。缥缈真人一看师兄到了，赶快驾云。

迎上前去，双手一打稷首，见过师兄。师弟呀，你的公案完成的好啊，为兄我给你祝贺来了，这真是可喜可贺呀。师兄，您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哎，你的公案是完了，为兄我那还有一档的公案呢，你的这个龙多好办呢，毕竟是以人化龙，它通达灵性啊。我那条龙可就不一样了，嘿嘿，我得费多大的劲呢，我还得让它投胎，哎，在人间转悠转悠，不像你这么省事儿。是啊，师兄，我也知道不久下界呢就要有这么一场洪水之灾，当然了，治水的圣人已经出世了，要重新的把这个水路界化一番，到那个时节正是这两头龙的出头之日，他们要帮助圣人治水，还真得快点办，晚了啊恐怕要耽误了他们的功果，是不是啊？师弟，你可真会说话呀，说得多么轻巧啊，快点办，谁不知道快点办呢？你这条龙这么省事，一用合魂法完事儿了，我那儿成吗？它本来就不是一条龙啊，哪能像你这儿这么省心呢？哎，师兄，我听人家跟我说，您的那条龙确实是得费事儿，并且呢，您跟他有这么一种特殊的缘分。师兄，如果要是不怕泄露天机的话，您不能把这个事情跟我也说一说呀？嗨，事到如今了，还有什么天机而言呢？你愿意听啊，我就跟你述说一番吧。于是这两位金罗大仙呢，就在半空中驾着云彩往这儿这么一坐，嘿，人家聊上天了。要不然怎么说是神仙呢？火龙真人就向缥缈真人述说了东海西边这条龙的来历。怎么回事呢？那还是在七八十年以前了。火龙真人有一次陪着一个地方朝廷的大吏大官员坐着一条船呢，从那个东海这儿出来，奔这个西边，也就是来到钱塘江的下游啊，跟这个上游中间这儿，不知怎么回事，猛然间一阵狂风恶浪啊，哎呦，这个浪头这个大呀，险一险就把他们坐的这条船呢要给弄翻了，可把火龙真人给气坏了，心想啊，这什么畜生在这儿兴风作浪，这还了得吗？火龙真人掐指一念的咒语，什么咒啊？居神咒，立刻就把两岸的土地给拘来了。俩土地爷来了，这么一看，哎呦，感觉是这位大仙，立刻以礼相拜。哎呀，不知大仙驾到，未曾远迎，小神这厢有礼了，请大仙多多的恕罪。哎，我来问你们，此处有什么样的畜生啊？为什么我们来到这儿起了风浪，险一险把我们这条船都给掀翻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两位土地爷一听，感情是问这件事儿啊，你看我，我看你，到现在了也只好是实话实说吧。哎呀，大仙，你要问这件事情，哎，说起来啊，这还是在好几百年以前，有这么一些船只从这儿路过，好像那都是商船，当时遇见风浪了，触礁了，这船呢都给撞碎了，船上边的人也都遇了难了，唯独剩下这么一条啊锁船的这个大缆绳，又粗又长的，嘿，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儿修炼开了，得这个日月的精华，这么好几百年谁也没留神，他呀化成了这么一条龙体，浑身还都长成龙鳞了，
有龙头。

啊、龙耳啊、龙鼻子呀、啊，全都有，唯独的没有龙眼啊，没眼睛啊。原来他化成是这么一条虾龙，可不是吗？正因为没有眼睛，他饿的时候就这么一张龙嘴，凡是过往的这些鱼虾算是倒了霉了，全都进他肚子里边去了。你想他没有眼睛啊，他也不知道啊，这个水面上什么时候有船只啊，什么时候有这个行旅啊，他只要这么一动魂，您想想，他要是一动魂起来，那还不是又是风啊又是浪啊，也不知道啊有多少人遇了难了。今天呢，恰恰的让大仙您又赶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他没有害人的心，就因为他没有眼睛，哎，误撞的，所以大仙您还要多多的见谅。听到这儿，火龙真人把手这么一摆，摒去了土地，哎，叹了一口气，就这么一个烂绳，受日月光华，修炼成龙体，也能够兴风作浪。哼哼，本应用剑斩儿啊！船上面还有别人呢，还有那位朝廷的大吏呀。这位官员这么一看，哎呀，仙师啊，刚才咱们都听清楚了，您能不能够想办法把他给除掉？嗨，除他还不容易，只要我一剑就把他给除掉了。那您为什么不把他除掉呢？你想想，以一个烂绳儿能修成一个龙体，多难呢、啊、很不容易呀、啊。再者说呀，他没有害人之意，直到现在他罪状未行，恶果未显，我怎么能够擅开杀戒呢？我是不忍心杀害于他呀。哦，这位官员这么一听，现实虽然说他没有害人之意，有道是虎害人意，人有防虎心呐、啊。您看看，现在他还没有眼睛呢，他就能够兴风作浪。一旦等他有了眼睛了，到那个时节，他真要是做起恶事来，不知道有多少生灵都得惨遭涂炭呢。到那个时节，恐怕您再想除他，也就不那么容易了。您还是把他除掉。哎，现在不能够轻易的擅开杀戒。哦，既然这样的话，您看我是朝廷的大吏，为您除害是我的职责，能不能够把先师您的宝剑借我一用，我把他给斩杀喽？即便是有什么天谴的话，由我一人承担。哦，大人，您是朝廷的命官，为民除害理所应当，您何罪之有，怎么会遭到天谴呢？既然您这么说，我就把我的佩剑借给您一用吧。说着话呀，只见火龙真人这么一抬手，唰，在手里边就出现了这么一柄宝剑。宝剑不大，一寸多长，宽窄呢就跟那个韭菜叶儿似的，紧跟着这么一晃，嘿，化一为二，雌雄二剑。火龙真人就告诉这位官长，大人您看，我这儿有雌雄二剑，刚才我算了算，这条龙啊，它修的是雌体，一会儿您斩杀他的时候，一定记住要用这一柄雌剑，千万千万您可别用错了剑啊！把这宝剑就递过去了。这位官员接过宝剑这么一看，嗨，先师，龙那么大，您这个剑这么小，怎么能够将龙斩杀呢？哎，大人您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剑这是从玄女娘娘那儿学来的天遁剑法，别看剑小啊，那也是三千年的锻炼，它是能大能小，能隐能。

先随心所欲，无知啊！也就是说，想让他小，小的可以让您看不见；想让他大，您想让他有多长，就有多长。只要您看准了目标，把这箭扔出去，可以说急如风，快如电。甭管是千里之外还是百步之内，只要您看准了目标了，把这箭往外这么一投，百发百中，是万无一失。哦，他们这儿正说着呢，就觉着风浪要起了，小船就这么一颠。火龙真人用手这么一指，快看，你看他的龙头已经露出来了，大人，您赶快投箭，您要斩他，您赶快投箭。就这么一说呀，就这位大人呢，慌手慌脚的，把这箭就扔出去了，眼瞅一道金光冲这龙头就过去了，这箭也扔出去了。火龙真人也喊开了，哎呦，错了错了，你扔错了箭了，你扔的那是雄箭呐。火龙真人也喊完了，不是，这箭自己也回来了，眼瞅那个大龙头啊，冲着他们点了几点，唰这一下扎入海底了。当时这位官员手里拿这个剑呢，惊慌失措，愣愣磕磕，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火龙真人叹了一口气呀，哎，这真是天数啊，非人力所能挽回呀。啊怎么回事？还怎么回事啊？本来您是想杀他，实际上呢，哎，您成全了他。本来您是想害他，反而您是爱了他了。这一箭不要紧呐，您知道省了他多少年的修行啊？啊，少说也是500年的修行。他现在有了龙眼了，啊？怎么？我这一箭让他有了龙眼，我不是说了吗？您要用雌箭去刺他，您用的是雄箭，哎。您哪知道啊，雌雄相遇能够啊生万物，雌雄有感吗？如果说要是两雌凑在一块，两雄凑在一块，可能致伤。它本来是个雌体，您用雄箭刺过去了，那还不是雌雄有感，请它生出双目吗？啊，那也不会。怎么不会啊？你想，我这一箭刺出去，顶多刺一个窟窿，它怎么能够长出两只眼睛来？嗨，一箭刺物穿过物体，整整刺在它的龙头上边，从这边进去，那边出来，这不是左右俩窟窿，这不是龙生二目吗？它有了眼睛了。啊，那我把这箭还还给您吧。这位官员把宝剑也递过来了，火龙真人接过剑，那么一看，畜生真真可恶，给你刺成双眼了，把这剑还给弄脏了。眼瞅着火龙真人拿着宝剑冲着阳光这么一吹，是万道金光霎时间这么一晃晃手，这宝剑呢又看不见，人家收起来了。哎呀，先是啊，罪过罪过，本来是将他斩杀，现在是他生出双目来了，您看看，这不是罪过吗？如果他以后作恶多端的话，岂不是你我之罪呀？嗨，火龙真人也乐了，这都是天数，说不准呢，今天你我驾舟而行，就是为了给他刺目而来，咱们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来的。哎，他修炼这么多年也怪不容易的，为了避免他将来作恶，也为了警戒警戒他吧。贫道我略施法力，您看吧。说着话呀，这火龙真人就照这个水里边就这么刚一招手，哎呦，就这条龙啊，忽忽悠悠慢慢轻轻的就从这个江底下钻出来了。这个龙头

见此城，今百步之内可察秋毫，千里之遥你可以洞察一切。这只眼睛那还了得吗？你要好自为之，在这个水里边好好的修炼去吧，千万千万不可为非作歹，将来你的成就恐怕是不可限量。如果说你要是为非作歹的话，你死后要打入18层地狱，永远不得超生，知道吗？为了警戒你们，你来看。说着话，火龙真人就在江面上往前这么一指，百步之内，我在那儿设下了这么一道刀闸，刀闸的缝隙只容一条细线而过。也不是专门为你呀，所有江里边的这些生灵，要想成仙成道，要想脱离凡尘，必须的得把自己的法身练成的跟细线一般才能够通过。如果心生杂念，还想作恶多端，一过此刀闸的时候，立刻把你们身手各异是碎尸万段。我说这话你都记住了吗？只见这个龙啊，把龙头点了又点，既然这样，回到江里好好修炼去吧。只见这个龙把龙头这么一扎，唰就下到江底下了。火龙真人跟缥缈真人说到这儿，师弟啊，你看我跟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前缘，你想这条龙虽然说有这么大的灵性，毕竟是烂绳子变成的这么一条绳龙，要想让他成事，哎，光这还不够啊，还得让他投入人胎，作为人体在人间转悠一番方可成道。你说说这容易吗？哎呦，经过了跟你说了，我得赶快的奔往东海那边去完成我这件公案去了。说完话呀，这火龙真人辞别了缥缈真人，驾着祥云就奔东海而去。来到钱塘江上空，摁住了云头，来到江边这儿，一念咒语把这个土地给拘来了。土地一看他来了，赶快参拜上仙，问了问那条龙修炼的怎么样了。土地赶快向他禀告啊，说这几十年这条龙修炼的甭提多好了，开始的时候腹中饥饿，他还吃点啊这个小鱼小虾米的，后来他练了辟谷之法呀，就吃点海草也不觉得饿了，不断的修炼，没有伤害过任何的这个生灵。他有时候还能够现出人形了，甚至于呀，能够把自己的法身变得可大可小可粗可细，简直说吧，他就成了这么一条啊这个神龙了。火龙真人听到这儿，心里边暗自高兴，这么一摆手摒去了徒弟，随着再一念这个招龙诀，这条龙赶快的就从这个江底下上来了。一看见真人到了，把他高兴的呀，立刻这个龙身就在真人旁边这么一盘，这个龙头呢就冲着真人不住的点头啊，那意思又是磕头又是感谢。真人手摸龙头，把他夸奖了一番呐，我知道你修炼的挺好啊，哎，不容易呀、啊。怎么着吧？今天我就带着你闯一闯前边那个刀闸，我要看一看你到底能不能够闯过刀闸。只见这个龙头点了点，然后这么一转身，唰，就在这个江里边游开了。真人呢也架起了祥云，就往这个刀闸这儿过来了。
真人驾着云在。

0: 上边看得特别清楚啊，就眼瞅这条龙啊来到刀叉这儿，还不知道因为什么直往后退。真人一瞅，怎么，难道说土地说的有假？为什么他迟迟的不敢闯闸？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大雨，明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9: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0: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

0: 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2: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3: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4: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5: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0: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作出新的战略规划。

0: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7: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 共计6359名。
4: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8: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4: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0: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5: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1: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0: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 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九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十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九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九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九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结果
16: 怒放结果，夜去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4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鲁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它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3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 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
0: 嗯，
2: 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亚文。
1: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0: 截至昨天中午12点半，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万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1: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

0: 被统一组织到三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1: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倒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0: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查，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1: 我是先沿途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代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重重的难关。12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2: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两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0: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3: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4: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柏林的报道。
6: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7: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

0: 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1: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0: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1: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3: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0: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6: 应急指南针，祝您。

0: 平安避险。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1.0%。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5%，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4.1%。
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5: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8: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
7: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降幅比上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1.0%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9: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7: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大雨，明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
0: 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
12: 城管执法局开展参观张啸天文学馆主题党日活动。

为切实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有效防范遏制酒驾、醉驾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道路通行实际，科学谋划、精准布防，持续组织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以零容忍态度从严查处酒驾、醉驾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行动期间，交管大队精准研判车流特点及酒驾、醉驾违法易发多发规律，创新勤务模式，采取定点设卡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织密路面管控网络，紧盯餐饮娱乐场所周边、林区主干道、山林沿线等关键区域，聚焦夜间、午后等酒醉驾违法行为高发时段，严格落实逢车必查、逢仪必验工作要求。民辅警全程规范启用酒精检测仪、执法记录仪等执法设备，依法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载客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以铁腕手段形成强大执法震慑，有效降低涉酒交通事故发生风险。执勤期间，民警现场向过往驾驶人和周边群众普及酒驾、醉驾的严重危害及法律责任，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积极营造人人拒绝酒驾、人人监督酒驾的良好共治氛围。本次专项整治有效震慑了酒驾、醉驾突出违法交通行为，进一步净化了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为林区群众安全顺畅出行筑牢了安全屏障。下一步，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保持酒醉驾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路面专项整治，从严整治各类交通陋习，全力维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

0: 为深入推进机关党建文化建设，丰富主题党日活动形式，厚植党员干部文化底蕴与担当精神，引导党员从本土优秀文化中汲取奋进力量。近日，城管执法局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张啸天文学馆开展主题党日参观学习活动，以文化浸润初心，以榜样激励担当。党员干部有序参观各个展区，在文学作品展区，大家认真研读张啸天先生的各类文学著作、创作手稿与文献资料，近距离感受其数十年笔耕不辍、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体会文字背后扎根乡土、心系时代的真挚情怀。在影视作品展区，大家详细了解《开国大典》《太平天国》《永乐大帝》等经典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与社会价值，深刻感悟作品中蕴含的家国大义、奋斗精神与时代担当。一件件珍贵实物，一幅幅纪实照片，一段段生动介绍，生动再现了张啸天先生潜心文艺事业、坚守初心、笔耕报国的人生轨迹，让在场的每一位党员深受触动，倍感振奋。参观学习现场氛围庄重浓厚，党员干部边走边看，边学边悟，不时驻足细看，交流探讨，深刻体会优秀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坚守初心、崇德向善、深耕实干的宝贵精神品质。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张啸天先生数十年如一日深耕创作事业，脚踏实地、潜心钻研、心怀家国、情系故土的精神，与城管人坚守岗位、为民服务、实干担当的工作初心高度契合。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次沉浸式的文化熏陶，又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通过参观学习，丰富了我局党建活动内容，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进一步凝聚了全局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推动党建与文化建设、城市管理工作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干部把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城市管理本职，锤炼务实作风，提升服务效能，用心用情做好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市容环境，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及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0: 国家文物局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
1: 前五月，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4.8%。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具体来看，新开航线包括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空企业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出台了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数据、加工后数据、衍生数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类型，明晰了主动公开、非营利性使用、营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责任。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前五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五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617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5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3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多部门联合部署安全生产打非制围。
0: 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各地推出多项便民服务，让农民卖放心粮、舒心粮。
2: 食用油开封两月就不能吃了吗？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针对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为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经营性餐饮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通知强调，要强化打非治违责任落实，加强组织领导，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严格循行纪衔接，在依规依纪依法从严实施关闭取缔、一案双罚、从重处罚的基础上，加强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严肃追责问责，完善跨地区跨部门的案件线索移送机制，推动系统施治，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完善信用监管体系，将非法违法生产企业、个人和相关方依法依规纳入相关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开展失信惩戒。

央视网消息，眼下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今年各地提前备足仓容资金，推广预约、售粮、上门收购等便民服务，让农民卖粮更省心。在黄淮海小麦主产区安徽颍上县，夏粮收购迎来高峰。今年，当地共布局11个规范化收购库，可用空仓12.5万吨，筹措3.5亿元收购资金。安徽省颍上县粮投集团黄桥收储库主任吴丽介绍，在收购前腾仓并库出库了1万吨，这个仓容足够解决今年当地收粮问题，收粮24小时保证结算，做到人等粮、钱等粮、库等粮，价格透明、公平交易是保障农民收益的关键。在陕西咸阳，当地依托数字农人平台，让农户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完成智能质检、自动过磅、线上对账，粮款通过微信直达农户账户，告别打白条的担忧。河北邯郸肥乡区全面推行智慧透明收购模式，实行检验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2维码追踪，杜绝人情粮。同时，市场监管部门提前检定校准全区所有收购站点的计量器具，让农民卖粮不吃亏。当地的种粮大户表示，今年一亩地打了1200多斤，籽粒保实，拉到收粮点验及过秤都透明，价格贴墙上，当天卖粮，当天收钱，图个踏实。

0: 央广网消息，近期网络流传食用油开封两个月就变质的说法，引发了不少家庭的关注。很多人习惯参考包装上18个月的保质期，认为食用油耐储存，更倾向于购买大容量包装。那么，开封两个月后，食用油真的就不能吃了吗？记者求证发现，2025年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中，通过模拟家庭用油监测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63天的氧化酸败情况，结果显示酸值均未超标。过氧化值因油重和包装而异，5升装亚麻籽油在42天，葵花籽油在49天，大豆油在56天，花生油在63天超标，1升装亚麻籽油在28天，花生油在56天超标。因此，文章建议5升桶装油42天内，1升装28天内用完。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表示，实验数据具有参考价值，提醒消费者开封后尽快食用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时间上不必过于刻板。他建议家庭应根据实际用油量选购包装规格，如果人口较多，1日3餐均在家烹饪，一大桶油可能1个月左右就用完，完全不必担忧。若人口少或不常做饭，则优先选择小瓶装，避免久存带来的品质下降。即使略超建议时间，只要油品未出现明显的哈喇味儿、浑浊或沉淀，通常仍可安全使用，不必因到期而盲目丢弃，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想要延长食用油开封后的新鲜度，科学的储存方法至关重要。业内人士介绍，首先，油脂与氧气接触会加速自动氧化，因此每次使用后务必立即拧紧瓶盖，减少空气进入。其次，光照会促进氧化反应，应将油瓶放在橱柜等避光处，远离窗边等阳光直射的位置。再次，灶台旁的高温环境会显著加快氧化的速率，因此不宜将油瓶长期置于炉灶附近。最后，对于大桶油建议分装至深色小瓶中，日常取用小瓶，大桶密封后置于阴凉干燥处，减少整桶油反复开启暴露于空气中的次数。这些简单使用习惯能有效延缓油脂裂变，保持其风味和营养。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鼻咽癌转移风险高，专家提醒防大于治。人民网消息，鼻咽癌与其他头颈部肿瘤如咽喉癌生物学行为截然不同，其发生远处传播散的风险极高，常见转移部位包括骨、肝、肺等。深圳新丰和睦家医院肿瘤科主任贾林介绍，复发转移后几乎都表现为全身性远处转移，使得全身药物治疗成为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他反复提醒防大于治。鼻咽癌是发生于鼻咽部的恶性肿瘤，易侵犯颅底等重要组织，并可发生颈部淋巴结和远端转移。由于鼻咽位置隐蔽，早期症状多样且不典型，所以极易被忽视，80%患者就诊时已进展至晚期，因此对于鼻咽癌的早期筛查和诊断尤为关键。目前来说，放射治疗是早期鼻咽癌的首选治疗方法，早期鼻咽癌治愈率可达90%以上，而化疗联合放疗是中晚期鼻咽癌常用的治疗方法。此外，还有手术治疗、放化疗后复发的病例，以及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在局部晚期及复发转移性鼻咽癌的一线治疗中，中国学者的研究证实，将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可将客观有效率提升至70%以上，但在二线治疗后，患者的境况直急转直下。贾林表示，在二线及后线治疗中，肿瘤侵袭性增强，全身转移愈发难以控制，而临床可用方案极为有限。在此背景下，抗体药物偶联物药物为后线治疗带来新的选择。 近期获批的双抗 ADC 同时靶向两个靶点。贾玲解释，这相当于给化疗药装上了导航系统，精准识别肿瘤细胞，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除了 ADC 药物，细胞治疗、肿瘤疫苗等众多再研疗法也在推进中。尽管后线治疗有了更多武器，但贾玲反复提醒，防大于治。若长期出现单侧鼻塞、回吸性血涕、耳鸣、听力下降或颈部肿块，应及时到耳鼻喉科筛查，早发现始终是争取最佳预后的关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